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每天清晨的八点钟准时锁定收听调频 94.2 兆赫教育人民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5分。首先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10摄氏度，阴天，东南风1级，湿度为67%。根据江源区气象台2025年5月10号16时38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我区大部分镇街有4到5级西南风，阵风可达7到8级。区应急管理局和区气象局联合提醒广大群众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的水平。教育部等9部门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10号，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10号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中国队均战胜日本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在10号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成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根据法国政府公布的公告，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已通过巴基斯坦发出。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和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的天气。国家体育总局表示，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截至到10号的下午1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北京警方成功打掉一个依托短视频平台引流，专为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洗钱犯罪团伙，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
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我国科研团队近日复原一名马济堂战役无名烈士相貌，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在为无名烈士寻亲。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论文披露，三星堆七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10号，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从今年以来，青春经济屡被政策提及，人民锐评发文，热度之下需要避免窄化甚至误读青春经济。于青年，青春经济丰富的是生活的选择，拓宽的是成长的空间。于城市，青春经济注入的是发展的活力，塑造的是独特的魅力。于国家，青春经济提供的是发展动能，激发的是经济潜能。当一代人的青春志向与国家的创新战略同频共振，迸发出的将是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潮的磅礴力量。今天，西藏的中东部、青海的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雪。新疆西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和东北部、贵州西部、广西北部、山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我们接着关注新闻。北京时间5月11号凌晨，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在英国伦敦完成全部赛程。在男团决赛当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和沪上隼辅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本届世乒赛，中国队包揽女团和男团的双冠。

关注下一条新闻，大家期待的榴莲自由真的就要来了。在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金枕、甲伦、托曼尼等泰国产榴莲琳琅满目。金枕的价格每公斤28元起，在不少电商平台直播，花129元即可买到2公斤以上的六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元一斤的高价，如今榴莲的价格正变得越来越亲民。那么，榴莲价格下降背后有哪些原因呢？榴莲自由真的更近了吗？从进口到国产，从物流到种植，这颗热带水果正在经历了深刻的变化。4月中旬，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进入榴莲集中上市期。近日，一列满载泰国榴莲的中老铁路蓝莓快线班列从东南亚出发，26小时后抵达昆明。随后，这些榴莲在48小时内被分拨至广州、上海、沈阳等全国30多个城市。榴莲进口旺季，中老铁路冷链班列的开行频次从每天2列增加至6列，运输能力大幅提升。除了铁路运输，水运和公路运输也在同步发力。4月20号，一艘载有100吨泰国榴莲的货轮抵达云南关内港，实现船到即卸、即查即收，从口岸通关到市场销售的时间被不断的压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有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中国占全球榴莲消费市场份额超过90%。昆明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仅云南各口岸榴莲进口货值达20.5亿元，同比增长351.6%，居全国首位。稳定且庞大的需求使中国成为东南亚榴莲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这种需求正在反向塑造给供给端。当中国消费者享受着价格亲民的进口榴莲的时候，总有人会问，什么时候才能吃上树上熟的国产榴莲呢？榴莲啊，是典型的热带水果，对于生长环境要求极为的苛刻。云南农业大学榴莲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敖平兴介绍，温度过高或过低、强风等原因会使榴莲出现枯叶或落叶的现象，造成榴莲生长停滞或生长缓慢。正因如此，我国榴莲种植起步较早，但进展缓慢。有公开资料显示，我国自1958年从东南亚引入榴莲种植，直到2019年才在海南实现规模化的试种突破，关键瓶颈在于种苗和技术。近年来，云南等地开始探索突破，在西双版纳、普洱、德宏等地，一些具备热带气候条件的区域已开展试种。今年4月，在红河州金平县，一棵历经8年培育的金枕榴莲树结出首个自然成熟的果实，重达3.7公斤。去年，在西双版纳勐腊县一家农家的小院儿，一棵高达12米的榴莲树上，16颗饱满的果实沉甸甸地垂挂在枝头。科研层面也在同步推进，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已引进70多个榴莲品种，开展抗寒选育研究。在临沧市耿马县，云南农业大学与当地合作建设了超过300亩的示范园，引种黑刺、猫山王等品种。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最终可以种出品质优良的本土榴莲。

关注下一条新闻。1949年八月，300余名解放军官兵牺牲于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2024年八月26号至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马济塘战役无名烈士遗骸搜寻挖掘现场作业，共搜寻挖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的遗骸。近日，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运用 DAN 鉴定颅骨及遗物复原等多模态技术，成功复原了一名无名烈士的相貌。当年参加马济塘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形成了部分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名无名烈士，有可能就在名单当中。昔日战火纷纷，保家卫国，许多英烈埋骨他乡，今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我们一起为英烈寻亲。5月9号，微信派公众号发文介绍电脑端微信新功能，滚动截图、发语音、表情连发，更新电脑端微信至4.1.9版本即可体验。首先来说一下滚动截图。电脑端微信截图之后，点滚动截图，滚动鼠标滚轮，就能直接截图完整长图，当前没显示的内容全部可以囊括进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发消息，张嘴就行。现在呢，电脑端微信也能发语音了，聊天框点击右下角的小话筒，或者按住 Alt 键就能直接开讲。你还可以在微信设置当中调整快捷键，怎么顺手就怎么来。再来说一下发表情可以一键复制了，表情连发一个按键的是选择好表情输入框后，按照右箭头就能快速复制该表情，按一下输入一次，一直按一直输入。对于新功能，网友纷纷表示很好用。

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5月4号，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案发当天，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持续落实最高检8号检察建议，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的稳定。

朋友们，大家是否有仔细观察过自己拿手机的姿势，是用整个手掌来握持手机，还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呢？如果你现在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的姿势，那大家就千万要注意了。最近呢，山东滨州的邹平，一位00后女子，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引起了关注。这位孙女士用小拇指根部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每天使用手机时长长达6到8小时，已持续多年。近一个月来，她的手指疼痛急剧的加重，已经到了无法握拳写字，甚至连使用筷子都变得困难的地步。经过医院诊断，孙女士被确诊为小拇指尖鞘炎，目前正在接受冲击波等治疗。她坦言治疗过程非常的痛苦，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大家，玩手机姿势不当真的会导致健康问题，一定要保护好指关节。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生提醒，长时间小拇指托手机可能会导致手部及腕部的疼痛不适，主要原因是当采用这种姿势时，手机的大部分重量作用于小拇指原节指骨，从而呢对小指啊、手啊、腕啊等各个关节、肌腱、韧带等结构产生长时间反复的牵扯或挤压，这可能引起一系列的手部疾患，比如尖鞘炎、肉弹炎、关节炎、腕管综合征等，从而导致手指疼痛、关节僵硬、手指灵活下降、手指变形等。如不及时调整该不良姿势，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损伤。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啊，还有三千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北京时间8:33，我们接着了解新闻。5月9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第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在江苏南通的一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纪录。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的竞争力。今年第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第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

至三月底，中国造船首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了3年之后。

关注下一条新闻。最近啊，这段时间大家要尽量的少穿黄色的衣服出门，不然啊，你就会发现自己突然对虫子的魅力剧增。相对于植物老旧的部位，嫩芽和花朵往往有着更明亮的颜色。很多花朵为了争抢珍贵的传粉机会，也多是明亮的黄色。对于传粉昆虫而言，明黄色的花朵意味着花蜜花粉的盛宴，而对于吸食植物汁液的小腻虫们，则代表着一片新的繁衍沃土。于是，漫长的演化中，小腻虫便有奔赴黄色等亮色的本能。这种对色彩的趋性，常被称为昆虫的趋色性。在阳光下行走，如果呢，你穿着一件黄色的衣服，那无疑对小飞虫们有着更强的吸引力。相比于其他的色彩，黄色对光的反射率较高，在昆虫眼中会显得格外明亮。同样的，白色的衣服也有类似的效果。这些亮色的衣服对于空中飞舞的小虫，就像是一个光源，诱使它们争先恐后的赶过来。在城市的环境当中，蚜虫和蜞马是被黄色衣服吸引的主要成员。在北方，蚜虫占绝对的优势，而南方多是蜞马。蚜虫呢，在分类学上归属于半翅白蚜总科，是一类有着很高多样性的小型昆虫。几乎各类植物的嫩芽或者花蕾上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也因为如此呢，常与蚂蚁共生而广为人知。因此呢，像城市中常种植的月季、栾树、杨树、桃树等都是蚜虫蜞马繁育的温床。因此，这些植物萌芽开花的时候，它们有着极高的数量，也就会更容易出现在黄色的衣服上。由于这些虫子啊对亮黄色如此的喜爱，人们呢也想出了对于昆虫趋色性的利用。稍加留意，大家一定不难见到挂在花木上的黄色的塑料片，这便是来诱捕危害花木的小虫的黄板。这些明黄色的塑料板的两面都有很粘的胶，被吸引来的小腻虫一旦沾上就很难脱身，因此达到无公害防治虫害的目的。关注下一条新闻。由于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受挫，推高市场风险的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升。截至美东时间10号的19时1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1美元至每桶98.33美元，涨幅为3.0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13美元至每桶104.42美元，涨幅为3.09%。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美国与伊朗在北京时间4月8号实现停火之后，双方谈判多次反复，市场对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和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乐观预期受挫。近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商务部作出了回应。有记者问，近期有消息称，中美双方将很快举行下一轮经贸磋商，请问商务部是否有最新的消息？回答为，经过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到13号率。

团赴韩国与美方进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关注下一条新闻，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合作发表的论文披露，三星堆七号祭祀坑发现了陨铁器。该文由三星堆七号祭祀坑考古挖掘领队、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海超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红林研究等学者共同完成。2021年，考古队员在三星堆七号祭祀坑进行考古发掘时，在东壁南侧发现一个垂直立于坑底的形似长条状的工器、工具或兵器，器身长约20.05厘米，宽5.27至7.90厘米，看上去像长条形的斧钺类的器物，但锈蚀严重，器型已难分辨。考虑到器物保存较差，发掘团队将器物连同周边土体整体切割，转运至实验室进行后续的保护和研究。截至目前，中国发现的陨铁文物大多集中于北方的北京、河南、河北等地，南方地区此前仅有湖北叶家山墓地有所发现。与中原地区常见的青铜陨铁复合器不同，三星堆新发现的陨铁器为纯陨铁制品，体现出独特的冶金传统。由于器物保存较差，功能难以判断，但陨铁器具有较高的硬度，是否与三星堆青铜器上的铸后切割加工现象有关，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本次发现和研究填补了区域冶金史的重要缺环，为理解早期陨铁器利用的跨区域差异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文物目前所属陨石群类型尚未确定，后续研究将厘清陨铁来源，并进一步探索其功能及礼仪的属性。北京时间8: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江源域内新闻。近日，江源区交运局、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平安公路养护公司联合开展公路水毁事故应急演练。演练结合山区公路地形特点与汛期水毁灾害发生规律，模拟道路突发水毁险情。各参演单位迅速响应，紧密配合，分工明确，严格按照应急预案流程依次开展险情排查上报，现场封闭警戒，交通疏导管控，土石方清运，路面修复，积水排涝，现场复盘等全套处置流程。抢险人员操作规范，反应迅速，全程紧张有序，衔接排畅，高效高标准完成本次应急处置演练的各项任务。江源区平安公路养护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张鹏元告诉记者表示，此次应急演练是为了锻炼一线人员遇到公路水毁时的应急反应和处置能力。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公路防汛应急预案的实操性，切实提升公路养护队伍应急联动和突发险情的处置水平，为汛期辖区道路安全畅通筑牢坚实的保障。

为落实城墙街道环境卫生整治工作部署，进一步擦亮社区宜居底色，营造干净整洁、文明祥和的社区氛围，近日城墙街道玉林社区组织工作人员三长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以实际行动美化辖区环境。整治行动坚持无全覆盖、无死角，社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默契配合，全面掀起环境卫生整治热潮。办公区域内，工作人员细致擦拭门窗玻璃，清理室内卫生污渍，除尘保洁，全面优化办公场所环境，打造整洁舒适。

市的办公阵地、户外整治整治现场工作人员手持清洁工具，对社区门前步道绿化花圃、公共休闲区域进行集中清理。大家认真清扫路面枯枝，碎石生活垃圾，不放过一处脏乱问题。与此同时，社区三长也积极加入整治队伍，与工作人员一起清理卫生，悉心打理绿化景观，全方位改善社区环境。 经过集中整治，社区办公环境干净整洁，公共路面清爽有序，绿化景观生机盎然，辖区整体环境面貌焕然一新。下一步，玉林社区将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工作，抓实抓细日常环境卫生整理，长效维护洁净美丽的社区环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聆听杨澜一的歌。可能大家对杨澜一不是很熟悉，她出生于黑龙江省甘南县，是中国内地的女歌手。她以治愈系嗓音和情感细腻的演唱风格走红，代表作品有很多，包括正在播放的《天际》、《你用背影换自由》、《把悲伤留给自己》等。杨澜一的音色纯净空灵，她也很擅长用叙事感强的唱腔演绎情感纠葛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也精挑细选了几首杨澜一的代表作，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是杨澜一演唱的《天际》。

忘不了的人是杨澜一演唱的一首情感细腻的伤感歌曲。这首歌曲2025年4月22号正式发行。这首歌以遗憾为主题，歌词直击人心。通过杨澜一空灵且充满叙事感的嗓音，将失恋之后难以释怀的复杂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上线之后，迅速地引发了听众的共鸣，尤其在深夜时段被广泛的单曲循环。如果想感受它的感染力，让我们此时此刻一起来聆听《忘不了的人》。

来听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乌兰巴托的夜》。杨澜一演唱的版本是一首空灵悠远的版本，通过低吟浅唱，把草原夜晚的静谧与辽阔娓娓道来。乌兰巴托的夜原为蒙古族经典民谣，创作于1985年，后来经过贾樟柯等改编为中文版，并衍生出了安达组合、周深、谭维维、斯琴格日乐等数十个版本。杨澜一的演绎风格也延续了歌曲的空灵特质，但他也更注重情感的细腻表达。

杨澜一演唱的《来人间走个过场》，这首歌是一首以人生哲思为核心的歌曲，通过质朴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传递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这首歌发布于2024年4月11号，歌词以来人间走个过场为核心意象，把人生比作一场短暂的旅程。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

0: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69岁的经济学家钱德拉是剑桥大学的名誉教授，尽管在经济学领域功成名就，但是他的家庭生活却不太幸福。几年前，妻子珍妮因为丈夫最新工作忽视了自己，选择跟他离婚，带着小女儿到了美国生活。大儿子苏尼无论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方向还是职业方向，都和钱德拉的想法背道而驰。更让他难过的是，和他最为亲近的大女儿在他们夫妻离婚以后也离他而去。钱德拉期待自己能够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也希望妻子和儿女能够以此为荣，重新回到他身边。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钱德拉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这让他深受打击。他无比怀念往日欢声笑语的生活，现在妻子和孩子们的离开已经成为了事实。他终于意识到，即使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依然会形单影只。祸不单行，身心俱备的钱德拉被一辆自行车撞倒，导致身体多处受伤。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医生还告诉钱德拉，他遭受了一场无声的心脏病。医生建议他康复之后减少工作量，适度锻炼，如果可以最好去度假放松心情。钱德拉安排妥当一切，第二年3月他来到加州大学贝拉分校担任访问教授，工作很轻松，只是偶尔给助手和同事们讲讲课就可以了。显然这次的行程更像是一场休假，当然最让他开心的还是离小女儿更近了。钱德拉的假期会过得怎么样？他能彻底放下失去诺贝尔奖的遗憾，并寻回丢失的幸福吗？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钱德拉教授想做一个幸福的人》，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钱德拉教授一到加州大学，刚满18岁的小女儿贾斯敏就来看他了。起先他们的谈话并没有提到小女儿考得一塌糊涂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这个测试会影响贾斯敏的大学申请。当钱德拉试图和女儿谈这个话题的时候，贾斯敏走进房间锁上了门。钱德拉担心如果自己对贾斯敏太过严厉，他就会像大女儿拉达一样远离自己。在短暂的相聚之后，贾斯敏返回了生活的地方博尔德。父女俩人虽然每个星期都会打2次电话，但是基本上都是钱德拉打过去，贾斯敏也总是很敷衍。5月初，钱德拉飞往了博尔德，准备去参加贾斯敏的毕业典礼。到了博尔德以后，他没有第一时间见到女儿，反而见到了前妻和他的现任丈夫

0: 蒂夫。史蒂夫是一名儿童精神病专家，史蒂夫对钱德拉之前身体出现的状况表达了担忧，而钱德拉表示他自己很好，他不想让史蒂夫觉得自己因为忽视健康而吃尽苦头，更不想让珍妮觉得他不如史蒂夫。不过为了挽回和儿女们的关系，钱德拉最后还是参加了史蒂夫推荐的名为夏至日成为自己研讨班。史蒂夫告诉钱德拉，这个研讨班有助于他聆听自己的声音。钱德拉参加的是大受欢迎的治疗专家鲁迪·卡茨老师的课程。这次课程主要围绕拥抱新事物、释放痛苦展开。卡茨老师告诉大家，大部分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常常不知道自己是谁，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最初的课程是讨论一个称作线的知识。鲁迪卡茨老师认为，大家对自己的核心认识是第一根线，它通常是消极的，是一种自发而且极具危害性的信息。每个人都想释然，但是很难做到。比如说，很多人悲观地认为自己不够聪明、形象不佳、很懒、很自私等等。第二根线是人们脑海中经常出现的批评声音。人们如果想获得快乐，就要懂得那些批评的声音没有存在的合理性。无论是谁，只有摆脱脑海中那些批评的声音，才能成为一个理想的自己。参加课程的学员都描述了自己的线，钱德拉也诚实地分析了自己。他觉得虽然在别人眼里他是成功人士，但是事实上他觉得自己是个不可救药的失败者，因为他把家庭生活彻底搞砸了。鲁迪卡茨老师第一时间给了他反馈，认为这个时候的钱德拉很诚实。钱德拉觉得能够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让他快乐的像个孩子。后面的课程，老师请学员拿出准备好的纸板和笔，短小精干地写下外界对自己的消极看法，包括这里的学员或者生活中的其他人。等记录完了，就用区别针把纸板固定在自己胸前。钱德拉努力地回忆了一下以后，写下自大、高人一等、夸夸其谈、从不倾听、傲慢、软弱等等。等到学员们把清单都别在胸前之后，大家就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互相读出对方清单上的评价，并且告诉对方和纸上内容相反的评价。鲁迪·卡斯老师告诉大家，相反的内容才是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自己。这样看来，钱德拉教授是一个随和、谦卑、有幽默感、坚强的人，同时对身边每个人都很亲切。在来研讨班之前，钱德拉从来没有这样公开而且深刻地剖析过自己。他学会了用线的思路分析自己，并且根据批评声音来和自己对话。钱德拉觉得这是一次很棒的体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想要成为的那个我，所以我们每个人不要妄自菲薄，更不要被别人片面的批评之声左右，要不断地修正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如果你也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一定要读钱德拉教授的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钱德拉教授《想做一个幸福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学会倾听批评的声音以后，钱德拉发现有些消极的评价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比如小的时候，父亲总是用胆小鬼、懒、蠢、自私、就知道哭的孩子这些消极的词汇打击他。他也曾经用轻蔑的语言伤害过大儿子苏尼。苏尼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对经济感兴趣，并且试图赢得父亲的认可，但是钱德拉却嘲讽儿子，亚马逊的猴子都比你更懂得经济学，这只是自己愚蠢行径中的一件小事。钱德拉不远万里来到儿子所在的城市，他要看看儿子，并且向他道歉。另外呢，钱德拉试着表达他对儿子的认可。他们虽然对很多问题仍然存在不同看法，但是会尝试用交流代替争吵。钱德拉鼓励苏尼交往更多的朋友，不用把所有的事情都藏在心里。实际上，在去看望儿子之前，钱德拉在美国的访问教授期限已经结束，和儿女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自己是无法独自生活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了。于是钱德拉就主动给学生拉姆辛格打电话，告诉他如果他还没有找到新住处，那么他和他的未婚妻可以租他这栋房子的顶层，这让拉姆辛格感激不已。当拉姆辛格提出为钱德拉庆祝70岁生日的想法的时候，钱德拉婉言谢绝了。他说生日的时候，他只想让家人们围绕在身边，显然这无法实现。当钱德拉收到小女儿贾斯敏邀请他共度圣诞节的邮件的时候，他开心不已，并且极力促成一家人的团聚。在这之前，钱德拉最开心的事儿要数在他生日那天，大女儿拉达为他送出了久违的生日祝福，并表示期待圣诞节的见面。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钱德拉发现自己的情绪高涨，这是好久都不曾出现的感觉。圣诞节那天，钱德拉是最后一个到的，而且期待的家庭聚会依然有了一些插曲。钱德拉和大女儿拉达因为一些看法的冲突陷入了争吵，拉达跑了出去，大家很担心他会提前离开。钱德拉出来找他，找到拉达以后，他泪眼婆娑地告诉钱德拉，他对母亲的怨恨超过对父亲的怨恨，因为他无法原谅母亲和父亲的离婚，这让他想要逃离。钱德拉也向女儿坦诚地说，他愚蠢地认为如果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家人就会回到他身边，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妻子真正想要的只是简单的家庭生活。拉达说，爸爸，请允许我一吐为快吧，你让我们觉得你高高在上，因为我们取得不了你那样的成就，所以就显得无足轻重。钱德拉同意女儿拉达的说法，他能看到这一点还是在上完培训课程之后。钱德拉夸奖女儿的睿智，小小年纪就看透了这些。回去之后，当钱德拉听说苏尼和拉达正在考虑回伦敦还是留在美国的时候，他是多么希望他们选择英国，这样他和儿子女儿就能更容易见面。钱德拉现在毫不吝啬地表达对孩子们的爱，他告诉儿子苏尼，自己最近处理的事儿都和两个妹妹有关，可苏尼对他来说一样重要。 说完，这对父子迎来了多年都不曾拥有过的拥抱。圣诞节这天，史蒂夫专门为他们一家五口创造了独处的时光。钱德拉和珍妮表达了理解和感谢，同时一家人也感谢贾斯敏促成了大家的团聚。苏尼也正式向大家宣布要搬到伦敦定居。钱德拉看着拉达，想让他也说同样的话。钱德拉高高举起手中的香槟酒，依次看着前妻珍妮和他们的每个孩子，他试图把这一刻深深地印在脑海里。钱德拉开心地说，我曾经期盼我的生活能在70岁的时候有所改观，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和你们大家在这里真的很快乐。那么祝大家圣诞快乐，新的生活，新的希望，即使可能出现小小的意外和曲折，但这不就是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幸福的秘密到底是什么？面对这个问题，钱德拉教授和他的家人们给出了答案。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每个家庭成员袒露真实的自己，一家人相互关爱，开诚布公，吵吵闹闹地过着平常而且快乐的日子。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学会用鲁迪卡茨老师培训课上提到的线的思维，重新认识自己，乐观清醒的形式成为理想的自己。期待每个家庭成员之间都能够创造出舒适开心的相处模式，拥有圆满的生活。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 PPT、 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钱德拉教授想做一个幸福的人。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怎么样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理想的猫说，我也渴望像钱德拉教授一样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人世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烦恼和痛苦，但是我仍然渴望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最平淡的日常反而给人最多温暖和安全感。读者怪盗基德说，我太喜欢这个怪老头的故事了，总觉得这个奇怪的教授很像我自己。很多人觉得不幸福，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幸福的途径，而是因为他们忘了爱本身也是一种能力。读者贾行僧说，读过这本书才知道，碰到了人生的种种困境、愤怒、自责、痛苦，这是没有用的，要选择不断的自省，接纳自己，包容他人。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外婆的道歉信，上代商榷的爱情，故事便利店，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 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要跟您聊的中国民间故事是水至清则无鱼。班超是东汉著名的外交家，因为常年在西域当官，离家太久，班超在年老的时候十分思念故乡，希望能够落叶归根。于是呢，班超就给汉朝的皇帝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家的感情。他写道：皇上，我听说从前姜太公受封齐帝，他的子孙死后却埋葬在周朝境内，而周和齐都位于中原，相隔不远。如今我身在西域，距离中原十分遥远，很想念家乡。我不求回到酒泉，只希望能回到玉门关这样的边境就可以了。皇帝看完班超的信十分感动，马上派人把班超接回了都城洛阳。班超回到汉朝之后，任尚接替了他在西域的工作。上任之前，任尚问班超：您在西域待了那么久，难免会遭小人陷害，然而您的工作做得那么好，一定有独特的经验吧？班超说：西域那边的很多官吏都是因为犯了错误被贬职到塞外的，因此很多人都不是真心的想要做好官。任大人的性格有些急躁，并且为人处事很严格，我觉得你到了西域应该对手下人多包容，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只要没有大问题就可以了。任尚没把班超的话放在心上，觉得班超的经验不过如此。任尚到西域上任几年之后，果然发生了叛乱。任尚这个时候才理解了班超之前的话，可是已经晚了。人们用水至清则无鱼这句俗语来告诉人们，不要太苛刻看问题，不要过于严厉，否则就容易使大家因为害怕而不愿意和你打交道，就像水过于清澈养不住鱼儿一样。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香园听天下。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香园，
0: 见所
2: 见，
0: 听
2: 所听。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2019年的秋天，大家还记得吗？有一段视频在网络上迅速的传播起来，有一群6到10岁的孩子呢，围坐在教室里，以惊人的速度疯狂的翻动书本。有的孩子啊，蒙着眼罩，有的书呢都拿反了，却浑然不觉。这个呢，便是引发舆论风暴的量子波动速读。根据当时的相关培训宣称，孩子呢只要是高速的翻动书本，甚至呢不用认真看书中的内容呢，便会以量子波动的形式进入脑海。一本10万字的书只需要1到5分钟就可以看完了。像这一类的课程呢，往往是披着全脑开发、右脑潜能、高维感知的外衣，有的一些培训机构还通过高价的课程、封闭的训练营和加盟体系，制造一些神秘感。早在2019年10月份以后呢，当时的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就陆续介入了调查。到了2020年1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通报了部分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开展培训的查处情况，其中明确地提到，有一些无办学许可机构以量子波动速读、全脑培训等名义，面向中小学生违规地开展培训。然而呢，近年来呀，有一些类似的骗局又卷土重来了。他们披上了脑屏开发的新外衣，或者将量子啊、波粒二象性啊、松果体等科学术语进行概念嫁接，说呢，3分钟就能看完100页的书，3天的时间可以记住3年的单词，并且呢过目不忘、倒背如流，1天呢看72本书等等，再次的收割了一茬又一茬的家长啊。去年的6月份，我在这个微博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帖子，帖子的名称呢叫做脑屏开发博主称孩子训练之后可以蒙眼识字，还有的话题呢是全脑开发课程中竟有时空穿越，再有一个话题就叫做儿童全脑开发乱象调查。这脑屏呢显示器说呢，没有脑屏的人呢就相当于强大的主机没有显示器，说呀这个脑屏就是链接智慧的媒介，把文字想法信息通过脑屏呈现出来，是视觉化思维的科学应用。社交平台上有一位昵称为超凡某某的博主，他呢在简介当中如是写道，他主页的内容标题多为什么某某站脑屏课开启，什么7岁脑屏开启，可以1天看10本书，用脑屏看书1天看72本书等等。当时有一个记者私信了这位博主来咨询课程的费用，这位博主说呢，目前呢是19800块钱，等到了8月份之后呢，课程体系是有所调整的，将涨价到39800元。年纪越小越有效，7到8岁呢是最佳的年龄，开脑屏之后，第一是开启视觉化成像的能力，第二呢是提升阅读的能力，然后提升记忆力、专注力和理解力。阅读速度的话，至少提升3到5倍。随即呢，这位博主呢又向记者转发了几条视频和聊天的截图，画面里呢孩子过目不忘，说原先的头晕眼花呢也一并被治好了。还有的博主声称可以通过在家以及在线下同步进行的大脑教练课程当中开启脑屏，实现蒙眼识字。那么随即呢，工人日报又发表了一个帖子，叫做脑屏开发骗局为什么能收割家长。
它的内容是这样写道，说脑屏开发智商税为什么总能收割一茬又一茬的家长呢？三分钟就能看完100页书，三天时间就可以记住3年的单词，并且过目不忘，倒背如流，这是什么样的超能力呢？时下呢，市面上一些培训班就如此的神奇，声称可以开发孩子的脑屏，让孩子比爱因斯坦还聪明。那么如此违背常识的骗局为什么能够屡次的爆火呢？这些科学术语如何被改造为营销的工具呢？咱们作为公众又该如何辨识伪科学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进行解析。首先咱来说一下，有一些伪科学课堂的信任陷阱是先让你看见奇迹。这一类的课程呢，并不是毫无训练，反而是设计了一套层层递进的入门练习，以消解学员和家长的戒备。他们都很会呀，他们第一步呢是制造一个真实的小现象。这老师上课的第一课往往是图像的训练，让你呢盯着特定的颜色图案看几十秒，再转向白墙。这个时候呢，你的眼前就会浮现补色的残像，老师就会说呀，这个是你潜能被激发的第一步。实际上呢，这只是视觉后像和补色的现象。视觉系统在长时间接受某种颜色刺激之后，会出现短暂的适应效应，随后呢，在白色的背景上看到互补颜色的残像。这个现象啊，是普通人都可能经历的正常的视觉现象，和潜能开发毫无关系。他们的第二步呢，是引导你把想象包装成训练，可以通过入门测试之后训练转向纯粹想象，那就是让你闭上眼睛啊，来想象什么沙滩。

翻海浪，风吹气球，再想象一些身体不断缩小、飞入一本书的这样的感受内容。这些被包装为图像训练、飞入训练的内容，其实本质上只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想象练习和冥想练习。第三步，引导你充分开展伪科学的营销。实际上呢，伪科学的营销最擅长的一点呢，就是让失败永远不归因于理论的本身。你像快速的翻书训练，甚至强调说什么，即使什么也没有读进去，翻过书的量子信息也会进入大脑，总归是有好处的。这一套的话术为训练无效提前做好了退路，那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啊不能服输，是潜能还没有完全打开，哎，把他的责任呢就一一的抛开了。这个时候，如果有家长怀疑，他会说是你训练时长还不够。那如果没有课程效果呢，他会解释为个体差异，也就是啊孩子和孩子的接受能力是不一样的。这些培训机构啊，还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出现了很多词，什么量子啊、波动啊、松果体等等。培训机构呢，把这些科学名词进行了概念的嫁接，他们密集的使用量子纠缠啊、波粒二象性啊、松果体等术语，编织出一张看似严密，实则处处有漏洞的谎言之网。哎呀，这些科学之词啊，咱们可能都没有听过哈。你像量子纠缠，他们是如何被换成人书感应的呢？培训机构的典型表述是，量子纠缠产生波粒二象性，通过眼睛作用于大脑，实现快速阅读。这句话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量子纠缠呢，它指的是多个量子系统之间存在着非经典的关联。但是呢，这种关联不可能用来传递和可控的信息，更是不可能把一本书的内容传送到你的大脑里，简直就是无稽之谈。那么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纠缠实验呢，它是需要受控的量子体系，需要相干的制备过程和严格的测量条件的。你像书页油墨、空气、手指和神经元组成的呢，是复杂而强烈退相干的宏观的一种大环境的概念。普通教室里呢，它是不存在任何建立、保持并读取人书纠缠的物理机制。那么培训机构把这种量子纠缠偷换为人书感应，是对物理学概念的无稽滥用。有的培训机构呢，还声称翻书时的波动可以与大脑共振，实现信息传输。这里的错误就更加明显了啊！从科学上讲呢，波粒二象形中的波，它可不是什么水波、声波，也不是翻书产生的空气扰动，而是量子态的波动性。更严格的说呢，量子力学中的波函数，它是一种概率符，它是摩平方与测量结果的概率分布有关，它呢不是肉眼可见的机械波，也不是被人脑直接接收的神秘的能量。当你在快速翻书的产生，无非的是空气的流动、纸张的震动和模糊视觉的残影，这个和微观粒子的量刑行为之间是没有任何物理联系的。刚才我们又提到一个科学词，叫做松果体。这个松果体是如何被这些培训机构神秘化呢？有部分机构宣称宣果体是第三只眼，激活之后呢，能够闭眼识字。这个说法同样是不成立的。从科学角度来讲，松果体是大脑当中的神经内分泌的器官，它主要功能是分泌褪黑素，并参与调节人体的昼夜节律和睡眠的周期。
在低等脊椎的动物当中，松果体或相关结构可能具有直接感光的能力，但是这一个能力呢，在进化到高等脊椎动物的时候呢，已经丧失了。那对于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而言，视网膜才是感官的主要器官，松果体呢，只是通过视网膜及相关神经通路间接接收到光暗的一个信号，它自身呢，并不具备直接的感官功能。换一种说法，就是人类的松果体它不只是一只隐藏在脑内的眼睛，更不能越过自己眼睛的视网膜、视神经和视觉皮层来直接读取纸面的文字。现代的神经科学从没有发现它有视觉识字的能力，所以说这些的培训机构打着科学的幌子来欺骗孩子们。还有的培训机构呢说快速的翻书啊，即便抛开所有被滥用的物理名词，咱们单从认知神经科学来审视，快速的翻书获取信息也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视觉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什么原理呢？当我们阅读的时候，光线携带纸面文字信息进入眼睛，在视网膜上形成图像。阅读并不是整页文字同时进入大脑的，而是眼睛不断进行眼跳和注视，将局部文字依次送入视网膜，再由大脑完成字形识别、词义提取、句法分析和语义整合。眼动研究表明，正常阅读速度受到眼动注视的时间、感知广度以及语言加工速度的共同限制。普通成年人阅读英文材料的时候呢，典型速度通常在每分钟数百词这一量级。快速阅读训练确实可以提高浏览和提取关键词的效率，但只要要求保持完整理解，速度呢就不可能无限的上升。那有一些培训机构遇到伪科学的信息，它需要我们作为消费者或者是被骗的家长去哪里查证和举报呢？有一些家长面对着量子脑科学、高维能量、前沿医学等旗号这样的宣传，公众不必只依靠直觉判断，越是声称能够突破常识和生理极限的说法呢，越应该先停下来来查证一下。到底怎样查证？大家可以登录科普中国的网站，看一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打造的这种国家级的权威科普平台。它呢，这个平台可是用于查阅基础科学知识和热点科普的内容。另外，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委主办，并由中央网信办指导的科学辟谣平台也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呢去看一看。还有一些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还有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官网都可以查到。如果作为家长或者作为这个孩子，你怀疑自己被骗了，这个时候你要保留宣传资料、交易的凭证、一些聊天的记录、网页截图和对方身份信息等证据，涉及到诈骗或者财产损失的，要及时的向属地公安机关去报案，来查证，靠权威渠道维权先保存证据。从量子鞋垫啊，到量子水杯，再到量子波动阅读法，以及各种披着脑科学外衣的潜能开发等等，这些呢都是各种培训机构，包括各个平台啊，这个直播课程打着科学旗号的虚假产品，都跟严肃的量子科技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一类的闹剧不时的死灰复燃，就说明啊，科学传播与公众认知之间存在着需要持续弥合的鸿沟。来填补这条鸿沟呢，不靠人人学完量子力学，而是靠思维习惯的养成，这完全是不对的。对一切宣称轻易推翻认知规律的奇迹保持怀疑，也要对一切含糊其辞、拒绝验证的权威保持追问。
我们要说的是呢，真正的科学并不害怕被检验。量子力学之所以伟大，绝不是因为它神秘，而是因为它能够在严格实验当中被反复的验证。阅读科学之所以可靠，也不是因为它许诺奇迹，而是因为它尊重人。

人类大脑真实的工作原理，真正的科学是从来不怕被检验的。所以呢，有一点常识的家长，咱们都会不要上当受骗。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怀着愉快的心情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杰。很多小伙伴啊，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会秉承热水烫一下餐具的餐前仪式，认为啊，这样呢就可以消毒杀菌，用着更卫生。如果呢不用热水烫一烫再用，总是觉得这心里啊不踏实。热水烫餐具真的能够杀菌吗？怎样做才能让餐具更干净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有关于餐具卫生的事儿啊。然后呢，我也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在家给餐具消毒的方法和卫生安全的注意事项，千万不要走开呀，一定要认真听。我先跟小伙伴们说一下，用热水来烫餐具能不能够杀菌消毒。送你一句话啊，有点作用但不大，难以实现。现代的人啊都很忙碌，在外就餐的时候比较多，难免呢会更加在意餐厅餐具的卫生情况。可是呢，市面上的很多餐厅食堂的餐具经常会爆出来检测出什么大肠杆菌，这个呀让人们更加坚持餐前用热水烫餐具的习惯。我又要给大家科普了啊，根据 GB14934/2016 消毒餐饮具中的规定，餐具当中的主要微生物检测项目为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均为不得检出。大肠菌群啊，被用作判断食品是否被粪便污染的重要指标，反映食品被人或动物肠道菌污染及污染程度的可能性。当食品当中的大肠菌群严重的污染的时候，

肠道内致病菌，你比如说沙氏菌、致褐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肠道病毒等，这些污染机会增加，对人和动物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使用了被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的餐具呢，可能会导致腹泻、腹痛、恶心、呕吐、便血等症状。那如果想要消灭大肠杆菌，需要满足温度在75摄氏度以上，时间达一分钟这个条件，才可将其杀死。再来说一下沙门氏菌，被它感染之后，轻则腹痛、腹泻、呕吐，严重的会导致死亡的。不过呢，沙门氏菌是不耐热的，100摄氏度下加热会立即死亡，如果加热温度偏低，则需要延长加热时间。当温度在70摄氏度时，需要持续的加热5分钟，如果仅有60摄氏度时呢，则需要15分钟才会将沙门氏菌消灭。而我们在餐厅就餐的时候，服务员提供的水可未必是开水，为了避免烫伤消费者，他们给咱提供的水啊，可能都不到60摄氏度，你拿这个水来冲洗餐具的时候，温度还会进一步的下降，这就是不能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我记得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地方的消保委以餐馆的不锈钢餐具、自消毒餐具、集中消毒餐具为实验对象，对他们进行了人工污染之后呢，通过检测大肠菌群、沙门氏菌项目，比对经不同温度的热水冲烫不同时间后的餐具细菌残留的情况，结果发现，如果你用100摄氏度的水烫餐具，并且持续30秒以上，对于去除餐具上的细菌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但是呢，你如果用60摄氏度以下的水冲烫餐具，作用就很微弱了。

所以说呀，关于用热水烫餐具这件事情，如果你能保证是刚烧开的100摄氏度的热水，你能保证冲烫这个餐具30秒以上还是有一些效果的，能够有效的去除一部分的细菌。但是还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啊，餐馆的水呢，大多数情况都是不满足这样的温度，冲洗的时间也是不够的，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所以说呀，朋友们，咱在外就餐的时候，用热水烫一下餐具是没有什么坏处的，但是也不要指望能有明显的消毒灭菌的功效。如果水不够热，时间不够长，开水烫餐具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用。但是你想吃得安全放心，还是建议大家挑一些干净卫生的餐厅去。

那可能有些朋友就问了，慧儿姐，那我经常外出吃饭，我怎么能保证饮食卫生呢？相比于热水冲洗餐具是否能消毒这件事儿啊，可能有一些朋友更加关心在外就餐如何保证饮食安全。在这里呢，给大家两点建议。第一个建议，选择正规的餐厅，正规的餐厅卫生情况是更有保障的，餐具卫生合格率也是比较高的。第二个呢，辨别消费餐具消毒的餐具是否合格。你看哈，咱们看见很多餐厅的餐具都是包装好的，食用前你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看它的这个塑封膜是否干净完整，包装上是否清晰标注了厂家的地址啊、联系电话呀、保质期，还有这个餐具表面是否是光洁的，不得有附着物。

没有杂质，没有油渍，没有泡沫，没有异味。听一首歌曲来休息一下啊，歌曲过后呢，咱们再来说一下自己家里如何保持餐具的干净和安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好了，我们接着回来聊自家的餐具如何保证卫生。我们不能只担心外面餐厅的餐具卫生情况啊，自家厨房的餐具和用具卫生咱也得注意。首先呢，咱家的餐具也要定期的消毒，要定期的把碗筷啊、碟子、勺子等杀毒消菌啊，消毒杀菌。比如你可以煮沸消毒，可以用蒸汽消毒，可以买来消毒柜消毒，这些都是可以的。采用蒸汽煮沸消毒，应该在蒸汽或者沸水当中保持10分钟以上。采用红外消毒柜的呢，按照说明书使用的，一般应开启消毒柜10分钟以上。大多数的家庭使用的筷子啊，都是竹筷或者是木筷。如果环境潮湿，用清洗的不彻底，这个就很容易滋生细菌，甚至会发霉。长期使用呢，会危害健康。

2020年的时候，上海市消保委征集了200双普通家庭使用过的旧筷子和660双新筷子，包括木筷子呀、竹筷子呀、不锈钢筷子呀、蜜安筷子啊、合金等5类，对这些筷子呢进行了检测，结果就发现，在这些材质的筷子当中，使用时间超过6个月的筷子更容易发霉，霉菌数量呢比新筷子和使用3个月的筷子要多30%以上。木质和竹制筷子结构疏松，表面的凹槽细纹容易隐藏细菌，霉菌技术是不锈钢、合金、蜜安筷的7倍以上。所以呢，要想保持咱家筷子干净卫生，首先咱要做到每次餐后认真清洗，其次呢，你要等到晾干以后再放入碗柜，并且碗柜要保持干燥。筷子还要定期消毒，竹木筷子呢可定期用沸水煮20分钟，或者每隔6个月换一次。不过呀，木质筷子高温煮后可是容易变形的呀，可能会影响使用。如果介意呢，你也可以选用这个合金的筷子和不锈钢的筷子，只是不锈钢筷子夹菜太滑了，吃火锅也可能会烫嘴烫嘴的。咱们刷完碗之后，里面难免会有残余的洗碗水，这个时候呢，你这个碗口啊，最好是朝下倒扣着放。再来说一下咱家的这个菜板的问题啊，如果你使用菜板，首先要做到生熟分开。比什么叫生熟分开？就是你切肉、切生肉和切蔬菜水果不要用同一个菜板，或者你别用同一面，你避免它们交叉污染。其次呢，你使用菜板的时候要及时的悬挂晾干，避免这个菜板发霉。在洗菜板的这件事情上呀，有研究对比了用不同清洁方式清洁被大肠杆菌污染的不同材质的菜板的清洁效果，结果大家猜怎么着？结果发现呀，无论什么材质的菜板，在清洁率上都是用50%热水清洗它的效果最好。你像你用湿巾去擦呀，你用洗洁精，用那个就是咱们家的那个铁丝网去擦呀，这些方法呢都不如用50摄氏度的热水去清洗，它的效果是更好的。所以在清洗菜板的时候呢，推荐大家用5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冲洗，不要只是干擦。有一些人洗碗之后啊，要用这个干的洗碗布擦碗，这个习惯呢很不好，最好别这样，因为洗碗布真的不干净啊。中国家庭厨房卫生调查白皮书显示，通过活动搜集的洗碗布单块细菌总数量的这个最高的数量呢高达5000亿个，用得越久细菌越多，其中包含了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沙门氏菌等在内的19种条件的致病菌。所以呢，为了保证安全性，洗碗布使用之后一定要洗净晾干，并且呢定期用沸水煮10分钟以上，而且还要经常的更换新的抹布。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啊，这个热水烫餐具的仪式感是可以有的，那如果想给餐具消毒杀菌，得需要100摄氏度的水，并且保持冲洗30秒以上，否则呢作用不大。虽然能够冲洗表面的灰尘，也算是有一个心理安慰了，是吧？哎，用着舒心。另外啊，咱们不要光盯着外面的餐具，自家的厨房也要注意卫生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不管你在哪里，此刻用我们的好音乐陪伴着你。老歌回忆录想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邰正宵。邰正宵呢，其实他之前呢是学医的。哎，我发现其实有不少的跟音乐相关的人呢，他之前的专业都是学医，比方说这个著名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啊，还有张洪亮啊，以前是牙医，对不对？而邰正宵同时也是读医科的，不过呢他也跟很多的台湾歌手一样，走的路子呢就是去民歌餐厅演唱，然后呢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了奖，因此进入歌坛成为了歌手。我们比较熟悉的来自于邰正宵的代表作品有999朵玫瑰啊，千纸鹤啊。当年的邰正宵被称为情歌王子、玫瑰王子。那么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情歌王子邰正宵，想你想的好孤寂。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特别怀旧，来自于邓妙华《温柔的夜》。说到温柔的夜啊，好像三毛有一部作品就叫这个名字吧。这支作品里面记录了三毛在加那利群岛的生活啊。很多人说这个三毛啊，他是为沙漠去创造的。看了他《撒哈拉的故事》啊，《哭泣的骆驼》啊，都觉得三毛是属于沙漠的。可是呢，看了这个《温柔的夜》，你会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离开沙漠，三毛仍旧能够写出好东西来。好像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方面来说说老歌。终于把《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给补看了，看完之后呢，观感还不错。我觉得他和港囧呢，同样都是打了怀旧牌，在里面能够听到太多熟悉的老歌的旋律啊。也因为这两部电影，很多的歌曲被大家拾回来重新来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陈百强的那首《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其实，在节目当中放过不止一遍了啊！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其实，在1983年那个时候呢，当时流行的曲调呢是这个西洋风的啊，或者是日本风的，而《偏偏喜欢你》呢，突然来了一个中式的小调啊，把古典呐、民风啊都集合在一起，让人觉得非常的欣喜。在这里面，你也可以听到陈百强他的唱功特色，他的这种对于感情、对于音准的拿捏。很可惜的是，陈百强在1993年10月25号的时候，因为脑衰竭离开了人世，也用这首歌来怀念他。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你爱不爱我，不管你接不接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偏偏喜欢你。

文艺女神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只出了三张专辑，很可惜就英年早逝的方志耀。他的声音有那么一点点像齐秦。我是一个无心的人，送给各位，跟你说再见，拜拜了各位。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踪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

0: 中国高铁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其他州104国家。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劲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
2: 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3: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听众朋友们。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点》，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 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畸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 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6721。
5: 18600078771。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1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啊，这样啊！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这
7: 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啊，
7: 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400005240，货到付款。40000524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400005240。
10: 大案。 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

0: 爱是无私的，也有人说呢，爱是无畏的，还有人说爱是一种奉献，是一种包容。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恰恰相反，这里面也有爱，但却是溺爱、宠爱，是一种放纵的爱、自私的爱、毁灭的爱。魏元朝和张雨玲呢是中学同学，1969年的响应号召，一起上山下乡到了黑龙江。由于两人的家庭出身呢都不太好，他们是最后一批啊才得以返程的。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共同的命运是他们走到了一起。结婚的第二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
1: 30多岁才有了儿子的魏元朝和张雨玲两口子，对儿子魏宝胜真是视如珍宝啊。尤其是妻子张雨玲，由于在上学和下乡时受尽了别人的白眼和冷遇，一心想让儿子出人头地，做人上人。儿子魏宝胜呢，从小身体不太好，两口子是宁愿自己吃糠咽菜，也要让儿子吃最好的东西。直到魏宝胜10几岁的时候，还经常对别人说，白菜帮子营养价值最高，我爸我妈就最爱吃。儿子从小呢特别胆小，他们就纵容他欺负别的小伙伴，如果是吃了亏，张雨玲就会堵在人家门口是撒泼叫骂。那从小魏宝胜就知道，他妈就是他家的大狼狗，谁敢惹他，他就让他妈咬谁。
0: 在这种溺爱环境中逐渐长大的魏宝胜呢，还真是出息。虽然学习成绩门门不及格，但却是当地的小霸王，打架、偷东西、追女孩样样精通，老师都不用请家长，因为啊，老师只要敢在班上批评他，张雨玲呢肯定会主动到学校和老师理论。所以在魏宝胜还是10几岁的时候，就有人断言了，这个孩子以后一定会是社会的祸害。
1: 说这话的人就是梁宇。梁宇啊，不是别人，是魏元朝的邻居。魏元朝呢住在3层，梁宇啊住2层。说多巧有多巧，梁宇和魏元朝呢还同在一个单位工作。魏元朝回城后呢，边上班边自学高考，拿到学历后成为了单位的业务骨干。因为和经理的关系不错，不几年就当上了单位的副经理。由于是街坊，又和自己的领导住一个楼，梁宇平时可谓是小心谨慎，生怕不留神就惹到霸王。但再怎么躲，也要走同一个楼道吧，结果还是没躲开啊。
0: 梁宇的老婆养了一只小博美狗，这只小狗呢是老婆肖桂芬和女儿佳佳的小宝贝。那天呢，18岁的佳佳出门去遛狗，一出家门正好碰到3楼的魏宝胜下来。魏宝胜呢，这时已经20多岁，哎，不知道为什么吃了那么多好东西却没长开哈，勾勾着后背，甩着裤裆，叼着烟卷。看到这个情景，佳佳赶紧停住脚步，哎，想先让魏宝胜的过去，可没想到事情突然这样发生了。
2: 溺爱逆子不顾人间情理，娇生惯养，哪有是非曲直？父母放纵将会引来什么样的恶果？一句狠事又会引发什么恶念？警示童言之爱的葬送正在播出。
1: 就在魏宝胜直眉瞪眼地看着佳佳漂亮小脸蛋的时候，一贯老实人意的小博美却突然冲着他狂叫起来，叫声给佳佳和魏宝胜都吓了一跳。佳佳一边制止，一边赶紧往回拽狗链，但已经晚了。魏宝胜大骂一声，上去一脚跺在弱小的狗身上，小狗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佳佳急了，上去推了魏宝胜一下，红了眼的魏宝胜干脆抓住小狗的两条后腿，抡圆了把狗头呢砸在楼道的扶手上，然后扬长而去。
0: 这件事儿啊，一直惊动了派出所。最后，梁宇呢，碍于街坊和领导的面子，只能是不了了之。之后呢，张雨玲呢，也可能觉得有些太过分了，替�儿子呢登门道歉，还赔了500元钱。看着张雨玲手里抖着哗哗作响的票子，梁宇心平气和地说：“ 你得好好和宝胜说说。

0: 这样下去非得成了社会的祸害。那么这句实事求是的好话，张雨玲又会怎样对待呢？
1: 听了梁宇的话，张雨玲虽然听着有些刺耳，但回家呢还真的批评了儿子。他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也真是，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以后惹事儿远着点儿。幸亏老梁是你爸的下属，不敢怎样。当魏宝胜听说赔了梁家500块钱的时候，立即暴跳起来说，真是反了他了，还敢要钱，我这500块钱不能便宜了他，我得跟家家要。谁也没有把他的这句话当回事儿。当时张雨玲啊还心疼地杵了儿子脑门一下，但就是这句话在一个月后就变成了事实，把两个家庭推向了无限痛苦的深渊。
0: 春节到了，大街小巷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大年初二天刚黑，家家出门呢倒脏土，一出门正好碰到魏宝生和一个与他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下楼。看到佳佳，魏宝生笑嘻嘻地凑上前说，佳佳啊，真是越来越漂亮了，跟哥哥好好玩玩去。佳佳理也不理，扭头就往楼下走。说时迟那时快，佳佳就觉得后面刮来一阵风，一只大手一下子捂在了自己的嘴上，然后身子就被几只有力的胳膊架了起来，一通颠簸，自己就被拖上了三楼，扔在了魏宝生的床上。
1: 大声呼救已经来不及了，他听到屋子外面张雨玲圣子啊圣子啊不要胡来的劝慰声，他甚至感觉到下面一层的家里妈妈正在炒菜的声音，但他动弹不得，几只大手把他按得死死的，嘴里塞进的毛巾让他感到窒息。就在和自己家隔着一层楼板的地方，就在和张雨玲隔着一道门的地方，他被两个生猛的大男人强奸了。
2: 横行霸道已成为社会的渣子，欺辱凌弱正可谓罪不容诛。犯下大罪的儿子将会如何面对这个局面？惊慌失措的父母又将怎样拯救掌上明珠？敬请收看《警示童颜之爱的葬送》。
0: 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父母！当儿子打开房门，看到衣衫不整、痛哭流涕的佳佳时，张雨玲居然很平静地对儿子说了这样一句话，不是告诉你别吃窝边草吗？然后就像邻家妹妹在自己家摔了一跤一样，不疼不痒地劝起佳佳来。刚刚成年的佳佳经过一段时间清醒过来，她终于开口了，但一开口就让张雨玲吓了一跳。
1: 佳佳说的是我要告你们。张雨玲这才感到了事态的严重，立即打电话把正在朋友家喝酒的丈夫魏元朝叫了回来。经过紧急研究后，他们决定私了，只要梁宇家不报案，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转眼一个小时过去了，梁宇和妻子正在为女儿外出不归着急的时候，魏元朝一家三口带着佳佳来了。看到扑到妈妈怀里痛哭的佳佳，看到如丧家之犬的魏宝胜，梁宇立即明白了，他转身抄起棍子向魏宝生的脑袋砸去。
0: 魏元朝上去就抱住了梁宇，他没有骂自己的儿子，却骂起了妻子。他告诉梁宇呢，说妻子和儿子早就喜欢佳佳，今天是没有把握住做错了事儿，但绝不推卸责任，还说呢，等佳佳到了年龄一定让宝生娶佳佳为妻，还说佳佳以后的生活工作他家都包了。最后还许愿说，你在车间也待了大半辈子了，上班后我一定给你调车队当调度去，让你啊也坐坐办公室。
1: 一片甜言蜜语，一通封官许愿，看着已经成为社会渣子的魏宝胜，梁宇坚决地回绝了魏元朝的无理请求。尤其是听到佳佳说强奸他的是两个人的时候，老梁的愤怒到了极点。他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魏宝胜从小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就是把闺女掐死也不会嫁给你儿子。老梁当即报了案，
0: 半小时后，魏宝胜和他的同伙被双双带到了公安局。事情说到这儿，你一定以为该结尾了，不，事情并没有完，因为魏元朝和张雨玲绝不甘心让自己的宝贝儿子进监狱。外边呢，魏元朝启动一切关系为儿子说情，家里面张雨玲整天泡在家家家劝说萧桂芬母女。要不功夫不负有心人呢，萧桂芬啊真动摇了。考虑到丈夫呢在魏元朝的手下工作，也考虑到家家的名声，更担心的是如果魏宝生一旦刑满出来之后，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儿。想到这些啊，萧桂芬呢终于收下了张雨玲给她的50000块钱。
2: 一对禽兽父母，一双无主母女，他们将如何使恶魔逃离制裁？恶魔又会怎样继续为非作歹？警视童言之爱的葬送正在播出。
0: 似乎一切都没有问题了，但律师却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魏宝胜和同伙在里面已经交代了全部罪行。律师出主意说，只要佳佳说是和魏宝胜谈恋爱，是自愿发生性行为的，就不能定魏宝胜的罪了。之后呢，按照他们精心的设计，张雨玲通过律师把佳佳的材料递交到办案民警手中，然后呢又让佳佳补写了两份情书，并通过律师暗示给拘留所里的魏宝胜。这样一来，魏宝胜翻案了。就在佳佳改证词魏宝胜翻案的同时呢，魏元朝也利用自己的关系到处活动，最终魏宝胜强奸一案因证据不足不了了之。魏宝胜走出了拘留所的大门，看到爸爸妈妈举着鲜花等在拘留所的门外，他像个凯旋的英雄啊，还对他的父母说，你们答应的话得算话呀。什么话？两口子顿时懵了。
1: 魏宝胜所说的算话就是魏元朝在梁雨家说的，以后让魏宝胜娶了梁佳佳。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当梁雨在家门口突然看到魏宝胜的时候，嘴巴张了半天都合不上。妻子和女儿所做的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如果魏元朝在单位报复他，他就辞职的准备。他不是不知道，如果这件事公之于众的后果，那不但会让自己的女儿很难堪，自己还有可能失去工作，甚至会遭到魏宝胜的威胁。但如果魏宝胜这样的坏人不受到惩罚，社会将永无安宁之日。他生平第一次对着妻子女儿暴跳如雷起来，并且第一次动了手。
0: 就在这时啊，魏元朝一家来串门了，他们提了一大堆的礼品，看到怒不可遏的梁女士就劝了起来，看似话语温柔啊，但字字透着威胁。她说，佳佳已经证实呢，他们是在谈恋爱了，而且呢是自愿做了出格的事儿，现在已经不能更改了，如果要更改，就等于佳佳做了伪证，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看啊，不如咱们就借坡下驴，两家正正实实的拉个亲家吧。
1: 这时脸皮比城墙还厚的魏宝胜上来就管梁雨叫爸，把梁雨气的是恨不得砸烂面前的臭脸。魏宝胜厚颜无耻的还说，第一次是我不对，也有点着急了，可我妈不是事先给了你家500元钱吗？这回你家又收了我家50000元的彩礼钱，后悔我可不答应。
2: 前思后想，越想越害怕，心慈手软救回一只狼，不懂知恩图报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柔弱女子觉醒会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敬请收看警视童言之爱的葬送。
0: 世间居然有如此的无赖，有如此混账的爹娘。梁雨气得浑身发抖，当时心脏病就发作，住进了医院。看着爸爸伤心绝望的样子，佳佳是后悔万分呐。是呀，为了自己的安宁，这样纵容一个坏蛋，这不是对社会的犯罪吗？他决定等爸爸的病好一些了，再到公安机关说清楚。然而，魏宝胜却等不及了。

0: 趁着梁宇不在家，他几乎是天天纠缠佳佳，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家里，有几次竟然说我们都老夫老妻了，还扭扭捏捏的干什么？吓得柔弱的佳佳是一个人不敢回家，她真的后悔了。正像爸爸说的，自己的软弱和忍让并没有让自己摆脱噩梦，而且更加紧紧地缠在了身上。他的怨恨，包括对自己的怨恨，在心中是日益升腾。一个星期后，梁宇出院了。遵照医嘱呢，他还要在家休息几天。似乎呢，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佳佳每天照常去上班，梁宇呢，每天到公园里是溜溜弯、晒晒太阳。这一天，佳佳突然接到电话，说爸爸受伤，正在医院抢救。他急匆匆地赶到了医院，爸爸的腿骨折了，引发了心脏病，正在抢救室里抢救。据旁观者说，爸爸正在公园晒太阳，来了一个拿棒子的年轻人，问他事情算不算完。爸爸说明天就上公安局告他。那小伙子抡起棒子就打了他。佳佳趴在急救室的门上放声痛哭，他知道这是谁干的，这个给自己、给自己的家庭、给左邻右舍、给整个社会带来无数危害的害群之马，终于有了一次把他绳之以法的机会，但却让他轻易地放弃了。到头来，受害的还是自己。自己做错的事就要自己解决。这时，他做了一个决定，一个继续错误的决定。他决定不再到公安局告发。他敲开了魏元朝的家门，说要和魏宝胜呢单独谈谈。毫不知情的张雨玲热情地把佳佳让进了屋，并亲手呢把两人推进了魏宝胜的卧室。魏宝胜呲着牙猥亵地笑着，他刚刚打伤了和他作对的梁宇，但他不怕，如果这次再被拘留，爸爸妈妈也一定会再给他捞出来的。
1: 但已经不用他爸爸妈妈再捞他了，永远不用了。他突然看到了从佳佳后面闪出一道寒光，一把匕首深深地插进了自己的胸膛，鲜血顺着那纤细的小手窜了出来。
0: 魏宝胜被梁佳佳处决了。就在魏宝胜倒下去的那一刻，医院里的梁宇也因抢救无效而身亡。其实啊，佳佳没有必要自己行动，他只要动动手指，轻轻地按下110就可以了。人人都疼爱自己的孩子，然而溺爱、纵容、包庇，最终会毁了自己的孩子，也会毁了他们自己。几天后，魏元朝和张雨玲的双双被捕，因妨碍作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和1年零6个月。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十号令，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哎，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妥妥的了，来先说说咱们身边发生的事儿吧。最近呢，家在绕路住的小月挺年轻漂亮，你连续几天呢都出现了腹胀腹泻的这种情况，家人挺害怕的，这咋整的呢？好面的哈，难道说中暑了是怎么的呢？可是小月说了，说没事儿，她呀喝了阴阳水，正清肠减肥呢。这小月说的阴阳水到底是啥呀？真有清肠减肥的功效吗？话说小月呀，25岁，体重126斤，可是不轻巧。爱美的她呢，总觉得吧自己有点壮。前段时间呢，小月上网的时候看见了一篇关于阴阳水可以清肠排宿便、有减肥功效这么个帖子，于是呢，按照帖子上的做法开始自制阴阳水，在家清肠。怎么回事呢？说这个网上教的这个方法呀，是要准备2公斤前一天晚上的凉开水，再加上2公斤第二天清晨烧沸的热开水，还有半两食盐，把这4公斤的水和半两食盐摇匀服用。话说早上5点到7点这段时间，在1个小时内将4公斤加盐的阴阳水分2到3次大口喝完，连续喝3天，隔12天之后啊再排一次，以后1个月至少排一次。帖子说呀，喝后的效果是什么呢？会排出体内重达5到6公斤，那就是10斤到12斤的宿便呢，体重立即减轻，明显看到肚子变小，腰变细，脸上各种斑点也会逐渐消失，有口臭体臭者会变好。这帖子还详细介绍说了，说之所以叫阴阳水呢，是因为过夜的凉白开呀、是阴，可以调理人体阳性疾病，刚刚煮熟的开水呢是阳，可以调理人体的阴性疾病，而盐呢则具有杀菌消毒排毒等等这些功能，用盐来融化坚硬的宿便，消灭肠内的细菌，净化腹中的毒素，用阴阳水来调理身体之阴阳，平衡肠胃之虚火，冲洗肠内之宿便。哎呀，这小柯一套一套的说的跟真的似的哈。要不说吧，这小月近半年来一直是嚷嚷着减肥，看到这个帖子那是相当的心动的，忙了一大阵子做了充分的准备。小月在喝完阴阳水的第一个早上就开始呕吐，当天上午感到腹胀，下腹啊是疼痛难忍，跑了好几趟厕所，果然这排毒效果呀很是明显。但是连续喝了3天之后啊，小月整个人是面色憔悴，腹部不但没有立即变小，而是胀得跟个气球似的，而且还腹泻不止。小月认为啊，这很可能只是一个过程，也许过几天就好了，再过12天继续饮用可能就会收到效果了。说到这儿，有朋友就问了，网上说这玩意儿贴不贴谱着呢？啊，是不是真像那样就挺稀奇的？你说是能瘦就能瘦，那家一下能排出10多斤的东西来，我咋不信呢？有人说了，网上这种方法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样神奇？小月为啥在使用了这个办法之后，没有像帖子中说的那样3天内腰变细肚子变小，而是开始腹胀腹泻呢？医生告诉大家，所谓的阴阳水啊，能够清肠减肥者或者说治病的这些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个办法不但不能够调理身体平衡肠胃的火气，反倒会让肠胃功能紊乱，加重肾脏的负担。首先咱们想啊，半两盐的摄入量啊是严重的超过了人体每天对于盐分所需要的摄入量，半两盐啊，咱们算算相当于25克呗，而人体每天需要摄取的盐分不能超过12克。朋友们，咱们想一想，这比例多大，一倍还多呢。那么人对于盐分的摄取量超标会对血压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4公斤的水，朋友们咱们算算，4公斤就是8斤呢，8斤水让你在2到3次内喝完，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承受能力。真的按照这个方法来做的话，那么饮用者无疑会腹胀腹泻恶心，影响肠道这个消化系统的健康。所谓的阴阳水啊，其实朋友们实际上和普通的白开水没有任何的区别。那么对于网上所有人所说的人体啊有5到6公斤宿便的说法，医生说了，说在医学方面呢目前没有此类的报告，至于这个说法是否真实可靠，就宿便这个事儿还有待考证。那即使使用 者真的通过腹泻而达到了排便的这样的目的，那么也不可能体重一下子减轻了5-6公斤。你想啊，这体重一下子瘦了10斤12斤，搞你不害怕呀？哪个正常人能一下出咔嚓一下就瘦那些呀？对不对？好人也瘦出病了。哎，说起减肥啊，年轻人，比如说年轻的，中年的，还是岁数大的，可不能轻信网上那些关于减肥的偏方啊、绝招什么的，比如说什么过午不食啊和3天苹果减肥法啊等等哈，这些办法都是强制人的节食，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即使达到了减肥效果也是暂时性的，反弹几率非常之大。减肥啊其实是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看待这件事情，不能为了减肥而损害健康啊，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如果说真的要想减肥的话，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控制饮食，在饮食方面注意质和量的控制，饮食得偏清淡，少吃这些高脂肪啊高淀粉的吃这个东西，少吃甜食，比如说什么巧克力啊饮料啊啥的，这些玩意儿少整，少整完之后吧，自然而然渐渐的吧，就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摄入的少了，瘦的几率就大了。在量呢更得控制啊，即使说是清淡的食品，如果说吃多了也会适得其反的。另外就是一定要配合适当的运动，消耗体内的多余脂肪。减肥永恒的话题，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儿您怎么看？我前两天吧得知了一条消息，这条消息还是比较靠谱的，是什么呢？就咱们中国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比死于疾病的人都要多，什么概念？因为现在我常跟朋友们说一个概念，说私家车的保有量越来越大，开车坐车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就觉得说就跟吃饭喝水一样很正常。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存在很大的风险，尤其是一些哈开车上高速啊，就是开车来回跑啊，天天走在路上的这些朋友，大家更加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因为前一段时间呢，在我身边就发生了一个让我也挺难过的事情，就我身边一个朋友，他的家人因为车祸去世了，突然之间年纪很轻很年轻，然后呢也是正是事业有成的时候，我就很感慨哈，就是大家啊，不管到什么样的时候，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开车的时候，首先还是那个最基本的，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然后扎好安全带，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开车的也好，坐车的也罢，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意识。这样一旦出了问题，咱们怎么去解决，怎么去应急处理，咱们也没事的时候想一想哈，不怕想这个事儿。真说碰了事儿了，咱们起码不会麻爪，对吧？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说4号上午10点多，在南京市浦口区泰山新村一家超市附近，一名中年女子正骑着一辆3轮车前行，市民李先生路过这里正要帮忙，却透过车厢内的一层塑料布隐约看到布下面啊盖着的是一具尸体啊。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咋回事啊？难道是凶杀案呢？这李先生吓坏了，赶紧报警。民警赶到现场，掀开3轮车厢内的塑料布，发现呢下面确实躺着一名50多岁的男子，满脸是血，已经死亡了。随后呢，民警把骑车的妇女控制住了，并带往派出所进行调查，同时将3轮车暂扣。民警经过调查得知，这个女的呀是死者的妻子。那么她的丈夫是咋死的呢？为啥她要拉着丈夫的遗体满街跑呢？女子说，丈夫姓梁，今年52岁。他们夫妻俩啊都是安徽宿州人，多年前带着儿子来到南京打工，平时以捡废品为生，一家人的日子啊虽然说过得很清贫，但是很幸福。没想到意外就这样发生了。4号的凌晨，丈夫骑摩托车带着她出去捡废品，车子避让其他车辆时撞到了路边的大树上，丈夫啊当场就不行了。看到丈夫在眼前死去，她哭了很久，但是随后她并没有选择报警，而是擦了擦眼泪，从附近找来一辆3轮车，把丈夫背上车，自己骑着3轮车离开了现场。民警从附近邻居和死者租住房屋的房东那里得到消息，印证了这名女子的说法。当天上午，根据梁某妻子提供的信息，当地民警在浦口区珍珠泉附近找到了事发现场。根据了解，梁某夫妻俩所骑的摩托车有牌照，但是没有买保险，因此呢，梁某的家人无法得到理赔。那家人赶紧把这梁某火化了吧，可是啊，梁某妻子却说了，说不能火化，她当初之所以不敢报警啊，就是怕丈夫在南京被火化，说她呀要。

骑着那辆三轮车把丈夫的遗体运回安徽宿州老家，入土为安。梁某的妻子说了，说我不想让丈夫死在外地，我呀要把他带回家。想法啊可以说是挺好的，可以理解，但是朋友们你想啊，这么热的天儿啊，啊那是开玩笑吗？快40度了，拉着一具尸体在路上，这怎么说都不是那么回事啊。于是啊，民警开始做梁某妻子的思想工作，终于在当天中午，梁某遗体被送到殡仪馆火化。然后目前呢，警察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此事。哎呀，这个叫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啊。有的时候这个自然的力量啊，可能就是意外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说怎么说呢，没办法，他刚刚这个事儿哈，感动嘛，是很感动，落叶归根这想法是很好的，也希望吧，就是不管说通过什么样一种形式哈，这个逝者都能够回归家乡。这大姐虽然很坚强很善良很朴实有很传统美德的这样的人，但是呢时代不同了，更何况现在这个条件确实也不允许，对不对？这么热的天儿，后面的路没法走，也太难了，做出一个这样正确的决定还是可以的哈，还是应该的，我相信她的丈夫在天有灵也一定会理解的。说现在呀，很多老年人呢又背负起了看护孙辈的责任了。说这隔代监护啊，可是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不最近吗？四川呢就发生了这样的一起惨剧，一个当奶奶的竟然捆死了俩孙子。说到这儿，朋友问了，为啥要把孙子捆起来呢？孩子的爸妈呢？说呀，事情发生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清溪场镇七眼村。这个当奶的呢名叫李芳，小孙子冰冰还没满周岁，他们的母亲就离家出走了。孩子的爸爸常年在外打工，一心呢就想为了孩子多挣点钱。7月28号早晨，闷热的空气让人有点不舒服，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了。8点多钟，48岁的李芳准备到家附近的菜地里去摘菜去，家里啊还有他的两个孙子，大孙子强强6岁，小孙子冰冰4岁。出门之前呢，李芳像往常一样找来了一根2米多长、宽呢大概是3厘米的布条子，系在了屋檐上的这个柱头上，绳子两头呢绑在两个孙子的腰间。为了防止孙子逃脱呀，李芳绑得有点紧，还把绳子打了死结。由于绳子不长，绷得有点直，看到孙子没有反抗，李芳啊就出门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啊，李芳回家，眼前的一幕啊令他是不知所措呀。两个孙子全身瘫软，绳子已经勒到了孩子的胸部，孩子的身子半吊在柱头上，完全没有完全着地，都不省人事了。他大喊着孙子的小名，说强强啊，冰冰啊，快醒醒啊。这李芳已经忘了绳子是怎么打的结，他紧张的双手直发抖，费老大的劲才把绳子解开。你这不缺心眼吗？拿脚剪了一脚就完了呗。眼瞅孩子不行了，李芳是跪在屋檐边上啊，抱着孩子失声痛哭啊，说强强啊，冰冰啊，可别丢下奶奶了，奶奶再也不打你们了。李芳想起了电视里的急救知识，她呀俯下身子准备给孩子做人工呼吸，然而她一直从孩子口中吸气而不是吹气，急救也没有作用啊。李芳啊连忙拨打了村医生的电话，几分钟之后医生到场，但是两个孩子已经身亡了。法医检查之后发现呢，小孩大小便失禁，初步判定是窒息死亡，孩子身上没有中毒电击等等致死的现象，身体也没有明显的外伤，只有胸部上有几个被勒红的印记。办案民警经过走访调查确定，当天只有李芳和两个孩子在家中，基本排除了他杀的可能。那么究竟孩子是怎么死的？因为没有目击者，孩子也没有呼救，细节并不清楚。不过法医推测，因为绳子比较短嘛，孩子是越绷越紧，加上高温天气，绳子压迫到了孩子的胸部、肺部等等器官，导致孩子死亡。目前呢，正式的验尸结果还没有出来。至于李芳为啥要把孙子绑在柱头上，他告诉民警说了，因为孩子很调皮，怕他们把家里搞破坏。李芳承认了，除了口头教育、打骂等等，他曾多次用同样的捆绑方式教育孩子，从没出现过意外。邻居也向警方证实了这一点。孩子离世之后啊，孩子的爸爸回来见了两个儿子最后一面，第二天就离开了这个伤心地。对于这起意外，
他没有责怪自己的母亲，并写了谅解书，说很理解母亲。

您的辛苦不会追究母亲的责任。目前警方已经立案，李芳因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被取保候审。听了这样的故事，就是觉得很不爽啊，就心里就说不出来的感受。这个奶奶其实很年轻，48岁做奶奶了，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孩子确实不容易，但是这种教育方式是不是欠考虑啊？说到这隔代监护啊，问题还真的是不少。只要说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健在，对于留守儿童采取隔代监护的方式就比较多。那么对于这种监护方式，外出的父母都比较放心。但是啊，这种监护方式在儿童成长的过程当中却有难以克服的问题。一，由于天然的血缘亲缘关系啊，监护的人多采用溺爱的方式哈、这个比较多的给予物质啊、生活上的满足和过多的宽容和放纵，而比较少的精神和道德上的管束和引导，就是惯着，太惯着。第二，就是祖辈年龄差距大，观念不一样，对待许多事物的看法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代沟很明显。孩子越大越懂事了，就觉得跟自己爷爷奶奶越难以沟通了，尤其是几岁小孩开始，你看，都是这样。而且呢，长期和父母分离，就导致了留守儿童遇到困难，不能从父母那儿找到感情的支持、安全感，在学习生活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差错呀，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引导，因为有的时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不太懂。他不知道该怎么教育现在的孩子。你想啊，这咱们中国现在发展这么快，几年一个样，几年一个样，这么多年从父母教育咱们到他教育咱们的孩子们，这差距还是很大的。久而久之啊，就形成了孩子一种明显的心理行为的问题，比如说普遍的自卑心理，比如说寻求保护或者自我保护的意识特别强，在自我保护行为上出现了过激行为等等等等。所以说，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足够引起家长、学校、政府、社会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刚刚咱们说的这个故事，就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一幕悲剧。你看，有这么教育孩子的吗？这当奶奶的愚昧无知，两条小性命就这么没了，一句不追责那就完事儿了吗？他这个儿子也是个法盲啊。这未成年人是受到国家保护、社会保护的，非正常死亡追责的公诉人是不是法定监护人？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他奶奶是一定要担责任的，肯定到最后他还是要承担法律的责任的，对不对？追根究底啊，还是孩子的父母得从身上。如果他们要是他妈妈要没跑，他爸要没离开家这么长时间，要是能管着这孩子，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悲剧。说6号的上午9点半，上海啊有个男的把一个婴儿车放在了淮海路中路派出所大厅，扭头就走了。车上啊有一个不到2岁的女孩，这光天化日之下要撇孩子？经过民警的一番调查发现呢，原来这个男的就租住在附近，由于家庭矛盾纠纷，妻子离家出走了。为了要寻找妻子，他无力照顾2岁大的女儿，于是啊就想到了有困难找警察。目前呢，警方正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共同照顾孩子，并和男子户籍所在地的浦东某居委会取得了联系，希望这个男的能够尽早的把孩子领回去。这个简直是太好笑了啊！难怪他媳妇儿跑，你说就这男的一点担当都没有。话说5号那天，福州三环路上一辆运猪车侧翻了，12头猪啊被甩到了路上，获得了逃跑良机。但是朋友们，忽略了一点前提呀、高温呢、这些猪非但没跑成，还被当场晒中暑趴在路上了。为了不让生猪变成烤乳猪，工人们呢是忙着浇水，可是等到运转车来的时候，还是有一头猪中暑被热死了。这天多可怕，出去那相当于晒干呢。说现在呀，一大波俄星人正在追捕嫌犯，汪星人面临史上最难绝技，怎么回事呢？说呀，2013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基层所队养鹅防盗，警方说了，说家禽中啊，鹅的警惕性是非常高的，听觉器官非常敏锐，稍有风吹草动就能发出叫声。大鹅还很勇敢，看着陌生人呢、进家门就会张着翅膀叫唤发起攻击，某种程度上比狗还好使呢。怎么样，朋友们，长见识了吧？以后家里养狗不方便，整个大鹅吧。哎，下面要说这个男的最近可是挺恼火，竟然被自己的亲爹戴了绿帽子了。说33岁的提摩斯是美国犹他州一个副警长，前不久他醉酒回家之后，发现妻子竟然在和另一个男的偷情，定睛一看，石化了，那个男的不是别人，个个亲爹。哎呀，被亲爹戴了绿帽子的他呀，愤怒的把老子殴打了一顿。但是由于他爹是当地的消防队长，最后提摩因为袭警被警方逮捕了。这爷俩说点啥好呢？

0: 行了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儿的主体部分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咱们不见不散。祝朋友们一天心情愉快。好了，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所见，
4: 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1: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2: 喂，喂，你大点声。
9: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2: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9: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2: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0: 叔叔，小点声。
1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7: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6: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7: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什么叫上道呢？他所谓的上道是指啊，一旦偷得手到把这个东西偷到手之后，他呀只看重包里的手机呀、现金呐、首饰啊这些东西，在他看来没有什么用的，什么拎包啊和其他的物品呢，并不像别的小偷那样随意丢弃了。只要能在包里找到失主地址，他呢会通过快递公司把提包和银行卡呀、身份证啊，包括手机卡呀这些物品还回去。特别是一旦发现盗窃的包里有手机，他都会保留手机和卡一段时间。只要有失主打电话或者发短信，他呀都会让对方提供地址，把包里的其他物品快递给失主。要是遇到心情好的时候啊，他还会主动从这个偷盗的手机通讯录当中呢，找到自认为和失主关系很近的人要地址，寄送给对方一些没什么价值的东西。那目前呢，王某因为涉嫌盗窃已经被警方刑拘了。警方初步查明，王某涉案价值在5000元以上，具体数额有待进一步的核实。看看，危险无处不在。咱们都说上卫生间啊，有的女同胞、男同胞都是啊，喜欢把包啊挂在那个卫生间里面的那个挂衣服那地方、挂包那个地方，但这个东西现在都不安全了，看见没有？太无耻了啊！有句话叫什么？要饭还嫌馊，这偷东西啊还得留好的，剩下的给人扔过去，你再怎么着，你不也是个偷吗？你不也是个贼吗？给自己打啥马虎眼呢？纯的瞎整啊！妥了，朋友们，大风过会儿说下面这个事儿吧。说这个涂鸦呀，现在是一种时尚，很多文艺青年都喜欢。不知道收音机前好朋友们见没见过？应该在学校里面、大学里面应该有一些涂鸦，在咱们大庆其他地方我还真没见过啊。很多文艺青年喜欢就在墙上画那、但是这要是在街上、大街上涂鸦，这个事儿大伙你怎么看？一名网友啊，在新浪微博上“钱江浙中城市”说了。说本周一，中国美院的6名大学生在永康街附近一堵围墙上涂鸦，就在作品即将完成的时候，被一名热心大妈举报了。闻讯赶来的城管阻止了大学生们的创作。说7号上午啊，下午啊，浙江金华永康街大概100多米高的墙啊，已经被用石灰刷成了白色。不过下边的油彩啊，那还隐约可见。说呀，在离这堵墙不远的地方呢，还有一堵大概是600多米长的围墙，挺长啊。五颜六色的画了一些抽象的图案，不过呀，这些图案有一部分也被刷上了石灰。一个城管队员说了，说原先呢，这两堵墙上刷的都是创卫标语，因为创建卫生城市嘛，有需要。说今年5月份呢，金华很多地方都被刷上了类似的标语。城管队员说了，说上周一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有人呢在墙上画画，把标语盖住了。我们赶到现场之后，发现是一群学生在涂鸦，就进行了阻止。当时呢，这群学生啊，在这堵100多米长的围墙上作画，城管制止的理由是涂鸦覆盖住了标语，然后影响市容。这当时的执法队员还说了，说学生们呢很不高兴，说我们不懂艺术。话说未经审批就随意在公共场所涂鸦，属于违法行为，按照规定呢本应没收工具，因为觉得这样处理不人性化，执法队员呢只是让学生们呢把墙壁用石灰刷白，恢复原样就算了。不过这孩子们可都一个个怒气冲冲的啊，只刷了一部分的墙，最后连笔录都没做就走了。那么到底是谁在金华的街头涂鸦呢？这些人又想表达什么呢？原来呀，这群玩涂鸦的年轻人呢，刚刚说了是中国美院的，一共是6个人。在7号的微博论战当中啊，部分当事学生也参与了讨论。他们说了，我们不喜欢墙上的标语，也不喜欢那些形式单一的山水壁画，就像一些人不喜欢涂鸦一样，涂鸦不是艺术，而是一种精神啊！这小孩说的挺高端啊。昨天呢，这条由金华热点参考发出的微博引来了几张学生们拍下的照片，因为有图有真相啊，马上引来了大量网友的围观。有网友就调侃到了，那歌怎么唱了？城管你不懂爱，唱法海的，是城管你不懂爱。那么赞成街头涂鸦的网友认为了，说涂鸦爱好者画的呀，无伤大雅，也不犯什么忌讳。咱们的城市管理者对创意涂鸦的宽容度，体现了一座城市的开放水平和进步空间。那么反对者也是针锋相对啊，说艺术呢应该分场合，没有审批就乱涂乱画，可能会毁掉公共财物，城管制止是有理的。如果那些是自己家的墙，那又另当别论了。那么有些中立的网友都觉得说了，大妈有大妈的道理，学生有学生的好意，城管也有城管的职责，这事儿不好说。我觉得是什么呢？涂鸦呀，虽然说让大家看上去挺好看的，有的时候觉得说哎挺有艺术感的，但是毕竟嘛，如果说这个事儿不管，那么城市涂鸦就会很容易管不住啊。这个也画，那个也画，那不就容易乱套了吗？城市还是需要管理的，尤其是咱们的中国这么大，有一些很严格的

法律法规啊，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在街头涂鸦到底需要哪些部门的同意呢？咱们既然想做，咱们就做得更彻底一点，是吧？更合理一点。说当地的啊，金华城管开发区的分局相关负责人说了，说浙江省城市管理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说未经审批的涂鸦应当制止，涂画应当制止，他们呢也是在履行职责。不过呢，这负责人也坦言说了，他们对于街头有一些的艺术作品呢或者公益广告啊，如果没有人举报，一般都会采取默认的态度。许多建筑物的外墙或者说街头围墙都是有产权单位的，如果想要在上头进行艺术创作呀或者广告宣传呢，事先呢必须经过产权单位或者所属街道的同意，拿到了授权，再到行政执法局综合审批处提交申请，经过相关部门同意之后啊，就可以进行了。其实这事儿也没有那么难，对不对？如果说真的有这么多涂鸦爱好者的话，不妨从个正规的渠道和途径来解决自己这个问题，也算是为城市来增添一份亮色，也不是不可以，对吧？咱们说呀，没有这个舌头不碰牙的时候，就说吧，人和人之间发生点矛盾吧，有的时候真的是难免的，尤其是情侣之间，对不对？也是正常的，天天见面是吧，天天说话唠嗑，有时候一块吃饭啥的，有点毛病，有点矛盾，也很正常，完就解决呗。下边啊，凤要跟大伙讲的这小两口不对，这对小情侣啊，他俩处个对象挺费钱呢，干个仗那家的老奢侈了。怎么的呢？7号下午5点，有网友在微博爆料说了，重庆南平民政局门口，一位开着卡宴的白富美狠狠地追尾了男友驾驶的玛莎拉蒂。网友夏三观昨天下午路过民政局，看到了这场昂贵的爱情冲突。怎么了呢？说当时啊，道边停着两辆让人艳羡的豪车，开着卡宴的是一个穿着时尚的女子，卡宴前面是一辆红色的玛莎拉蒂，司机啊是个帅小伙。他们的形象啊，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俩词儿，什么呢？白富美、高富帅呀。突然呢，这白富美是开着卡宴，一边哭一边喊，一边轰下油门，径直撞上了停在前面的玛莎拉蒂。撞完之后，白富美打开车门独自跑开，高富帅下车追上去，但是没留住。这个事儿在网上爆出之后啊，一时是引来了众人围观呐。有人猜起两个人的身份来，有的人分析他们吵架的原因。由于事发地是民政局门口啊，更是给这么多网友啊许多想象的空间。一位餐馆老板讲起了这场爱情冲突，说了，说下午3点多呀，他呢坐在店门口，就看到那辆黄色的卡宴呢停在门口的马路上。到了下午4-5点，他呀听到一阵浑厚的引擎轰鸣声，之后啊就是一阵猛烈的撞击声。老板说，哎呦，可能是出车祸了，说不定撞人了。老板跑出店门之后，发现正是黄色卡宴发生了车祸。他呀跑到车头一看，前面也是一辆豪车呀。有过路的人说了，哟，这是玛莎拉蒂呀，怕呀得值个几百万呢。紧接着，一名生得白净乖巧的短发女子穿着一袭黑色的衣服从卡宴上走下来，重重的关了车门，拎着包哭着离开了。前面那辆豪车上下来一名帅小伙，朝女的喊了声，把钥匙给我。这个女的恶狠狠地回答，滚。哎呦，看着老板呢是顿时傻眼了，嘴都闭不上。很有经验的猜测说，这地上啊根本看不出刹车的痕迹，说白了啥呢，人这女的就故意往上撞的。附近的几位目击者也猜测说了，说他们呢是从民政局出来的，知道是结婚没结成啊还是离婚呢、啊、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点啥。而在玛莎拉蒂的中控上啊，放着一本居民户口本，再加上俩车呀都停放在民政局门口，也是引发了不少市民联想和猜测。说民警勘察现场之后呢，男子啊试图开着我前面的玛莎拉蒂把两个车分开，可是因为粘得太紧了，前面的玛莎拉蒂稍稍一动，后面的卡宴呢就跟着走粘上了。直到傍晚7点半，交巡警找来拖车，俩车均由年轻男子开上拖车离开。汽车资深人士表示，白富美座驾为保时捷卡宴，这是什么型号啊？哈，裸车价呢是215万，高富帅座驾是玛莎拉蒂总裁行政版2010款，裸车价在213万到279万之间，加上车辆购置税、保险这些呀，这场爱情擦挂的道具最少不低于500万。由于损失挺大，从照片上预估啊，维修费至少也得30万左右啊。目前当地交巡警正在对这个事儿展开调查。哎呀，朋友们，说到这儿了，说你看这玩意儿在。

0: 再生气，你不能拿这玩意儿开玩笑啊！毕竟呢，是不是？都不是小钱来的，他可能是小年轻哈，年轻火力旺，但这玩意儿也都得花钱修啊。那么，对于这样的情感撞车事件，保险公司能给赔吗？对，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呀。平安保险的相关人士认为了，对于这场车祸而言呢，是否是故意撞车，关键要看交警的认定。如果是一般的追尾，是后车的全责；如果有证据认定后车故意为之，那么保险公司将不予赔付。我估计啊，后面小姑娘也根本就干脆人就没指着保险公司给赔，对不对？你别管说是什么矛盾，都得冷静的、理智的沟通协商。这种行为啊，已经超越了家庭纠纷的范畴，不仅要受到道德的约束，还有法律法规方面的限制呢，对不对？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凤跟朋友们讲那个事儿了？说6月19号在那个安徽马鞍山街头，爷俩分别开了一个奔驰、一个宝马，互相追逐撞击，而且这个奔驰、宝马不是一般的奔驰、宝马，20-30万那个，是不是都挺贵的？有一个是80多万，一个是100多万吧，啊，互相撞。事情的起因呢，就是这对阳性父子长久不和，事后啊，这对父子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他俩都被刑拘了。同样，7月份也是一个车祸。在节目当中，咱们也讲了，7月4号下午4点多钟，江苏徐州这个一起车祸，离婚不成，这两口子吵起来了，丈夫一气之下开着讴歌把这个媳妇的奔驰给撞了，又撞上了路边一辆公交车。这起事件一共导致包括2名公交车司机在内的一共是3个人受伤。你说这扯不扯呢？车呀，是我们的交通工具，不是你泄愤的工具，对不对？不要以为说因为你自己一时情绪不高兴了啊，不开心了，把别人自己家人给撞了或者怎么怎么地的就没事了，不是这个概念。刚才咱们也说了，不仅要受到道德约束，还有法律法规的限制，严重了就要制裁了。说这大热天的，要是被司机扔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这心里是不是就挺不是滋味的吧？这不啊，广东佛山一个乘客就碰到了这样的事儿。话说7月28号下午1点钟左右，梁小姐在广东英德青坑镇的公路旁边拦了一辆去往佛山的长途车。当时呢，车上啊并没有满客。梁小姐说了，说当时啊，她首先询问了这辆车是否到英德，在得到司机肯定的答复之后啊，她同几名同伴一起上了车。当时呢，他们呢并没有被要求立即买票。梁小姐说了，说车辆行驶了大概30分钟之后，在路边车辆停下来了，又上来了一批新的乘客，而这些乘客呢，都是前往这辆车的终点站佛山的。梁小姐说了，随后啊，司机就说去英德和大湾的乘客先下车，他说怕超载，就让短途的旅客先下车。我们呢是途经站上车的短途乘客，小地方没有收票点也是正常的呀，但是你不能把短途旅客赶下车，然后让长途旅客坐，是不是？由于啊，这下车位置附近没有其他的车站，梁小姐说了，他们下车之后啊，只能步行到前方的车站。当时是烈日炎炎呢，她是非常的气愤的。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的有限公司负责人说了，说初步查实啊，这个涉事司机呢，当时是因为长途客车中途上上车之后啊，车载人数已经达到上限，因为票价问题将短途乘客赶下车，承诺将会教育涉事司机。光教育有什么用啊？这名负责人说了，说我们不主张在路上上课，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车站里面上课。说呀，长途车中途上下课是不符合规定的，但是啊，在乡镇里面普遍存在这种情况，说没办法呀，为了方便旅客，沿途的旅客就在各自乡镇路口拦车。你说这本身你自己不就是矛盾吗？对不对？你自己说都说不过去，完了之后你说这样的规定那样的规定，规定如果不能那么全面的话，你就不要立这个规定，对吧？对于让没买票的乘客乘车是否存在风险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负责人说了，我们公司承担责任啊，我们有车载录像，车上有几个摄像头，录像可以证明乘客坐了我们的车，谁也不能否认，录像是24小时实时监控的，只要发现超载一律停班，所以司机不敢超载才会把短途乘客请下车。你短途乘客你要觉得说会超载，你干脆你就别拉呀，对不对？你拉了你半道把人撵去，这成什么事儿了？纯纯的是扯啊，纯纯的是瞎整。朋友们，如果说这样的事儿要是发生在咱们自己身上，搁咱身上，咱该怎么办呢？律师跟大家讲了哈，如果说客车已经达到了限定人数，那么在长途车司机保证安全行驶和不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之下，乘客没有理由拒绝下车啊。这时候啊，长途客车 客运公司应该再派一辆车，把剩余的乘客安全舒适的送到目的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乘客应该向长途客运公司索赔车票款，以及赔偿乘客不能到达目的地的这种损失。那么律师说了，说呀，这在乘客没有买票的情况下也是成立的，因为只要上了你的车就形成了合同关系，说我上了你的车就构成了事实上的合同关系。那现在的司机呀，要是有法律意识的话，说没有条件就不能让乘客上车，让旅客上了车就构成了乘务的合同关系，不履行这种合同关系那就得赔呀。你这玩意儿就没碰着较真儿的，这要是真碰着较真儿了的话，那就废，那就干赔，一点说理地方没有，对不对？除非你干脆没让人上啊，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问一下大家，您能想到最牛的乞丐是啥样的吗？听凤跟你说说啊，说3号中午1点多，武汉的李先生和朋友在一家餐厅门口排队等座位，一位60多岁的老人拿着铁碗呢，往李先生面前一伸，李先生和朋友们呢都搜了一下口袋和钱包，对这位老人说没零钱。乞丐啊，不慌不忙的在铁碗里找啊找啊，拿出了一枚1毛钱硬币塞给李先生手里，然后默默的走了。李先生说了，哟，这乞丐太牛了，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只是用一种很嫌弃很鄙视的眼神看着我，我也很淡定的把钱收下了。现在这要钱的比拿钱的都牛啊。说最近呢，龙岩一个论坛上说，一个男的蹲在窗户旁边的阳台上被网友当作小偷，这呀不是一名小偷，他是一名被骗入传销组织的男子。当天呢，2名被骗入传销组织的男子试图逃跑，其中一名男子爬出窗户直接从3楼跳下，但是这名男子爬出窗户跳到一个窗台之后啊，看到楼层太高没敢往下跳，大声呼救。接警之后，消防官兵赶到现场，对于房屋的防盗门进行破拆，成功将男子解救。目前这起案件相关的部门正在协调处理。就大家永远不要相信那个所谓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一个月之间就会让你成为百万富翁的事儿，那怎么可能呢？对吧？咱们用脚趾头想也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呀。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啊，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们不见不散。好，朋友们，明天见，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

0: 今晚上加班，我就正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3: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在一次宴会上，一位火箭专家热情地向朋友们宣告，
2: 最近我们将把几只老鼠送到一个遥远的星球上去了。
1: 语音未落，一位女士插嘴说，
3: 哟，这样去消灭老鼠不是太花钱了吗？

0: 在纽约的一个宴会上，小提琴手斯特恩被介绍给著名的拳王阿里。斯特恩说，
1: 可以说我们是同行。
0: 哦，
1: 我们都是靠双手来谋生的。
0: 阿里钦佩地打量着斯特恩。
2: 哦，你一定十分了不起，身上一处伤疤也没有。

0: 使夫人请武官吃饭。席间，他笑着对武官说：“
1: 大人，我知道你喜欢吃牛排，
2: 嗯，
1: 你怎么不再多吃一点呢？”“
2: 我已经吃了四块了。”

0: 使夫人纠正他说。
1: 不，你已经吃了6块了。不过在这里，谁会为您计数呢？
2: 好。

0: 有一天，画家张大千应邀参加一个宴会。宴会刚刚开始，张大千举杯走到梅兰芳跟前敬酒，并对梅兰芳说：“
1: 梅先生，你是君子，我呢是小人，我先敬你一杯。”
0: 梅兰芳听了一愣，不知张大千葫芦里卖什么药，便含笑问道：“这怎么讲啊？”张大千看到梅兰芳一脸不解的样子，便哈哈大笑：“
1: 你是君子，动口；我呢，是小人，动手。”

0: 约翰半夜醒来，看见院子里有个白色的东西，他好像正朝着屋子走过来。
1: 哎呦，小偷！
0: 他想着，马上拿起枪朝他开了枪，然后又睡觉了，因为他不敢在半夜里走出屋子。第二天早上，约翰看见院子里晾衣绳上挂着一件白衬衣，中有一个弹孔。
2: 哦，亲爱的，昨天晚上啊，真幸运。如果啊，穿着这件衬衫的话，子弹早就把我打死了。

0: 有一次，爱因斯坦出席一次为他举办的正式宴会。来宾中，男的打白领带，妇女都穿裸肩的礼服。他的太太因感冒未曾同去。爱因斯坦回家后，他夫人便急于询问宴会的情形。爱因斯坦于是告诉他，今晚有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出席。他的太太打断他的话问，
1: 不要管那些，你告诉我，太太们穿什么衣服？
0: 爱因斯坦认真地回答，
2: 亲爱的，我可真的不知道。从桌子以上的部分看，他们没穿什么衣服，而在桌子以下的部分，我可不敢偷看了。

0: 杰克下班回家的时候，妻子手里挥舞着一大捆钞票，兴高采烈地接他。
1: 我今天呢，出售了两部，今天晚上我请你出去吃饭。
0: 杰克的妻子曾经发誓要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但是他的书稿一步一步被出版商退了回来。杰克实在为他的成功而高兴。点完菜的时候，杰克问他出售了哪两部，他笑着说。
1: 我的电动打字机和复印机。

为了引进美国一项新技术，他邀请美国客商到他的厂里参观、洽谈，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中午，他邀请老外喝啤酒、吃饺子。老外是个工程师，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当饺子端上桌后，他不知这是什么食品，示意让万发先吃。万发夹住一个饺子，正往嘴里送，筷子一滑，饺子掉在啤酒杯里。万发不动声色地从啤酒杯里夹起饺子，送进口中。那老外也急忙用勺子把饺子舀到啤酒杯中，然后再捞出来，送到嘴里。

0: 罗克夫妇正在一家豪华酒店享受美味的晚餐。这时候，不远处一个金发女郎向罗克先生打招呼，然后飘然离去。
1: 她是谁？
2: 哦，你真的想知道？
0: 罗克先生犹豫了一会儿说，
2: 她是我的情妇。
1: 你的情妇？我的天，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我要离婚。
0: 罗克先生盯着太太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
2: 你真的想离婚？你愿意放弃你的地位、珠宝还有海边的别墅吗？
0: 过了好半天，夫妻俩静静地吃着东西，最后罗克太太问她的丈夫，
1: 你看坐在那边的是哈尔先生吗？他旁边的那个女人是谁？
2: 他的情妇。
1: 原来是这样，我们的更漂亮。

0: 有一天，夫妻二人共进晚餐，丈夫一边吃饭一边看书。妻子说：“
1: 你吃饭的时候不要看书，不然你什么味儿你也吃不出来呀。”
2: 正是因为什么味儿我也吃不出来了，我在看书呢。

0: 说有一户人家鼠满为患，特地从外地找来一只号称世界上最厉害的猫。果然成效显著，随着同伴不断减少，鼠辈们深感不安，他们不断的商量对策，却还是一只只的落入猫口。终于啊，剩下最后两只老鼠了。老鼠甲对老鼠乙说：
1: 你趁他睡觉时偷偷溜出去，如果没事再叫我出去。
0: 老鼠乙乖乖的出去了。没过多久，洞外传来细小的声音：
2: 没事了，快出来吧。
0: 老鼠甲蹑手蹑脚的跑出去，没想到一踏出洞口就被一只大掌握住。只见那只猫高兴地说：
3: 嘿，现在你知道第二种语言的重要性了吧？

0: 一位太太请客，朋友们都来了。这位太太要女儿讲几句对客人表示欢迎的话。女儿说：“
1: 嗯，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呀。”
0: 一位客人鼓励地说：“
2: 哦，不要紧，你妈妈平时说什么，你就照着说好了。”
0: 女儿于是尖声地说：“
1: 老天哪，我为什么要请客？我们家的钱都流到哪里去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6: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6: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6: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0: 就是啊，
6: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6: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
1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7: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9: 嗨，这个没必要吧。
1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9: 啊，这样啊。
1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5: 那微风中的歌音，
24: 《风从东方来》。
2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在音乐中和你相逢。经典老歌，民族音乐，是我们不见不散的好朋友。风从东方来，在春天里跳一曲春天的芭蕾。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开场曲，春天的芭蕾，我们在春天里共享的第一曲。这首歌也是常思思的一首代表作品，可以说呢，也是著名的音乐人像王磊等等为常思思倾力创作的，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这是专辑的主打歌曲。他是以这首《春天的芭蕾》民歌为依托，以民族审美情趣为基调，以诗意的方式谱写的华美旋律，把春天的活力和欢快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你还记得吗？在2010年的春天，登上了华语红歌榜的榜首。后来这首歌我还看过他的 MV， 郎昆金月出任的艺术指导和策划，大气婉转的演唱，绚丽唯美的画面，给观众们送上了一份视听的艺术盛宴，特别适合在春天里聆听。其实这也是一首抗战歌曲，张也二月里来。

0: 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民歌，
1: 记得你，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张也《二月里来》这首歌曲说起来是1939年了，冼星海创作于延安，也是他所创作的《生产大合唱》当中的一首歌曲，在延安当时首演就极受观众好评，旋律柔婉流畅，感情细腻而真挚，所以呢，猛地一听起来，你很难想象歌曲当中流露的那恬静的江南风味以及浓郁的民歌的风格。这首歌曲也是冼星海到延安之后写的第一部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当中的一首插曲，后来呢这首歌就提炼出来了，常常作为独唱的歌曲广泛的演唱。冼星海在创作札记当中啊，描述这首歌说是在风和日暖的播种的场面当中，以非常恬静安适的情绪唱出的，所以在延安首演时，这首江南风味浓重的曲子极受欢迎，舒展流畅，线条柔婉，感情细腻而清新，具有着江南风，尤其是它装饰音的运用，更是增添了曲调秀美的抒情色彩。接下来分享吧，说《军民大生产》，也是抗战时期的一首歌曲。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各位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东方的音乐风情，风从东方来。和着李双江的经典的男中音，我们一起去看看草原的夜色，草原之夜。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经典的歌声让人永志不忘，而且什么时候唱起来总是如此亲切。李双江的《草原之夜》这首歌曲诞生的年代呢，比刚刚我们听到的《二月里来》呢要整整的晚了30年，1959年。它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当中的插曲。这首歌也被称为东方的小夜曲，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小夜曲，也是中国民歌当中的经典，历经40多年久唱不衰。他的作曲家呢，田歌老师曾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啊，尽管在那之后也是多次跟田歌老师接洽，甚至是呢，因为我跟他的儿子也是好朋友哈，在南京也会想，哎，你的父亲什么时候

再来我们节目啊。那田老师呢，年纪大了，也是不常在南京哈，所以这个愿望一直没有遂了。希望他能够再来，也希望可以再次拿着他的这个小提琴，当着吉他来弹哈。草原之夜是田哥一举成名，那时候他特别年轻，才21岁。那个时候，八一厂呢想要拍摄一部反映新疆生产兵团屯垦戍边生活的大型艺术纪录片《绿色的原野》，田哥呢有幸参与其中，从而和导演张嘉译相遇了。那时候他们就带着一班人马到了新疆，于是要为这部《绿色的原野》纪录片啊来写一部相宜的主题曲，因为画面十分的宏伟壮观，那主题曲是不是应该柔情柔软一些，形成强烈反差呢？就在和官兵们相处的日子里，张导似乎觉得自己听到了战士们的心声，他觉得只有把那种心声唱出来，才能够真正的激励战士们的斗志，也才符合美好的人性。于是他提笔写了起来，美丽的夜色多沉静。写完之后呢，就把词交给了田哥，年轻的田哥欣喜不已。40分钟之后，他就把导演叫了回来，他说你来听听看吧。田哥当时唱得特别的动情，可是导演听了呢，觉得哎呀，现在什么气候啊，这词儿写的软了一点啊，谁知道你这曲子比我的词儿还要软，可是真的是的确好听。唱了4-5遍，这个时候呢就听到战士们在外面窗户外面喊雅克西雅克西，雅克西呢就是新疆维吾尔族维语当中的好好的意思。原来啊，战士们一直在窗外听着，他们都鼓起掌来。这个时候好吧，这首歌就一曲定音。就这样，草原之夜作为绿色的原野这部片子的主题歌，1985年的时候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教材，并且称它为东方的小夜曲。来吧，继续和你分享了一曲热情的歌，这是来自于两位英雄梅、戴玉强的合作，远方的朋友请你留下来。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英秀梅、戴玉强的热情的欢歌。分享的最后一曲是来自于新疆的民族乐器热瓦普的塔西瓦伊。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偶像。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你在微信发的朋友圈也挺好的呀，但就是没有人给你点赞呢？为啥就不点赞？是他们没看见，还是不想点呢？在这个社交软件贯穿日常的时代，朋友圈早已经不只是记录生活的一个窗口了，更是成年人隐形的社交场，人情的晴雨表。我们总是会在通讯录里面啊发现这样的一类人，你平日里呢见面哎也寒暄，微信聊天看起来也挺热络的，可是翻遍你的朋友圈动态，你从来就找不到他的点赞痕迹，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给你点过赞。哎，哪怕是你分享的一些啊开心的事儿啊，抒发的内心的感慨呀，记录的日常，他就像是隐身了一般，没有任何的回应。很多人呢，看到这样的事情吧，都会选择自我安慰，说哎呀，这朋友他可能只是不爱点赞，人家也可能也不看朋友圈吧。可是真相啊往往很残酷，长期刻意不给你的朋友圈点赞的人，也许啊这也不能说保证，他可能是打心眼里没把你当成朋友啊。哎，首先呢我们要理清一个误区，从不给任何人点赞彻底关闭朋友圈的人，和只不给你点赞却频繁给别人互动的人，那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如果说他一视同仁，我不管是张三儿也好李四儿也好，你爱发啥发啥，我谁我都不点赞，那这么做没什么问题，谁也不得罪，对不对？但如果说别人发的他都点赞了也给评论了，唯有你他不搭理，那是咋回事呢？是吧？前者点赞，那是淡薄的社交啊，不喜欢线上的互动，这是一种传统的比较统一的这种处事方式。而后者呢，我感觉更像是很精准的疏远，刻意的漠视，仿佛就是你发的东西，人就是不想看。对吧？咱们身边呢从来就不缺这样的例子啊，你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哎，就会发现那个从来不给你点赞的朋友，人家转头可能就在共同好友的动态下面，人家又评论又回复的，那可热闹了。你甚至可能是后期认识的一些不太熟悉的朋友，人家都会哎，送上一个什么小心心呢，点个赞什么的，唯独对于你的生活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你这不就是有点针对性的吗？是吧？就这种真也叫区别对待，他从来都不是说粗心大意没看见，而是呢人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咱说这个朋友圈点赞这件事情呢，成本应该是最低的，可以说几乎他不花钱，顶多是费点流量费点电子呗。对呗，你点个赞能费多大力气呢？也不需要说费力的善意，也不需要说你花大量的时间长篇大论在下面评论，也不用说你这个花多少钱还刷礼物，他也不是直播间啊。你就稍微动一动你的手指头就能够传递一句，哎，你是我的朋友，你发这条动态我看到了，我给你点赞，我才关注你啊，对不对？朋友之间你不得在意他吗？你如何能体现出你的在意？你说他发个动态你赞都不点，你在意哪呀？对吧？朋友呢他总会下意识的来关注
啊，你最近的近况啊，你的动态，包括你分享的美食，他都会啊点个赞啊来附和一下。比如说呀，你晒一下旅行的风景，他可能会默默的送上认可。你遇到开心的事儿，他也会第一时间点赞啊，为你高兴。哪怕呢，你只是发了一句无病呻吟的感慨，他看到以后也会跟你产生共情。这是你说的对，我作为你的好哥们儿、好姐们儿，必须点赞。这份呢很微小的互动，它藏着最朴素的真心啊。就真心对待你的人呢，他是不会错过你的生活碎片的，不会刻意忽略你的喜怒哀乐。他们或许不善言辞啊，不会每条动态呢都会评论，但是绝不会长期对你的生活选择视而不见。因为真正的友谊从来都藏着惦记二字，而惦记呢就体现在这些不太起眼的小细节里面啊。你像那种长期啊不给你的朋友圈点赞的人，本质上呢，人可能压根儿就对你的生活毫无兴趣，甚至呢还带着隐隐的抵触啊，就是不想了解你。我不管你发的是什么，我就毫无兴趣。说白了也是不认可你，不想认可你的快乐，不愿意关注你的日常，更不想在你的社交世界里面留下任何的痕迹啊！表面上是朋友的关系，那不过是呢碍于情面的社交敷衍，是不必撕破脸的客气往来。那在他心里面，可能我们啊就不太值得他在意呗。你的一切喜怒哀乐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你的生活好坏与否和他也是没啥关系。所以说呢，人家连最低成本最简单的朋友圈动动手指点赞这个事儿无动于衷，人家不就不给你点。更加现实的是呢，就这种刻意的啊不互动，往往呢就伴随着社交层面的边缘化呀。要说这成年人的友谊啊，从来呢都是藏着双向的奔赴与回应。你分享生活，他呢给予回应；你倾诉情绪，他给予在意。这份关系呢才能够长久的维系。而长期的零点赞、零互动，那么本质上啊就是一种单向的消耗。你把他当朋友，哎，认真分享自己的生活，他却始终站在社交圈之外，对你的一切冷眼旁观。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关系看似存在，其实呢，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了。有很多朋友会纠结，说是不是自己有点太敏感了呢？太计较这点小事，那不点赞能咋的？可是呢，这个感情里面的真心与假意，从来呢都藏在小事里面。大事面前的客套人呢，这可能都会，可是细节里面的敷衍骗不了人。我觉得呀，这真正的好朋友，从来不会让你在社交里面患得患失，不会让你来猜测他的态度，更不会长期对你的生活选择视而不见。他们呢会把你放在心上，会关注你的动态，会用最不起眼的方式默默来参与你的生活。而那些长期不给你点赞、刻意漠视你的人，不过是生命里的过客，是表面客气，是内心疏远的假朋友。所以说呢，咱们也不必为这样的人去内耗，也不必自我怀疑。朋友圈的点赞虽然说不是衡量友谊的唯一标准吧，但是呢它却是检验真心的一把简单的标尺。把真心留给那些愿意回应你、在意你、惦记你的人，远离那些只会敷衍、刻意漠视你的人，才是对自己社交圈最好的清理啊。毕竟真正的朋友从来都不会在你的世界里面长期做一个隐身的陌生人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点赞呢就等于回应，等于互动，最起码呢是一个态度。而从来不给你点赞的人，不是嫉妒你啊，就是对你不太友好啊。当然呢也有不一样的情况，有的朋友啊从来人也不发朋友圈啊，当然这朋友圈他就不看了呗。

好嘞，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当代的年轻人旅游变了，不为看景，只为喘口气。这个标题就让我难免会陷入这个思考啊，这个旅游不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大好河山山山水水吗？不为看景，那图啥呢？说最近这段时间里啊，大家明显发现了，现在的年轻人出门旅游早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不再早起赶景点打卡拍照啊，走马观花的逛景区，更多的人呢选择找一座陌生的城市住上几天，哪怕呢就是发发呆呀啊，闲逛啊，躺平放松，开启一场只为治愈自己的短途旅行啊。那么在老一辈人的眼里呢，这旅游它就是逛一逛风景，吃一吃当地的美食，追求一下高的性价比，走越多的地方咱就越划算，这钱就没白花。可是年轻人的想法是完全不同，他们不再追求表

面的热闹和炫耀，比起看风景，他们呢更加看重内心的松弛。平时生活里啊，工作的压力呀、生活的琐事、人情往来，让他们时刻紧绷着，在家休息也很难真正的放空，只有去到没有人认识的陌生城市，才能够卸下所有的身份和包袱。我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你在小城市生活吧，你出门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会发现你身边，哎呀，这全都是一些你熟悉的同事啊啊朋友啊，再就是邻居，你就是吃饭你就能碰着，这哪都是有认识人，你吃饭呐啊，你逛街呀，还能在哪儿澡堂的都能遇到。是吧，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太小了，我这干什么我感觉就被人就是监视的感觉。你像有的时候咱们碰上了长辈儿，那长辈儿咱最起码的尊重啊礼仪还是要有的，那你就得稍微收敛点，你就得紧绷着点，是不是？那这样的你内心其实并不自由，你想放开，那你不能在长辈面前放肆呀。是吧？那如果说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认识你，我就觉得你可以畅所欲言了，你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了，对吧？咱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也不用说去扮演一个懂事的员工，孝顺的孩子，也不用应付社交，不用迎合别人，你就安安静静的往这一坐，你就发呆，你就看看天空。你看一看，没准一会儿你就睡着了，就发呆，漫无目的的你就散步，睡到自然醒，吃点简单的饭菜，就这种没有任何的计划。有很多朋友说我出门旅行，我必须提前在家做足了攻略，我到那儿有几个景点我得去，吃什么，哪个酒店有团购是几星级的比较好，都去做攻略。其实像这种无计划无目的的，他没什么压力呀，对不对？哪怕是有一些景点咱没去上，你心里面他也没有失望，因为我随遇而安，我走到哪儿我就看见啥，它都是风景。但是有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啊，觉得说出门咱不多逛点景点，咱买那个车票钱，是不是跟团的那旅游费那不白花了吗？是不是你出去一大趟，你一说哪个景点哪都没去过，你不浪费钱浪费时间吗？其实呢，年轻人心里面是很清醒的，他们花钱买的不是说风景，而是一个独处的时间，不被打扰的安静，还有一段可以暂时逃离现实的时光。现在呢，这个生活节奏啊，确实是有点快啊，焦虑啊和内耗都是有一些的。那我们偶尔啊出门放空一下自己，也不是说偷懒，也不是说逃避，给自己就短暂的放个小短假，是不是？让自己呢充充电啊。那么这种全新的旅行方式啊，也能够折射出年轻人的生活态度。比起向外炫耀，他们更加注重向内自愈。比起别人眼中的完美，更在意自己过得舒不舒服。生活本就不必时刻紧绷，偶尔停下脚步，给自己一段比较松弛的时光，才能够更好的以这样的状态啊回归日常啊。什么是真正的旅行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值得探讨的话题啊。真正的旅行啊，从来都不是奔赴远方为了打卡呀，为了拍照，而是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懂得适时的放松，和自己和解，这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生活智慧。我们始终都是在路上，但是偶尔的话，我们感觉到啊疲惫了，有一些困倦，我们可以说停下来，我坐着歇会儿也是可以的呀。

我其实还是很赞同啊，这样人的这个年轻人这一代的想法，就是出去啊，给自己放空一下，出去旅旅游。如果觉得这个经济啊和时间上是允许的话，尽量是多出去玩一玩。

因为，青春呢，真的是有限啊，就白驹过隙，转眼即逝。这抓住这个宝贵的青春，该疯狂的时候就疯狂，该出去看看的时候就出去好好溜达溜达。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

0: 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助。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买车之前一定要了解这些问题啊。普通人在买车之前呢，一定要先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啊。现在呀，这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跟风买车了，不管是兜里边有没有米儿，反正看别人有他也想要。哎，他也不考虑，说你说人家买那个车吧，可能家里面有老人有老婆孩啥的，买个菜呀，接娃上个学呀，代步人是能用上的。你说你自己，你单身，你买车你干嘛呢？哎，他也不想一想这个实际的问题。你说买个车回来，难道你就搁楼下就干停？这意义并不大。你这一个人的话，你是搭车呀，还是坐公交？其实是更加的实惠省钱啊。但是吧，有一些朋友就心里面想，我不管那些，我不管它实用还是不实用，反正我那朋友我那同事买了我也得买，我要买我得跟他一样，我买一个比他还新款的。啊，就是买车这个事儿几乎是接近于风靡了，别人有必须得有，不管兜里有没有米儿，甚至

对吧？就现在汽车太普及了，就像手机。哎，咱们简单算一下啊，也得将近啊，将近9块钱了。一年咱就不跑多，不跑10000，你跑6000公里，加油钱就得3700多块呀。啊，你要买新车的话，可能更爱护了呗，保养啊，洗车，一个月洗个2回，一年下来得多钱？再加上买什么脚垫啊，啊，给车啊，这个加上什么香薰，好的一个车的装饰。杂七杂八加起来，这又是一部分钱，是吧？这么仔细一算，养一台车一年真得花掉好几个月的工资。很多人月薪他达不到6000-7000，可能也就4000-5000块钱，还有的可能更达不到，也就2000-3000块钱，是吧？就2000-3000块钱，这赚钱就挺难的了。你天天可能累的都得加班加点的，轮流赚。但是什么呢？一想到哎呀买车了，买车可能我以后我就能好找对象了，买车了我在这帮朋友面前我就能抬起头了，我就是成功人士了，我咬咬牙我也得买。哎，就完全就忘记了你挣钱时有多么的辛苦了。再来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你真的买得起吗？现在呀，真是有很多朋友买车呢，全款干不下来，因为什么呢？他定的预期太高了。咱可能是说我买个什么车呢？新车全款7-8万，就是这个国产的。你像这什么哈弗啊，这个这个还有比亚迪呀 长安呐 吉利呀、奇瑞这些系列的，可能7-8万买个新车也是可以买个不错的了。但有些年轻人呢，就是看不上眼，这车不行，没面子，必须得是20万左右的。你这买个是比较年轻人喜欢什么呢？像凯迪拉克啊，凯迪拉克啊，哎，大众迈腾啊，大众 CC， 有实在不行干个帕萨特也行。哎，就是年轻人呢，就好点牌面啊，就是想要这个高级嘛。导致吧，很多人买车都选择了贷款，3年分期、5年分期，觉得每个月还点月供没什么压力，可是根本不算是真正能够买得起呀。真正能够买得起车，人是有全款的实力，到那儿嘎，全款提车。你像你贷款买，尤其现在那个新能源车，我跟你说，贬值那速度老快了。20万的车，你开2年几乎贬值一半。如果你手里面只有10万块钱，贷款干了个20万块钱的车，2年以后这个车，你就赔吧，干一半出去，对吧？之前攒的钱全都打水漂了，相当于2年没挣钱，白干了。而且贷款买车之后呢，月供、养车钱、日常的开销全是压力。攒钱能力只会越来越差，社交的开销还会变多，那么往后3-5年都会陷在还钱的一个循环里面。你想存钱吗？别做梦了，根本存不下来钱，可以说生活质量直线下降。这哪里是买车，就是买车相当于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第三个问题呢，是买完车之后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年轻人最大的资本不是说房子呀车子，而是时间和无限的可能性。一旦是说你在最年轻最有活力、最有青春最有朝气的一个这个年龄段，你被这个房贷车贷给套牢了，那你还有动力吗？再把你想想，你这左肩上有房贷，右肩上是车贷，你想换一份工作都难，你不敢，因为你一辞职不干的话，请问这个月的房贷和车贷谁给你出？啊，你可能说这1-2个月周转不过来了，可以跟爸妈张口，你说能不能那支援我一手，是不是？给你拿点钱，那倒是行，那不是长久之计呀。哎，不敢换工作啊，就怕断了这个贷款钱还不上嘛。创业呢，创业更不敢了，本身就没有钱，车都是贷款买的。

你想创业，你没有本钱也不行。那很多人呢，把车当成了梦想，当成了自由，觉得说，哎呀，有了车以后，我是否就可以追求诗和远方了呢？可是真正的自由啊，从来不是说开一辆多么好的汽车，而是兜里面有钱，心里面有底儿，有随时拒绝不喜欢生活的底气，有对抗风险的能力。这个车的本质，它就是个代步工具，千万别给它附加太多的虚荣的意义啊。尤其是男生啊，这男人真正的成熟呢，就是学会对汽车祛魅，放下面子消费，不被外物捆绑。有钱人买车可能人就是随手一消费，人不在乎，是不是？人的银行卡里面可能是120万，人拿出来20万，就拿个零头出来买个车，毫发无伤。如果你掏出20万，那是你全部家当。这就是区别，每个人的这个选择不一样，他这个命运也不一样啊。尤其咱们普通的工薪阶层，那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不能乱花。最后想说的是啊，不是说反对大家买车，是有需求有能力，买车呢方便生活，这完全没什么问题。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牌面啊、面子呀，为了跟风透支自己的未来，还要透支自己的积蓄，那得不偿失了。你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自己背上贷款，这就不说啥了。如果你再连累父母，那你这个选择那可糟糕透了，太糟糕了。所以说呢，一定要记住消费的顺序，先好好的赚钱，再努力的存钱，最后呢咱们选择理性消费。买车之前呢，一定要反复的问一下自己，首先这个车买回来之后，咱们的用途是什么啊？你用得上吗？一年能用多少？一年的话，人家可能能跑个10000来公里，你呢？你可能也就1000-2000。啊，看看到底能不能用得上。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全款买，咱能不能一把搂？因为你全款买的话，它也能省一些利息钱，是分期，前期压力小，后期压力山大呀。在最后就是买完这个车，无论是分期也好，全款也好，有了这个车以后，会不会对你现在的生活产生一些影响？他买完车之后能够让你变得更好了，还是让你的生活现在是难上加难，雪上加霜？对吧？所以说呢，一定要先想明白这三个问题，再决定到底要不要买车，才不会啊买完之后会后悔啊。

0: 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

0: 吗？
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3: 有人偷东西。
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7: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6: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7: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6: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9: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7: 叔叔，小点声。
10: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2: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3: 幸
12: 福未来。
13: 未来。
14: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音乐像一条小溪，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
1: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0: 音乐像一阵微风，带给我们一份温暖。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郁可唯演唱的《去有风的地方》。

去有风的地方，这首歌曲的旋律极富感染力，通过曲调的起伏和音符的变化，将歌词所表达的情感进一步加强和延伸。音乐当中的吉他、钢琴和弦乐等乐器的运用，更是使得整首曲子充满了动感和张力，与歌词的情感相得益彰。郁可唯清澈而又饱满的嗓音，为这首歌曲赋予了更加深情的色彩。我们接着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曲的名字叫《陪我看日出》。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6: 魔鬼城位于我国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的乌尔河，离克拉玛依市仅3公里。从外表看，魔鬼城是火红色的，方圆有10余平方千米，里面各种奇形怪状的建筑重叠错落，高矮参差，宛如一座中世纪的古城堡， 毫无生气。一根根石柱静目耸立，置身其中犹如进入一片沉寂的墓地。走进城堡，登高远眺，全城景色一览无余。在灰褐色的天幕下，那拔地而起的圆形巨塔，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雄伟庄严的城堡，景致神奇迷人，仿佛把人带进了一个奇异的童话世界。据说这里晚上常常能听到呜呜的怪叫声，使人心惊肉跳。当地牧民常常惊恐地说，那里阴森可怖，昼夜传出凄厉的哭声，是魔鬼在嚎叫。难怪当地蒙古人称这些城堡为苏鲁莫哈克，哈萨克人称它为傻伊坦克尔西，意为魔鬼吼叫的城。尤其在寒冷的月光下，荒凉沙丘上长长的拖影，张牙舞爪，变幻莫测。遇到风季，层层黄沙尖叫着扑面而来，的确吓人。1900年，地质学家来此考察，真相大白于天下。所谓魔鬼城，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雅丹地貌。所谓的雅丹地貌，就是由风沙侵蚀而形成的地貌。沙漠由于百万年来的风吹日晒，使地表平坦的砂岩层风蚀形成各种形如拱槽、

0: 进行吹蚀、磨蚀，改变了陆地岩层本来的面貌。原来软硬交互、基本近乎水平的岩层，在旋风式的气流长期吹蚀和磨蚀下，形成了高达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高的石蘑菇、石塔、石亭和石堡等千姿百态的建筑物。由此看来，魔鬼城中并非真有魔鬼，所谓魔鬼的嚎叫，原来是气流在城中穿行挤撞发出的声音。魔鬼城位于哈拉阿拉特山与成吉思汗山之间的峡谷之中，这里正是西北风的风口。每当四月至八月，风季来临，几乎天天刮风，风力常见七八级，最大可达十至十二级。风从峡谷吹来，魔鬼城首当其冲。由于受地形的影响，风向转来折去，形成一股股旋风，在城中盘旋狂叫，有时还真像神话中魔鬼的嚎叫。突然风向一变，风力猛加，全城变得黑云压顶，怪物洞洞，鬼哭狼嚎，刺骨迷离，不辨东西。这里的风太大了，因此有人又称魔鬼城为风城、风堡。其实这城似城而非城，此堡似堡而非堡。辞海说，它是风吹时水平岩层所形成的残余平顶小山，状如颓毁的城堡或断残的方形建筑物，因此科学工作者又称其为风城城。其实西北有大大小小的魔鬼城好几座，它们是风沙雕琢成的城堡，也是风沙制造了这里的魔鬼。有趣的是，去魔鬼城之前，游人都会掌握有关的科学知识，但当夜幕降临，风沙劲吹之时，你的恐惧感还是会油然而生，就像真的遇到了魔鬼。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我国地域辽阔，城市众多，有许多城市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特殊或气候条件与众不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于是也获得了特有的城市别称。因水而获得别称的有水城苏州、昌都、江城武汉、吉林、泉城济南等。苏州位于江苏省南部，太湖东北，城内城外河湖遍布，河道纵横，城内有七条水道纵横穿流，城外有环城河流与城内水道相通，最终各水相汇，又与太湖、大运河、长江相连，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水的世界，故被人称作水城、水都，亦有东方威尼斯之称。另外，西藏自治区东部的昌都县也是一个三面环水、水溪交错的水城。昌都藏语的意思就是河流汇集。湖北省省会武汉市位于长江和汉水的交汇处，武汉由汉口、汉阳、武昌三镇组成，三镇都依水而建。汉口居于汉水南岸，汉阳居于汉水北岸，武昌位于长江南岸。三镇依水称鼎立之势，甚是雄伟，素有江城之称。位于吉林省中部偏北的吉林市也有江城之称，市区三面环水，四周环山，松花江纵贯全市，被人誉为北国江城。吉林原名吉林乌拉，是满语沿江的城池的意思。山东省省会济南市是著名的泉城，这是人们所熟悉的。济南由于其特殊的地形结构，市内泉眼齐布，有珍珠泉、趵突泉、黑虎泉、百脉泉等五大泉群，其中趵突泉居济南72名泉之首，被誉为天下第一泉，闻名中外。济南素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柳之美誉，所以称济南为泉城，名副其实。因气候环境中的水而获得别称的有滨城哈尔滨、禹城雅安、婺城重庆等。哈尔滨地处黑龙江省南部，松花江。

右岸，冬季漫长而寒冷，冰封地冻，具有制作冰雕的优良条件和环境，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冰灯展览，所以哈尔滨有冰城之称。雅安市位于四川省中部偏西青衣江中游，地处多雨地带，有西蜀天漏之称，一年四季几乎天天有雨，所以雅安市有雨城之称。重庆是一座山城，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了一个多雾的城市。重庆全年平均雾日有103天，尤其是一月份，平均雾日有14到17天，所以重庆有雾都之称。因特殊的气象现象而获得别称的城市有日光城拉萨、白夜城漠河、月城西昌。拉萨位于西藏自治区中部拉萨河中游，海拔3600米，这里空气稀薄而洁净，全年无雾，能见度好，全年日照达3000多小时，因此拉萨素有日光城之称。漠河镇位于黑龙江省，是我国最北边的镇，处于北纬53度、东经28度，有中国北极城之称。这里夏季日照长，尤其在夏至前后几天，每日可达17个小时以上，夜里11点至凌晨2点，人们仍可在外读书看报，进入午夜刚刚有一点朦胧感觉，东方已露出晓色。漠河这一白夜奇观使它获得了一个白夜城的别称。西昌市位于四川南部安宁河沿岸，海拔1500米，这里常年处于秋高气爽的天气，秋天长达270天，秋冬的夜晚天气没有云雾，能见度特别好，月亮显得格外皎洁，尤其是琼海的月夜格外明媚。有诗句赞美说，月出琼海地，空明彻九霄。正因为此，西昌或有月城的美称。中国有一座很有名的皇帝年号命名的城市，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瓷都江西景德镇市。景德镇原名新平镇，又因地处昌江以南而得名昌南镇。这里自古就是制瓷之地，远在东汉时便有人在这里烧制陶瓷，到唐朝时便能造出一种像玉一样晶莹滑润的青白瓷。那时外国人还不会制造瓷器，看到中国这种精美无比的瓷器感到非常神奇，尤其对明朝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外国人更是喜爱无比，视为奇珍异宝。有一年普鲁士皇帝选皇后，为了炫耀自己的富有和讨皇后欢悦，竟不惜用600名骑兵与邻邦君主换取中国景德镇的这种瓷器。博斯的哲学家阿尔托西甚至神秘地说，中国景德镇的青瓷餐具可以使有毒的食物变得无毒，青瓷还具有碾碎后治牙病、止鼻衄等神奇功效。中国制瓷业到了宋朝有了很大发展，当时无论是在产量上还是制作技术方面都超过了前代。北宋真宗皇帝赵恒在位时，在新平及昌南设砖窑，赵恒的年号是景德，这里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都书景德年制四字，时间久了景德变成了这里官窑的代称了，最后昌南便正式命名为景德镇了。这个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城镇逐渐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并成了中国的瓷都。景德镇有得天独厚的制瓷条件，除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制瓷原料燃料外，水上运输也十分方便，这便使景德镇的制瓷业形成了桃社重重一岸开，舟翻日日碧江来的繁荣局面。景德镇制瓷业发展到鼎盛时，镇上有瓷窑近1000座，而且规模都很大，分工很细，瓷窑作坊内万畜之声阴地，火光冲天，一年四季昼夜不息。新到景德镇的人如同进了一个终日雷电闪烁、雷声轰鸣的地方，觉也睡不着，他们戏称这是一个四时雷电镇。实际上
用皇帝年号命名的地名在历史上有很多，只不过景德镇比较有名罢了。如唐朝时，唐高祖李渊就曾用自己的年号武德改安昌县为武德县。宋朝时，宋太祖赵匡胤用自己的年号乾德命名了一个乾德县。现在上海的嘉定区也是一个用皇帝年号命名的地名，那是南宋宁宗皇帝赵括用他的嘉号年号命名的。位于江苏省邳州的毛耳窝，原是京杭大运河河畔的一个古老的集镇。1958年，京杭大运河拓宽时，毛耳窝影响行洪，居民陆续拆迁，随之毛耳窝街也就不复存在了。至于毛耳窝地名的由来，据传与乾隆下江南有关。传说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时，乘坐龙船，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游山玩水，顺流而下，穿过邳州境内大榆树，又向下游走了不到10里路，风平浪静，忽然听到运河西岸有咪咪咪的叫声。乾隆忙向随行的太监说，这里无村无人，是哪里来的叫声？你们到岸上看看。当即有两个随行人员上岸，到处查看，发现河堤上有一棵空心老槐树，走近一看，原来空心树里有两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两个随从回去就将所见如实地回奏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从江南返回京城，又经过这里，又想起了那两只小猫，心里高兴，叫船靠岸，带着几个随从下船，也想一观这空心树里的小猫，哪知老槐树依旧，而小猫已不知去向。乾隆手捏胡须，感叹道，小猫不知何处去，槐树空留猫耳窝。后来附近居民知道当今皇上经过这里，金口玉言称这槐树为猫耳窝，就将自己的驻地称为猫耳窝了。猫耳窝所处的这段运河到姚湾镇有31道弯，南来北往的船只多利用这个特殊的地形在此停泊，或避风或购物。由于船只经常在此停靠，为方便白天起航，又多在早晚上岸购物，自然而然便形成了早集。这早集特别的早，从凌晨开始到天亮就结束了，故称夜猫集。夜猫集很有名气，据传这名气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民间传说朱元璋小时家中贫寒，但非常孝顺。一天他带着老母讨饭到了此地，当时到处闹饥荒，讨一天还不够一人充饥。一天他从一大户人家偷了一口大铁锅，这偷的东西白天自然不好拿出去卖，只好扛到这夜猫集上卖给了一位烧粥卖汤水的人。后来朱元璋登基做了皇帝，这皇帝赶过的夜猫集也就名扬苏北鲁南一带了。在河北省东北部有一个优美的海滨城市，名叫秦皇岛市。这里不仅有风景秀丽的北戴河疗养区和雄伟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而且还是一个优良的不动港。说起秦皇岛市名字的来历，它与我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紧紧地联系着，并且和著名的碣石秦皇岛有关。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四次巡游时来到了碣石这个地方。多数人认为碣石是一座山，当时秦始皇登临碣石山，在一块巨石上刻下了108字的宋词，宣扬他统一六国的神威和在他统治下的太平景象。这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明确记载。后来的汉武帝刘彻、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都曾来过这里，并都留下了刻石或诗篇，尤其是曹操的《观沧海》一诗最为有名。他在诗中写道，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河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成为千古绝唱。后来毛泽东在他的《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还提到了此事，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于是碣石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了。秦始皇来到碣石一带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寻找到海上求长生不老仙药的出海处。

当时秦始皇派一个叫卢生的方士出海替他求仙药，卢生在碣石的东北方向找到了一个离海岸不远的小岛，这里沙滩平软，风小浪平，环境优美。秦始皇来到这里一看，高兴极了，说他游遍了天下，还没见到过这么美丽的地方，如果能在这里久居，也算是神仙了。几天之后，卢生带着礼品和随从从这里登船入海求仙药去了。秦始皇亲自来到这里为他们送行，于是后人就把这个小岛称作秦皇岛。据说当年秦始皇还让人在这里立了一块纪念碑，后来无踪影了。到了明朝成化年间，当地官员又在秦始皇送卢生入海的地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秦皇求仙入海处。这块石碑在文化大革命时遭到破坏，20多年后，一位叫李正端的秦皇岛市干部在海边找到了石碑的残片，共8块，最大的超过500公斤，现存放在秦皇岛市的一座公园内。这座碑石是秦皇岛地名称号的最早实物证据。秦皇岛当年是一个海上小岛，后来随着地形的变化，逐渐成了一个和陆地相连的半岛。人们利用大自然赐予的有利条件，在这里建起了码头，而后又扩大了与陆地的联系，开辟市区，发展成了一座环境优美的城市，并以秦皇岛之名命名城市，叫秦皇岛市。秦皇岛市因玻璃工业发达，还有一个玻璃城的美称。秦皇岛市的玻璃质地优良，不仅供应中国，还远销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出口量占全国总出口量的70%，玻璃城的美称名副其实，当之无愧。敦煌城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古城，处于甘肃省酒泉地区的西部，北部与西部跟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接壤。早在公元前11世纪及更早以前的岁月，这里就有人生活着。后来羌戎人、月氏人和匈奴人先后占有这块地方，他们都是以游牧为生的民族。汉武帝派兵到河西走廊战胜匈奴人后，就从内地移民到这里屯垦，此后敦煌才发展了农业生产，建造了乡村和城镇，逐渐发展成为通往西域的重镇，被史书称为一大都会。敦煌之名也符合其称，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又因城在鸣沙山下，所以古时敦煌城又称沙洲城。当时的沙洲在今县城西半里的党河西岸，敦煌南出阳关，北经玉门关，可直通新疆，所以它是西北高原公路交通的枢纽。玉门关在城西北75公里处，相传和田玉经此输入中原，故得名。玉门关是丝绸之路北路的必经关口，阳关在城西南70公里处，因居玉门关之南而得名，是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关隘。唐诗中有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名句。据史载，敦煌故城建于汉武帝元鼎6年，称敦煌郡，为汉武帝在河西所置的4郡之一，辖6个县。从那时起，古人习惯以此为界，由此向西称西域，包括葱岭之内外附属于中央政权的诸小国，以及中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的3条路线都是以敦煌为出发点，不管是东来还是西去的商旅都要经过这里，所以史书上说去西域诸道总凑于敦煌，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在敦煌有一处奇特之地，鸣沙山，位于县城以南5公里处。相传古代有位将军带兵出征，在此宿营，一夕狂风骤起，几万兵马全部被黄沙埋没，此后山内时闻鼓角之声，悲鸣如雷。另据史书记载，鸣沙山在天气晴朗时有丝竹管弦之音奏出，因此而得名。人若从山顶下滑，沙粒随人体下坠，鸣声不绝于耳。敦煌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有东方艺术宝库之称，

0: 敦煌的骄傲和标志。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介于三危山和鸣沙山之间。这座已有1600多年历史的大型石窟，在我国文化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驰名中外的一颗艺术明珠。现在的敦煌是一座绿荫悦目、幽静可爱的小县城，街上的房屋、树木、桂窗，一切都给人以清新的感觉。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高温将
1: 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

0: 客，他们都不曾缺席。
1: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嘚啵嘚。那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找工作的事儿。说有一位35岁的这么一位大姐呀，吐槽自己说可能这辈子呀再也找不到工作了，这对自己也太没有信心了。就是这个大姐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原来呀，她呢还是硕士毕业，今年35岁，已婚未育。目前是这么个情况，最近呢在找工作，但是找工作的过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崎岖坎坷了。那我来感觉他这个学历的话，硕士毕业没啥问题呀，年龄35岁也不大呀，怎么就不好找活呢？他首先呢先是面试了第一家公司，这家公司面试的岗位是董事长的助理。这个大姐说呀，说这家公司董事长助理的岗位要求是要有沟通协调组织能力比较强，擅长呢文案写作，可以熟练的使用办公软件，会开车等等啊。正常，你作为董事长的助理，你肯定你得会点技能，这文案写作呀，你开车是不是，你这是没有沟通能力的话，这活你真干不了。这姐们听完以后挺 happy 的，挺开心，因为这些要求对于她来说完全可以做到，没问题啊。而且呢姐们打保票的说了，说我保证能够把这些事儿做得非常完美，绝对做得非常好啊。就在这个姐们信心满满的觉得自己工作有着落的时候呢，结果遇到了一个转折呀。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当这个女子介绍自己现在的年龄是35岁，已婚未育的情况的时候呢，面试官一听，当场啪就拍了个红灯，直接给她 pass 了。也不管了，说你会开车，沟通能力强，写文案，各种的这个软件操作非常的熟悉啊，这个学历啥的是挺好的，但是你这个情况我们综合考虑了一下，不想要。

就不说是学历什么的了，就一听他35岁已婚未育，直接 pass， 直接放弃了，可以说非常之决绝。这让这个姐们呢就感到非常的苦恼，很无奈。就这样，第一家公司的面试顺利失败了。那继续呗。老话说得好，此处他不留爷，那自有留爷处，咱换下一家。第二家呢，公司也是去面试了。第二家公司面试的是一个个人的租车公司的前台，要求是什么呢？在这个软件使用上啊，要有比较娴熟的能力。这个姐们呢，就沟通这家公司的时候呢，当时呢就跟他说了。说我到我们这工作吧，其实工作内容呢比较简单，就是来接待客户，整理一下资料，一个月呢工资能3000来块钱吧。这姐妹一听，这照比第一家去应聘的时候提那些条件，这第二家很简单的，觉得这个工作对她来说那是手拿把枪的呀，啊，轻而易举。看来这次面试不是这个有戏，面试是能过啊。结果呢，当他真正去这家公司面试的时候呢，工作内容顿时有所改变了。老板不仅希望他能够做前台，还希望他能够做直播，就是这个互联网直播，给介绍车呀，咱们今天又收了哪些车了，最近呢哪些车就准备往外卖，有低价，就反正就是给他加活了。老板希望他能够把前台工作做好的同时呢，去做直播，累了没啥事的时候呢，最好能够打扫打扫卫生啥的。打扫卫生完事以后，闲的没啥事，你喝点茶水，你再写点文案。这拍摄视频、剪辑视频，如此繁多的工作内容，还得前台，还得接待啥的，一个月3000块钱，我这老板这个小算盘打的叮当乱响啊。一个月3000块钱单休啊。不仅如此呢，这家公司也很嫌弃这个姐们，说你都结婚了还没生孩子啊，就是你万一说你哪天你嘎，你通知我你怀孕，你上不了班，你请假，你说这活谁干呢？对吧，我作为这个租车公司的老板，我还能亲自来当前台，我来亲自接待吗？这个说法吧，让这姐们就挺不痛快，很不开心。然后呢，这个女子呢就接着吐槽说呀，说人家说呢能不能留她呢，其实要留她也行，但是吧，在这上班社保肯定是交不了的。什么意思呢？说白了我白说了，就这家公司想用3000块钱的工资让他干2万块钱的活儿。前台刚才咱也介绍，又前台又是保洁的，又得做直播，又得写文案的，整个公司全靠他一个人。那哪怕说你待遇好点，干得好的话，你有点绩效，给点奖金，是不是待遇上来点？你这社保还不给交，一月固定死工资3000块钱，完了还嫌弃人家结婚没生孩子，万一哪天工作得撂挑子了。这个姐们呀，非常无奈的就吐槽啊，说现在的就业市场对我们这些结婚还没生娃的女生，难道说我们就没什么活路了吗？尤其说我们这没有一些特长，没有什么专业技术的女生，就业就更难了。而网友们在看到这个姐们的求职经历之后呢，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一个网友呢就评论说了，说已婚已育的不要啊，结婚了没生孩儿也不要，没结婚没生孩儿的更不要。这不是，那你打算你要招人，你想找啥样的呀？还有一条，年纪35往上了不要嫌岁数大。咱也不知道这帮老板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你不是，你们这老板是找员工是搁这挑对象的搁这儿啊？什么结婚了不要，有玩意儿的不要的。再来。

来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说，哎，老板招聘员工啊，不是说担心你结婚没生娃的问题，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你未婚未育吧，他担心你万一哪天结婚了生孩子了，是不是？包括你结婚还没生娃，准备生娃就备孕那种的，有孩子了，你有一娃，你再要二娃、二胎的时候，他就非常担心你能不能够兼顾家庭和工作，对不对？老板。说白了，我们互相之间，我们给老板打工，咱干活，老板给咱开支。如果说你不能够为他提供价值，不能够为他鞍前马后了，你得回家伺候，你得坐月子了，他不得考虑考虑这活谁干吗？还有一个网友说呀，说我以为我44岁本科学历，遇到这样的事情吧，就已经够闹心的了。你看这姐们儿非常年轻啊，才35岁，还是一个硕士的学历，找工作也如此的艰难啊。

来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个1989这个网友说有大把的工作，那你们不去找累谁呀？比如说餐厅的服务员呢，扫地的保洁人员呢，不是这个工作岗位有是有，关键是人家硕士学历，是不是人家那么好的学历，你那不干那活不屈才了吗？

呢说安慰一下这姐们啊，找工作就不要着急，这家公司可能是说没有发现你的内在一些才华啥的，但是老板他也不识人，对不对？明明说咱有这学历有这个能力的，你看他非给你当个保洁。

由此可见啊，现在找工作确实是挺难的。那咱们现在已经有工作的朋友啊，一定要好好珍惜，对不对？这一对比之下，咱还是很幸福的。

好嘞，咱们再来看下一件事啊。说有一个男子到饭店去干饭去了啊。我们东北这边习惯把吃饭叫做干饭，干饭人嘛。啊，大哥吃饭吧，这服务员刚把餐盘给端上来，这大哥呢就给他叫住了。结果呢，发现这个服务人员呢，他是一个聋哑人，没有办法正常的交流，可能就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纠纷啊。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到底怎么处理的啊，后来是怎么办的。说有一个小饭馆呢，有一个男的进来吃饭了，点好菜，服务人员把菜就给端上来了，转身刚准备走，你不走干啥，怎么坐着一块吃点啊。人家把工作做完就完事儿，你点完菜我就把菜给你送到跟前，你就开炫就完事儿了。这时候这大哥呢嗷一嗓子说，哎，别走了，你给我回来来。要不说有的人吧，就到外面吃点饭真是不够丢人现眼的，那大嗓门，公共场合你能不能小把音量关小点呢？嗷嗷一嗓子给人服务员喊回来说，哎，这什么菜呀，这叫什么名儿，来你给我报一下菜名，你给我介绍一下子。给人服务员干懵了，这服务这么多顾客没见过这样式儿，咋喝酒了上厅带厅来的。人家服务员啊就冲顾客呢摆了摆手，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和嘴巴，那个意思吧是用手比划说耳朵听不见，嘴巴不能言，说不了，我跟你们不一样。你正常人咱就是用脚后跟的想也能想明白啊，这可能是听不着是啥的，语言有点障碍，那就拉倒了呗。你如果真有需要的话，咱到前台去找吧员，找老板，或换一个服务人员，你去提一下你的诉求呗。谁知道这个哥们呢，他不知道他脑袋是缺根弦是咋的，人家服务员就比了比划这个耳朵和嘴，他急眼了。当时那嗓门更大了，就说，哎，我说你这服务员怎么回事啊，话都不会说吗，我让你报菜名你搁那比划啥呢，你搁那比划，你是不搁那骂我呢。大哥就急眼了，大哥就好急点眼，你说你们店长呢，把店长给我叫过来，旁边把那几桌人客人都，哎呦我这怎么的了，这么大动静，这闹挺啊。服务员啊也没犹豫，一看这大哥鸡头白脸的，自己也解决不了啊，赶紧就去找店长了。店长过来之后吧就问了，说先生你好，什么事儿啊。这大哥开口就挺冲的，还什么事儿啊，你们这店怎么干的，那服务员不会说话呀，啊，你让还让我点菜呢，你就介绍一下菜都介绍不明白。但人店长吧贼有素质，态度还不错，人就说了，哎呀大哥你这小小伙，我给你解释一下子，我们店这个服务员吧他是聋哑人，如果说你有什么要求，菜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帮你解决呀。按理说你刚才他搁这比划你看不明白，现在店长亲自出面跟你解释了，你应该听明白了吧。正常人是应该能听明白，但这个大哥呢有点与众不同了。是吧，人家也解释了，也没说不服务你，店长亲自来服务你了，你都没办会员是不是，你这也不用什么特权啥的，你也不是 VIP 金卡，人家店长亲自服务你，你还想咋的。结果呢大哥没完没了了，直接跟店长蹬鼻子上脸，提了一个臭不了脸的一个要求，说什么呢，说我跟你说啊，以后我再来你家吃饭，我再看到这个服务员搁这上班，再搁这那个干活的话，我就不来了。就是很无语，他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你俩是竞争对手吗？这是要么把服务员开除了，要不以后我就不来了，你搁这吓唬谁呢。店长听完呢也没跟他吵吵，就很平静地说了，说好的先生您稍等啊，然后呢把这服务员就女服务员就给带走了啊。
那大哥寻思，哎，这差不多，这店长办事明白，这服务员能用吗？你赶紧得给他开除了。那大哥寻思呢，肯定的，店长啊，把那服务员给提溜到后面一顿臭骂啊，替我伸张正义去了。没过几分钟，店长咩咩回来了，手里面拿着一个账单，往桌上一放，说：“先生，您消费一共是53块钱，这单呢，我们给您退了啊。”大哥没太听明白，啥意思？怎么给我单退了呢？店长呢，接下来的话，干脆利落，说是这么回事儿，我们这个钱呢，我就不收你了，给你退回去了。我们店呢，不太欢迎你这种人，因为你不尊重人，你更加不尊重聋哑人，不尊重残疾人，所以说我们店儿呢不欢迎你，请你离开，请你马上离开。哎呦我这个店长太是那个了，必须给店长点个赞，太哇塞了。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网友说这大哥鸡头白脸的消费了53块钱，是不是？你还要求，你还提上要求了？你消费拢够花50来块钱，你要求开除人家服务员，那你要是消费个500来块钱，你能不能给店砸了？是吧？你就一个真正的，咱都不说有多少财富、有多少教养的人，就一个正常人的话，会为了几十块钱跟一个聋哑的这服务人员过不去吗？对不对？你看这个人，这人品真是不咋地呀。

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巧都有。那这个巧可真不是什么好巧。这是看不惯有些人，这兜里面有两个臭子儿的，到哪去了哈？吵吵把火的，就得让所有人都看出来他是贼有钱的大款那种感觉。你这种人，他不就是有点就是张扬，一点不懂得低调。其实纸老虎内在素养啥的一点没有啊。真正就是品德高尚有素质的人家，真正有财富的人走到哪儿极其谦和极其谦卑，甚至都让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就成功人士，你根本你看不出来，人是收敛锋芒。没有像这种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就是开枪必打，第一枪先瞄准的就是这种呆鸟。是吧，你还你出来你装上大哥了，你大哥手底下小弟才是这种飞扬跋扈的，像那个头号打手似的，这种挨打就是他。是不是一般大人物到哪儿去你都不吱人都不吱声，是不是？人要是能吃人就搁这对付一口，不能吃叭一下把钱一扔结账人就走了。像他似的抓到个服务员，还括弧还是个聋哑人残疾人，他一点不爱护，跟人家搁这耍上威风了。你真像店长说那句话似的，带上你的这点饭残羹剩饭赶紧给我离开，给我出去。店长挺有素质了，如果是碰上我的话，我真想骂他了。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得不到这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9: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

0: 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1: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午的4:31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一个买车事件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哥们儿啊，带着他很漂亮的女朋友去看车去了。他这个车很不简单，是什么车呢？ Rolls Royce。 在这个车吧，普通人的话只能说想一想了，一般就是家用代步车不会考虑 Rolls Royce 的。第一是买不起，第二这车买回来以后加不起油啊。来看看啊，买车能发生什么事儿呢？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浙江杭州的这家劳斯莱斯的门店。这哥们儿呢本来是陪着女朋友来逛车行的，就想着以后啊我好好努力，我得攒钱，我换车我必须我得换个好的， BBA 我的不要，我直接一步到位干劳斯。也是有点这实力啊，提前过来看一看有什么最新的款式没有，哪怕说暂时咱买不起了，我是过过眼瘾还不行吗？这其实吧，咱们到 4S 店就去溜溜达达的，我就看一看是不是，我今天我是一名无名小卒，但未必我以后我不会名震天下呀。是不是你这万一是你这买哪天你买个彩票夸一下你中20块钱呢？二十块钱是有点少了啊。正常看车呀很正常一件事儿，没想到啊出现了一件比较离谱的事儿啊。那么这个事情离谱在哪儿呢？这哥们儿啊和他女朋友不在这个车店里面看车吗？临走的时候，门店没有任何人说车辆被划出划痕啊，一切都是安安稳稳的。结果转天就找上门来了，没等到这个哥们儿啊接到消息，反倒是他的女朋友先是收到了这位销售的私信，上来呢就是一顿夹枪带棒的侮辱，说这个男子呢。你说你们来看车就看车呗，我本来你俩这小情侣小年轻的挺有素质的，

这还没完呢，没过几天，这哥们儿本人呢还收到了一个快递，这个快递也是这个车行给他发过来的。打开一看，整个人都气麻了，给他气抽抽了都。那么说，这个快递里面装的是什么呢？盒子一打开，里面有13只五颜六色的塑料乌龟，就是骂人呗，是说他乌龟。把这个侮辱人的意图直接就摆到台面上了。这件事情啊，对这个哥们儿的生活的影响那是远超于想象。本来人家处理好好的，都打算谈婚论嫁了，现在你突然间就发出这么一档的事儿，就给我送乌龟，又侮辱我的。他这个女朋友呢也觉得这事咋太没有面子了，你说也是，咱俩溜达一圈，你这还没买，让人销售给说了，你跟他处对象 是有点憋屈，要别处了。那女生觉得挺丢脸的，直接就跟这个男生提出了，要不咱俩就分手吧。你说这好好的一段感情，不去看车啥事没有，看趟车回来以后凉凉了。你这事儿你说这赖谁呢？你这换到谁的话都忍不了啊。这哥们就气不过呀，直接就上门讨要说法呀。可是他想来想去就想不明白，自己从来没有把女朋友的联系方式给这个门店，那么说这个倒霉销售他怎么知道我女朋友微信号的？他怎么加上的呢？他的第一反应说这个门店应该是泄露了他的个人信息。原本呢，这个男子只是想要那个口出恶言的倒霉销售站出来给道个歉就完事儿了，再赔偿一下自己的精神损失。谁知道这个门店的处理态度比这个销售还离奇，还不靠谱。怎么处理的呢？全程给你打上太极拳了，开始踢皮球了，甚至一度说，你说这个员工我们店里好像没有这号人，你是不是记错了哥们儿？能不能是对面这家的啊，就是管事儿的负责人吧，就想把这件事情直接给抹过去。更让这哥们儿没想到的是呢，他跟这家门店刚对峙完没两天，自己的手机呢就开始频繁接到陌生人的骚扰电话，哎，各个社交账号也是收到了一大堆骂人的私信，甚至还有人陆续给他寄一些乱七八糟的恶心人的东西，你肯定又是什么小乌龟啥的。明白，就是有人故意就报复他呗。这件事情啊在网上传开之后，不少网友替这个哥们儿打抱不平，当地的监管部门和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了。大家都想不明白，说不过就是一个卖豪华品牌汽车的这么一个销售人员，你是销售员，你不是老板，怎么能猖狂到这种地步？有没有王法？有没有天理了？其实咱们平时吧也是出门看车，你说这个 4S 店呀，包括那种大型的二手车市场，咱都去溜达过，是不是多多少少也会遇到三两个就比较势利眼的那样的倒霉销售。真挺势利的，他一看你穿的很普通，你穿那个衣服鞋啥的也不是个牌子，是不是一看你就是没有钱，你也没夹个包，你手里面你没有什么折叠屏，没有画面。一看你也买不起，他也不是好声好样的给你介绍，一看你也不是诚心买，你光搭个你不买，他就给你甩脸的了。那咱碰到这种的，是不是倒霉销售咱不搭理他，直接换一家呗，卖车的那么多，我非搁你家买，你家咋那么香呢？就这种比较势利的销售人员还是见过的，但是就因为这点小事儿啊，就毁人家感情，还公然的辱骂报复，这是确实是没怎么听说过的啊。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说呀，能不能这哥们儿真的把人车给划伤了呢？才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啊。但如果真的是他把车给划伤了，我觉得他当天他应该是走不出去这个门。

咱就看一看这个销售人员的态度吧，没理还抢三分呢，是不得理不饶人。如果真的划伤了，当天我感觉这个男的他都真是走不出来屋了。你说咱们普通人啊，攒钱想买个好车，提前咱去看一看款式呀，不是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买卖不成仁义在，我又来了不一定说我非得买呀。

是觉得呀，这个销售的做法有些过分了，甚至可以说有点猖狂了。而且我觉得吧，他代表的是这一个汽车的品牌，你要说他个人的行为啊，是到最后顶多就开除了呗，是不是？人家这边给出一个处理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人员啊，在我们这儿就是个临时工，这以前的说法，已经开除了。我觉得开除他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是对他就是最轻的一个处罚。他做所作所为，是不是？他得给人家赔礼道歉，甚至都会有一些赔偿。但是更大的影响是什么呢？让我们这些买车的客户心寒，是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消费了也好，没消费，我们可能当时没消费，我们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消费用户，让我们很心寒啊！买车了，你们就毕恭毕敬的，就说我们这就光我们叫宝宝，我们要是不花钱不消费的话，你拿我们当傻子。是吧？最关键的是，把这个汽车品牌它都给影响了，本来人确实是豪华品牌的，大家这都梦中情痴啊，劳斯莱斯的，你这一整的话谁买呀？现在这买卖多不好做呀，到哪儿去买个车，咱就全款还是到哪儿去买个车的话，人那销售都老客气了，是不是？这贵师不说贵师服务吧，这全程讲的老细了，给你端的小咖啡，全程的人陪笑脸。

来说下一件事啊，也是关于汽车方面的一个话题啊。说有一个女子在二手车行购买了一辆车，车价是13万，车呢贴了车膜。这个姐们付完钱以后呢，说把车膜就撕掉，但是商家不同意，说车子油漆都是修复好的，不会有问题，不建议你撕掉车膜。那你车都卖了，人家爱撕不撕的，你还拦的呀？说有个姐们儿吧，在杭州一家二手车行看中了一辆什么车呢？特斯拉的 Model 3。这个车卖多少钱呢？13万，不太便宜啊。这个车原厂是什么颜色？是黑色的。但这个姐们儿买的时候吧，车上面给贴了一个浅紫色的车衣，看不到车辆原本的漆面了。车辆的检测报告显示，这个车是有事故的，它的左后方翼子板还有右侧上边梁是有后期的修复，就是前面和后面都是有轻微的碰撞。不过呢，车况检测是属于 S 级，几乎就是没有车损的一个级别，轻微的小刮蹭没啥大事啊。当时是付的全款，这姐们提个要求，说我车已经是我的了，我这个车衣我不喜欢这颜色，我就想把车衣撕了。可车行愣是不同意，说车你放心，它的原版原漆里面必是黑色，尤其是修复好的，不可能有问题，你不用撕，撕了都白瞎了。对于这个车行的信任呢，这个姐们也没多想，说也是哈，那撕了也就白瞎了，我先开了先对付对付倒是也行。开了一段时间呢，这姐们打算说我去换一个车衣呢，这个颜色有点看够了，就送去了贴膜店，结果发现这辆车的油漆呢是有问题的。贴膜人员把车膜撕掉之后呢，发现这个车子的后边、前边、下面，这前杠、后杠和它的群体，就这个侧围，大大小小十多处的地方出现了黄色的底漆。那么说这个车的原色漆不是黑色的吗？那黄色漆是啥呀？咱不能说里面的腻子都露出来了吧？反正车漆不太对劲，给这姐们气坏了。她觉得说原来呢，这个我打算把这个车门留的是用来美观的，没想到车商那个二手贩子是用这个车门来掩盖漆面问题的。问了一下，如果说自己后续要做一个油漆的修复，问了一下多钱呢？2万多块钱。我觉得你这个价格有点偏高啊。之后吧，他就回去嘛，找车行来沟通，但是对方没有告诉他这个车损到底咋来的，觉得车行呢故意隐瞒了车况，应该给自己一个说法。因为他在外地呢无法回到杭州，就把这个事情曝光给了媒体。车行的工作人员却解释说，这辆车他们收过来的时候呢，人家原车主就一手车那个车主呢，人就是贴好的车膜，改好色过来的，而且已经备案了。如果说撕掉车膜可能就过不了户，所以说我们并不是故意来阻止你当时检查车况的。至于说车膜下面到底什么情况，我们也没撕，我们也不知道。收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了一看钣金件有没有更换件啥，没啥大问题我们才收的呀。说像这种呢贴了车衣的车子，我们都会告知客户，车子的漆面情况受限，没有办法来检测，客户也是知道的。但这个姐们呢和车行的合同里面确实是有一个补充的约定，全车外观贴膜改色条件受限，没有办法检测车辆的漆面情况。当时是有这么一个约定的，但这个姐们却说，我买车的时候店家说车子是修复好了的，但没说漆面无法检测，她当时没说呀。现在什么情况呢？双方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站在这个姐们的立场来说，她花了13万块钱买一辆二手车，肯定是想买一个漆面好的、性能比较好的车，
是不是？虽然是二手了，13万，这个价格也不低了，谁买一个这个还得回来还得坐边骑的车呀？

咱们来直接说啊，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啊？这个车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愿意出钱给这个姐们修复一下车漆，而且是按照4S店的标准来修啊。

觉得这个处理结果呢可以接受，这也是车这个二手车行应该做的一件事儿。你卖二手车的，虽然说这个车贴的这个车衣，但你不能拿这个当一个挡架牌，你这里面这个漆你没法保证，没法保证你当场撕了呗。你说他这车拿外面贴着车膜挺好，里面打开那就是抹的腻的，连那个底漆都没喷，你这不纯骗人吗？

要不是现在呀，这二手车上有一些骗子呀，是真的挺多的。你看吧，他就全车贴膜，最便宜最便宜的，可能也就小几千块钱就给你贴下来了。他要是全车喷漆呢，他做一些好点的话，真的，可不得上万，他也分车，好的也得5000多呀。是不是5000多块钱？他是一合计，我2000-3000块钱，我来个全车贴膜，我来个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你这做买卖，尤其是你干这个二手车行，你主要靠的不就是一个口碑吗？我在你家买完车以后，如果身边有朋友问我说你这车搁哪买的，看起来还不错，我肯定会推荐你这家店。但你如果你坑我的话，我就曝光你。是吧？不都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吗？我天天我提了个老电话，我就上你家直播，我就说你黑店。是吧？你作为这二手车商，中间你赚一点差价，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你钱你挣了，你的良心你不能没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4: 在家里是家风。
5: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4: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3: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4: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直挂云帆济沧海。
4: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9: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0: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11: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4: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2: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5: 我简直要崩溃了。
1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7: 想不开呗，
1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6: 就是啊，
13: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
1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2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3: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宋公明说服了两位小将吕方郭盛，这两位小将一合计，好，就跟着宋江花荣和燕顺去水泊梁山。没想到眼看到水泊梁山了，在一个小集镇的饭馆是巧遇石将军石勇。这石将军石勇正四处打听宋江的下落，一看宋江就在眼前，就把宋江的一封家书拿出来了。那是宋清写的信呐。宋江一看他弟弟的家书，明白了自己老父亲病故了，那就不能跟大伙上水泊梁山了，只好亲笔给晁盖晁天王写了一封信，把信交给了花荣，他是连夜回运城县给老父亲守灵去了。花荣拿着宋江的信又等了2-3天的时间，这很快后边的人马陆陆续续的到齐了，他们一块就来到了汉地忽律朱贵的酒馆。到了朱贵的酒馆，把朱贵吓了一跳啊，哎呀，怎么这么多官军呢？这官军要攻打水泊梁山呢，赶快报信吧。他刚想找机会把这带响的箭发出去啊，这小李广花荣看明白了，知道这朱贵心里没底，他就把宋江的信拿出来了。我说掌柜的，你别害怕，咱们是自家人。他把这信拿出来之后，朱贵一看是给晁天王的信，哎呀，当时可乐坏了，这回甭害怕了。他拿出了带响的箭一射出去，那叫少箭。你看这箭响过不长时间，哗啦啦，这芦苇荡里边出来好几百条战船呐。在这些战船的前边有一条大船，这大船甭问，就是指挥船。船头上站着一位英雄好汉，但见此人年纪也就在30多岁，身高在80开外，面如白玉，剑眉如宾，目似朗星，眉分八彩，是五官端正，三山得配，头戴一顶青纱抓角的头巾，脑后下垂双飘带，身穿一件葱绿色的绣花锦袍，灯笼拱裤，虎头战靴，手里提着一根亮银枪。来的这位正是当年80万禁军总教头豹子头林冲。林冲怎么来这么快呀？那还用说了，早有探马就报过来了，说是来了好些个官军到水泊梁山抓水贼来了。这水泊梁山提前就做好了 应对的准备，没想到这些人都是自己的朋友。林冲的船靠了岸，朱贵上前给大伙一一做了介绍。这霹雳火秦明和小旅广花荣，再加上镇三山黄信，跟林冲过去那都属于吃官饭的。今儿个没想到在水泊梁山前沿见面了，大家伙是更高兴了，互相是大礼参拜。那么这功夫啊，王英和锦毛虎燕顺再加上郑天寿就显得逊色了，有点啊排不上号。不过林冲这人呐，没架子，也跟他们同时一一见了礼。那个吕方郭胜佩服林冲啊，心里合计这将来上了水泊梁山，咱们经常跟着林冲林教头多学几招，那是后话。那么现在主要大家伙赶紧上船，山上的朝天王等着呢，因为早有探马报过去了，来了好多个朋友啊。林冲把信也接过来了，领着大家伙就上船了。很快这船就到了金沙滩，晁盖朝天王领着手下的弟兄是亲自来迎击这些新来的好汉。朝天王身高八尺开外，是虎背熊腰，闭目自然，年纪在40多岁，面如满月，重眉大眼，鼻直口方，头戴方巾，身穿锦袍，灯笼拱裤，是虎头战靴。大家伙一瞧，这就是当年的托塔天王，好威武啊。那么朱贵和林冲给双方大伙又一一做了引荐，大家伙是说说笑笑，很快就回到了聚厅的厅前。再看聚厅前有一块8/64丈的开阔地，这开阔地迎面是一座大厅，再看这大厅修得可漂亮，是起起飞檐，雕梁画栋，左边是奇花异草，右边是翠竹假山，迎面的大厅正好是8/64间。大厅的明柱子上挂着一副抱帘，那就是对联啊，哎，那年头就叫抱帘。上联是运筹帷幄，下联是决胜千里。哦，这口气蛮大呀。再看厅门正当中立额上有3个大字，是聚义厅，这正是水泊梁山英雄豪杰聚义的地方。在空地的两边齐刷刷的站满了武士，那个齐正劲儿就跟刀砍斧剁的一样，整齐极了。这些小喽啰兵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分刀枪剑棍，那刀是龙凤刀、日月刀、七宝刀、鬼头刀，枪是盘龙枪、蓝银枪、虎头枪、蛇矛枪，剑是寒光剑、龙泉剑、滚珠剑、七星剑，棍是水火棍、黑虎棍、行者棍、烟火棍。这些个小喽啰兵是好威武啊。这是朝天王和军师吴用再加上入云龙公孙胜特意这么安排的，让新来的这些好汉看看梁山的阵势。大家伙携手揽腕来到了聚厅，晁盖朝天王坐在了居中这第一把金交椅上。梁山原来的人按顺序在左边坐好了，头一位是军师吴用，下边是入云龙公孙胜，紧接着是豹子头林冲，那么下边就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再下边是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还有旱地忽律、朱贵。按理说梁山原来的首领

抬到朱柜这儿就没了。可是朱柜下边还坐了一位，但见这位身材矮小，长得还很瘦，那可以说是骨瘦如柴呀。一双细眉毛，两个小眼睛，光有黑眼珠看不见白眼珠，蒜头鼻子，棱角嘴，一嘴龇牙，黑牙根白牙尖，两只耳朵有点微微的向前扇子风，稀巴楞登有几根黄胡子，头上还戴着一顶马尾透风巾，迎门还镶嵌的刺骨叶，可是光有刺骨没叶，半边的绒球还耷拉着，身上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大厂，把这身子简直就给包起来一样。再看他这双腿儿啊，还有点罗圈，哎呦，这位还赶不上武大郎。那么他是谁呀？正是白鼠白胜啊。这白胜不在大牢里吗？嗨，那是一开始的事儿了，现在出来了。咱们前文书提到，官军有一位顽劣使姓黄，叫黄安，被梁山的人马给活捉了。当时吴用就把他留下来了，没杀他。为什么呢？有大用处啊，用他好换这个白日鼠白胜啊。再说白日鼠白胜在大牢里边一开始挺情不过，什么都招了。后来呀，梁山的晁盖够意思啊，并没有忘了他以前立的功劳，就派人上下以打点，在牢子里给他花上钱，少吃了不少苦。那么后来用这个黄安就把白鼠白胜给换出来了，按现在那叫交换俘虏。这白鼠白胜来到梁山，现在就排到最后这把交椅，也是梁山的一名好汉了。那么右边排的是第一个是花荣，然后是秦明黄信。按理说应该秦明排在第一号，可是啊，现在花荣是秦明的大舅哥，大舅哥就不能排到妹夫后边了。那么水泊梁山到最后聚义的时候，这霹雳火秦明就排到花荣的前面了，他是天罡星第七位，花荣是天罡星第九位，镇三山黄信是地煞星第二位，锦毛虎燕顺排到地煞星第十四位，吕方排到地煞星第十八位，郭胜排到地煞星第十九位，郑天寿排到地煞星的第三十八位，石将军石勇被排到地煞星第六十三位，这是后话。这两伙山大王啊，来到聚义厅，在中间焚起了一炉香啊！你看这些英雄好汉都对天蒙了誓，山可枯，石可烂，海枯石烂，是心不变。我们这些弟兄永远劲儿往一处使，是心往一处想。大伙宣完了誓，这就是哥们儿了。然后你看，放起了鞭炮，这吹鼓手又开始吹起了唢呐，大鼓小鼓咚咚咚咚咚，滴答喇叭滴答喇叭，呵，好热闹。手下的这些喽啰兵开始杀牛宰马，大摆宴席呀、啊！大家伙是共同庆贺这水泊梁山是第二次聚义。现在这水泊梁山大头领是晁盖晁天王。要说晁盖晁天王这人呢、啊，确实仗义。自打他主政之后，水泊梁山大碗酒大碗肉，论秤分金银，这哥们弟兄都是一视同仁。可是新来了这些弟兄，究竟谁有多大的本事，他不大了解。虽然宋江这信上写的非

0: 常清楚。可是晁盖晁天王他没见到真格的，这水泊梁山今后排座次是个最大的难题。要说家里边哥兄弟姊妹分钱最难，梁山好汉分座次也很难呐。他就想看一看这些人究竟谁的本事大。这霹雳火秦明甭说了，那是朝中的兵马统制，镇三山黄信那也是兵马都监，这个小李广花荣他能有多大的本事呢？你看他现在还坐在秦明的上座。他正想到这儿啊，嘿，赶巧了，就看天空当中飞来一行大雁。那么也就在这功夫啊，这江湖人称赛仁贵郭盛和小温侯吕方两个人成为知心朋友了。一个是年龄相仿，再说呀他俩都武艺高强，他俩就讲起来了。哎呀，咱哥俩呀今后在梁山可得好好相处，要是没有花荣这一剑，咱俩还真就分不出高低呀。晁盖晁天王一听花荣这一剑，他上前一打听，哦，明白了，人家花荣这一剑把他俩的仇就给解开了。那么这时候大雁已经飞到这头上了，军师吴用偷偷的就给他一个眼神，晁盖晁天王明白了，正好要考一考花荣的剑法。既然花之寨这箭射得这么好，那么今天咱们借着酒兴能不能见识见识啊？花荣一听也明白啊，咱们上梁山来一手没漏，虽然带来好些人马，可是啊到这儿来也不能白吃白喝呀，啊，总吃人家的，是一点本事也没有，人家能瞧得起吗？那花荣想到这儿，这精神头就来了，好吧，安排手下的军卒把那弓箭拿来了。他把弓箭搭好了之后，他就问大伙儿：“我是射头雁还是射尾雁？”大伙儿一看，头雁，头雁好射，得了，你射呀，后边那只雁吧。好吧，那我就射后边这只雁。花荣把箭搭在弓上，一撒手，这箭嗖的一下子就出去了，啪，真就把最后一只雁的雁头给射穿了。这只雁啪叽一下子由他空中掉下来喽。就这一下子，当时在场的这些英雄好汉都镇住了。晁盖晁天王端起一碗酒来到花荣的面前，一定让花荣干了这杯酒。哎呀，花荣花之寨真不愧为是神臂将军呐。这吴用更会说话，莫说将军比李广，就是养由基也不及呀。这飞将军李广大伙都知道，那么养由基他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一员武将，据说他的箭能射透七层铠甲，那箭发出的既准又十分的有力，什么百步穿杨、百发百中都是夸养由基的。你看吴用更会夸，说是养由基都不如咱们的小李广花荣。大伙对花荣的剑法从此是更加敬佩呀。那么紧接着晁盖晁天王就给大家伙分了工，做了安排，是各行其责，都得有事儿干呐。该练兵的练兵，该管理事务的管理事务， 是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安排的是非常细致，尤其是军师吴用想的事更周到。这些首领心里边都非常高兴，处的也非常融洽。可是这一天呢，突然之间就传来一个消息，说是宋江、宋公明出大事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宋江连夜赶回到家，到家一看，自己的父亲现在根本没死，他就埋怨起他弟弟来了。哎呀，宋清啊，宋清，你这不把哥哥坑了吗？咱爹不活着呢吗？你怎么说咱爹死了呢？你撒什么谎也不能说这个谎啊，拿咱爹的性命当儿戏，你这是干的什么事儿啊？他正埋怨他弟弟呢，老太公出来了。我说三郎啊，这不是你弟弟的主意，是你爹我的主意。我想咱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呀，可不能背叛大宋的朝廷啊。你要是万一落了草，这不就终身跟朝廷作对了吗？后来啊，在柴大官人家，你弟弟碰见了石将军石勇，我才让你弟弟给石勇拿一封信，到处去找你呀。宋江一听自己的父亲也没有恶意，当时叩头拜谢了父亲。宋太公一看自己儿子回来了，也是非常高兴啊，他就把最近朝廷有些新的精神政策跟宋江讲了，说是朝中要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爱的葬送》。
2: 一把愤怒的屠刀举过头顶，一声凄厉的叫声划破夜空。是何样的深仇大恨让少女怒火中烧？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两家庭坠入绝情？警示通言之爱的葬送正在播出。
4: 爱是什么？有人说爱是无私的，也有人说呢爱是无畏的，还有人说爱是一种奉献，是一种包容。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啊，却恰恰相反，这里面也有爱，但却是溺爱、宠爱，是一种放纵的爱、自私的爱、毁灭的爱。魏元朝和张雨玲呢是中学同学，1969年的响应号召，一起上山下乡到了黑龙江。由于两人的家庭出身呢都不太好，他们是最后一批啊才得以返程的。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共同的命运是他们走到了一起。结婚的第二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
5: 30多岁才有了儿子的魏元朝和张雨玲两口子对儿子魏宝胜真是视如珍宝啊，尤其是妻子张雨玲，由于在上学和下乡时受尽了别人的白眼和冷遇，一心想让儿子出人头地，做人上人。儿子魏宝胜呢从小身体不太好，两口子是宁愿自己吃糠咽菜，也要让儿子吃最好的东西。直到魏宝胜10几岁的时候，还经常对别人说，白菜帮子营养价值最高，我爸我妈就最爱吃。儿子从小呢特别胆小，他们就纵容他欺负别的小伙伴，如果是吃了亏，张雨玲就会堵在人家门口是撒泼叫骂。那从小魏宝胜就知道他妈就是他家的大狼狗，谁敢惹他，他就让他妈咬谁。
4: 在这种溺爱环境中逐渐长大的魏宝胜呢，还真是出息。虽然学习成绩门门不及格，但却是当地的小霸王，打架、偷东西、追女孩，样样精通。老师都不用请家长，因为啊，老师只要敢在班上批评他，张雨玲呢肯定会主动到学校和老师理论。所以在魏宝胜还是10几岁的时候，就有人断言了，这个孩子以后一定会是社会的祸害。
5: 说这话的人就是梁宇。梁宇啊不是别人，是魏元朝的邻居。魏元朝呢住在3层，梁宇啊住2层。说多巧有多巧，梁宇和魏元朝呢还同在一个单位工作。魏元朝回城后呢，边上班边自学高考，拿到学历后成为了单位的业务骨干。因为和经理的关系不错，不几年就当上了单位的副经理。由于是街坊，又和自己的领导住一个楼，梁宇平时可谓是小心谨慎，生怕不留神就惹到霸王。但再怎么躲，也要走同一个楼道吧，结果还是没躲开啊。
4: 梁宇的老婆啊养了一只小博美狗，这只小狗呢是老

0: 不顾人间情理，娇生惯养，哪有是非曲直？父母放纵将会引来什么样的恶果？一句狠事又会引发什么恶念？警示童言之爱的葬送正在播出。
1: 就在魏宝胜直眉瞪眼地看着佳佳漂亮小脸蛋的时候，一贯老实仁义的小博美却突然冲着他狂叫起来，叫声给佳佳和魏宝胜都吓了一跳。佳佳一边制止一边赶紧往回拽狗链，但已经晚了。魏宝胜大骂一声，上去一脚跺在弱小的狗身上，小狗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佳佳急了，上去推了魏宝胜一下，红了眼的魏宝胜干脆抓住小狗的两条后腿抡圆了，把狗头呢砸在楼道的扶手上，然后扬长而去。
2: 这件事啊一直惊动了派出所，最后梁宇呢碍于街坊和领导的面子只能是不了了之。之后呢张雨玲呢也可能觉得有些太过分了，替儿子呢登门道歉，还赔了500元钱。看着张雨玲手里抖着哗哗作响的票子，梁宇心平气和地说，你得好好和宝胜说说，这样下去非得成了社会的祸害。那么这句实事求是的好话，张雨玲又会怎样对待呢？
1: 听了梁宇的话，张雨玲虽然听着有些刺耳，但回家呢还真的批评了儿子。他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也真是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以后惹事儿远着点儿。幸亏老梁是你爸的下属，不敢怎样。当魏宝胜听说赔了梁家500块钱的时候，立即暴跳起来说，真是反了他了，还敢要钱，我这500块钱不能便宜了他，我得跟佳佳要。谁也没有把他的这句话当回事儿，当时张雨玲啊还心疼地杵了儿子脑门一下，但就是这句话在一个月后就变成了事实，把两个家庭推向了无限痛苦的深渊。
2: 春节到了，大街小巷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大年初二天刚黑，佳佳出门呢倒脏土，一出门正好碰到魏宝生和一个与他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下楼。看到佳佳，魏宝生笑嘻嘻地凑上前说，佳佳真是越来越漂亮了，跟哥哥好好玩玩去。佳佳理也不理，扭头就往楼下走。说时迟那时快，佳佳就觉得后面刮来一阵风，一只大手一下子捂在了自己的嘴上，然后身子就被几只有力的胳膊架了起来，一通颠簸，自己就被拖上了3楼，扔在了魏宝胜的床上。
1: 大声呼救已经来不及了，他听到屋子外面张雨玲圣子圣子不要胡来的劝慰声，他甚至感觉到下面一层的家里妈妈正在炒菜的声音，但他动弹不得，几只大手把他按得死死的，嘴里塞进的毛巾让他感到窒息。就在和自己家隔着一层楼板的地方，就在和张雨玲隔着一道门的地方，他被两个生猛的大男人强奸了。
0: 横行霸道已成为社会的渣子，欺辱凌弱正可谓罪不容诛。犯下大罪的儿子将会如何面对这个局面？惊慌失措的父母又将怎样拯救掌上明珠？敬请收看《警示童言之爱的葬送》。
2: 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父母！当儿子打开房门，看到衣衫不整、痛哭流涕的佳佳时，张雨玲居然很平静地对儿子说了这样一句话，不是告诉你别吃窝边草吗？然后就像邻家妹妹在自己家摔了一跤一样，不疼不痒地劝起佳佳来。刚刚成年的佳佳经过一段时间清醒过来，她终于开口了，但一开口就让张雨玲吓了一跳。
1: 佳佳说的是我要告你们，张雨玲这才感到了事态的严重，立即打电话把正在朋友家喝酒的丈夫魏元朝叫了回来。经过紧急研究后，他们决定私了，只要梁宇家不报案，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转眼一个小时过去了，梁宇和妻子正在为女儿外出不归着急的时候，

0: 魏元朝一家三口带着佳佳来了。看到扑到妈妈怀里痛哭的佳佳，看到如丧家之犬的魏宝胜，梁宇立即明白了。他转身抄起棍子向魏宝胜的脑袋砸去。
1: 魏元朝上去就抱住了梁宇，他没有骂自己的儿子，却骂起了妻子。他告诉梁宇呢，说妻子和儿子早就喜欢佳佳，今天是没有把握住做错了事儿，但绝不推卸责任。还说呢，等佳佳到了年龄，一定让宝胜娶佳佳为妻。还说佳佳以后的生活工作他家都包了。最后还许愿说，你在车间也待了大半辈子了，上班后我一定给你调车队当调度去，让你啊也坐坐办公室。
0: 一片甜言蜜语，一通封官许愿。看着已经成为社会渣子的魏宝胜，梁宇坚决地回绝了魏元朝的无理请求。尤其是听到佳佳说强奸他的是两个人的时候，老梁的愤怒到了极点。他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魏宝胜从小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就是把闺女掐死也不会嫁给你儿子。老梁当即报了案。半小时后，魏宝胜和他的同伙被双双带到了公安局。
1: 事情说到这儿啊，你一定以为该结尾了，不，事情并没有完，因为魏元朝和张雨玲绝不甘心让自己的宝贝儿子进监狱。外边呢，魏元朝启动一切关系为儿子说情，家里面张雨玲整天泡在佳佳家，劝说萧桂芬母女。要不功夫不负有心人呢，萧桂芬啊真动摇了。考虑到丈夫呢在魏元朝的手下工作，也考虑到佳佳的名声，更担心的是如果魏宝胜一旦刑满出来之后，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儿。想到这些啊，萧桂芬呢终于收下了张雨玲给她的50,000块钱。
2: 一对禽兽父母，一双无主母女，他们将如何使恶魔逃离制裁，恶魔又会怎样继续为非作歹？警示童言之爱的葬送正在播出。
0: 似乎一切都没有问题了，但律师却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魏宝胜和同伙在里面已经交代了全部罪行。律师出主意说，只要佳佳说是和魏宝胜谈恋爱，是自愿发生性行为的，就不能定魏宝胜的罪了。之后呢，按照他们精心的设计，张雨玲通过律师把佳佳的材料递交到办案民警手中，然后呢又让佳佳补写了两份情书，并通过律师暗示给拘留所里的魏宝胜。这样一来，魏宝胜翻案了。
1: 就在佳佳改证词魏宝胜翻案的同时呢，魏元朝也利用自己的关系到处活动，最终魏宝胜强奸一案因证据不足不了了之。魏宝胜走出了拘留所的大门，看到爸爸妈妈举着鲜花等在拘留所的门外，他像个凯旋的英雄啊，还对他的父母说，你们答应的话得算话呀。什么话？两口子顿时懵了。
0: 魏宝胜所说的算话，就是魏元朝在梁宇家说的，以后让魏宝胜娶了梁佳佳。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当梁宇在家门口突然看到魏宝胜的时候，嘴巴张了半天都合不上。妻子和女儿所做的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如果魏元朝在单位报复他，他就辞职的准备。他不是不知道，如果这件事公之于众的后果，那不但会让自己的女儿很难堪，自己还有可能失去工作，甚至会遭到魏宝胜的威胁。但如果魏宝胜这样的坏人不受到惩罚，社会将永无安宁之日。他生平第一次对着妻子女儿暴跳如雷起来，并且第一次动了手。
1: 就在这时啊，魏元朝一家来串门了，他们提了一大堆的礼品。看到怒不可遏的梁宇是就劝了起来，看似话语温柔啊，但字字透着威胁。他说佳佳已经证实呢他们是在谈恋爱了，而且呢是自愿做了出格的事儿，现在已经不能更改了，如果要更改就等于佳佳做了伪证，是要

0: 承担法律责任的。我看啊，不如咱们就借坡下驴，两家正正实实的拉个亲家吧。
1: 这时脸皮比城墙还厚的魏宝胜上来就管梁宇叫爸，把梁宇气的是恨不得砸烂面前的臭脸。魏宝胜厚颜无耻的还说，第一次是我不对，也有点着急了，可我妈不是事先给了你家500元钱吗？这回你家又收了我家50000元的彩礼钱，后悔我可不答应。
2: 前思后想，越想越害怕，心慈手软救不义之狼，不懂知恩图报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柔弱女子觉醒会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敬请收看《警世通言之爱的葬送》。
0: 世间居然有如此的无赖，有如此混账的爹娘，梁宇气得浑身发抖，当时心脏病就发作，住进了医院。看着爸爸伤心绝望的样子，佳佳是后悔万分呐。是呀，为了自己的安宁，这样纵容一个坏蛋，这不是对社会的犯罪吗？他决定等爸爸的病好一些了，再到公安机关说清楚。然而，魏宝胜却等不及了。
1: 趁着梁宇不在家，他几乎是天天纠缠佳佳，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家里，有几次竟然说我们都老夫老妻了，还扭扭捏捏的干什么？吓得柔弱的佳佳是一个人不敢回家，他真的后悔了。正像爸爸说的，自己的软弱和忍让并没有让自己摆脱噩梦，而且更加紧紧地缠在了身上。他的怨恨，包括对自己的怨恨，在心中是日益升腾。
0: 一个星期后，梁宇出院了，遵照医嘱呢，他还要在家休息几天。似乎呢，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佳佳每天照常去上班，梁宇呢，每天到公园里是溜溜弯晒晒太阳。这一天，佳佳突然接到电话，说爸爸受伤正在医院抢救，他急匆匆地赶到了医院。爸爸的腿骨折了，引发了心脏病，正在抢救室里抢救。据旁观者说，爸爸正在公园晒太阳，来了一个拿棒子的年轻人，问他事情算不算完。爸爸说明天就上公安局告他，那小伙子抡起棒子就打了他。
1: 佳佳趴在急救室的门上放声痛哭，他知道这是谁干的，这个给自己、给自己的家庭、给左邻右舍、给整个社会带来无数危害的害群之马，终于有了一次把他绳之以法的机会，但却让他轻易地放弃了。到头来，受害的还是自己。自己做错的事就要自己解决。这时，他做了一个决定，一个继续错误的决定。他决定不再到公安局告发。
0: 他敲开了魏元朝的家门，说要和魏宝胜呢单独谈谈。毫不知情的张雨玲热情地把佳佳让进了屋，并亲手呢把两人推进了魏宝胜的卧室。魏宝胜呲着牙猥亵地笑着，他刚刚打伤了和他作对的梁宇，但他不怕，如果这次再被拘留，爸爸妈妈也一定会再给他捞出来的。
1: 但已经不用他爸爸妈妈再捞他了，永远不用了。他突然看到了从佳佳后面闪出一道寒光，一把匕首深深地插进了自己的胸膛，鲜血顺着那纤细的小手窜了出来。
0: 魏宝胜被梁佳佳处决了。就在魏宝胜倒下去的那一刻，医院里的梁宇也因抢救无效而身亡。其实啊，佳佳没有必要自己行动，他只要动动手指，轻轻地按下110就可以了。人人都疼爱自己的孩子，然而溺爱、纵容、包庇，最终会毁了自己的孩子，也会毁了他们自己。几天后，魏元朝和张雨玲的双双被捕，因妨碍作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和1年零6个月。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 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革命路上有他们，
1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4: 强国路上有他们，
1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4: 前进路上有他们，
1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4: 爱心路上有他们，
1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4: 扶贫

0: 上有他们。
1: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4: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怀着愉快的心情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杰。很多小伙伴啊，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会秉承热水烫一下餐具的餐前仪式，认为啊，这样呢就可以消毒杀菌，用着更卫生。如果呢不用热水烫一烫再用，总是觉得这心里啊不踏实。热水烫餐具真的能够杀菌吗？怎样做才能让餐具更干净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有关于餐具卫生的事儿啊。然后呢，我也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在家给餐具消毒的方法和卫生安全的注意事项，千万不要走开呀，一定要认真听。我先跟小伙伴们说一下，用热水来烫餐具能不能够杀菌消毒。送你一句话啊，有点作用但不大，难以实现。现代的人啊都很忙碌，在外就餐的时候比较多，难免呢会更加在意餐厅餐具的卫生情况。可是呢，市面上的很多餐厅食堂的餐具经常会爆出来检测出什么大肠杆菌，这个呀让人们更加坚持餐前用热水烫餐具的习惯。我又要给大家科普了啊，根据 GB14934/2016 消毒餐饮具中的规定，餐具当中的主要微生物检测项目为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均为不得检出。大肠菌群啊，被用作判断食品是否被粪便污染的重要指标，反映食品被人或动物肠道菌污染及污染程度的可能性。当食品当中的大肠菌群严重的污染的时候，肠道内致病菌，你比如说沙氏菌、致褐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肠道病毒等，这些污染机会增加，对人和动物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使用了被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的餐具呢，可能会导致腹泻、腹痛、恶心、呕吐、便血等症状。那如果想要消灭大肠杆菌，需要满足温度在75摄氏度以上，时间达一分钟这个条件，才可将其杀死。再来说一下沙门氏菌，被它感染之后，轻则腹痛、腹泻、呕吐，严重的会导致死亡的。不过呢，沙门氏菌是不耐热的，100摄氏度下加热会立即死亡，如果加热温度偏低，则需要延长加热时间。当温度在70摄氏度时，需要持续的加热5分钟。如果仅有60摄氏度时呢，则需要15分钟才会将沙门氏菌消灭。而我们在餐厅就餐的时候，服务员提供的水可未必是开水。为了避免烫伤消费者，他们给咱提供的水啊，可能都不到60摄氏度。你拿这个水来冲洗餐具的时候，温度还会进一步的下降，这就是不能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我记得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地方的消保委以餐馆的不锈钢餐具、自消毒餐具、集中消毒餐具为实验对象，对他们进行了人工污染之后呢，通过检测大肠菌群、沙门氏菌项目，比对经不同温度的热水冲烫不同时间后的餐具细菌残留的情况，结果发现，如果你用100摄氏度的水烫餐具，并且持续30秒以上，对于去除餐具上的细菌效果还是
挺明显的。但是呢，你如果用60摄氏度以下的水冲烫餐具，作用就很微弱了。

所以说呀，关于用热水烫餐具这件事情，如果你能保证是刚烧开的100摄氏度的热水，你能保证冲烫这个餐具30秒以上还是有一些效果的，能够有效的去除一部分的细菌。但是还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啊，餐馆的水呢，大多数情况都是不满足这样的温度，冲洗的时间也是不够的，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所以说呀，朋友们，咱在外就餐的时候，用热水烫一下餐具是没有什么坏处的，但是也不要指望能有明显的消毒灭菌的功效。如果水不够热，时间不够长，开水烫餐具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用。但是你想吃得安全放心，还是建议大家挑一些干净卫生的餐厅去。

可能有些朋友就问了，慧儿姐，那我经常外出吃饭，我怎么能保证饮食卫生呢？相比于热水冲洗餐具是否能消毒这件事儿啊，可能有一些朋友更加关心在外就餐如何保证饮食安全。在这里呢，给大家两点建议。第一个建议，选择正规的餐厅。正规的餐厅卫生情况是更有保障的，餐具卫生合格率也是比较高的。第二个呢，辨别消费餐具消毒的餐具是否合格。你看哈，咱们看见很多餐厅的餐具都是包装好的，食用前你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看它的这个塑封膜是否干净完整，包装上是否清晰标注了厂家的地址啊、联系电话呀、保质期，还有这个餐具表面是否是光洁的，不得有附着物，没有杂质，没有油渍，没有泡沫，没有异味。听一首歌曲来休息一下啊，歌曲过后呢，咱们再来说一下自己家里如何保持餐具的干净和安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好了，我们接着回来聊自家的餐具如何保证卫生。我们不能只担心外面餐厅的餐具卫生情况啊，自家厨房的餐具和用具卫生咱也得注意。首先呢，咱家的餐具也要定期的消毒，要定期的把碗筷啊、碟子、勺子等杀毒消菌啊，消毒杀菌。比如你可以煮沸消毒，可以用蒸汽消毒，可以买来消毒柜消毒，这些都是可以的。采用蒸汽煮沸消毒，应该在蒸汽或者沸水当中保持10分钟以上。采用红外消毒柜的呢，按照说明书使用的，一般应开启消毒柜10分钟以上。大多数的家庭使用的筷子啊，都是竹筷或者是木筷。如果环境潮湿，用清洗的不彻底，这个就很容易滋生细菌，甚至会发霉，长期使用呢会危害健康。2020年的时候，上海市消保委征集了200双普通家庭使用过的旧筷子和660双新筷子，包括木筷子呀、竹筷子呀、不锈钢筷子呀、蜜氨筷子啊、合金等5类，对这些筷子呢进行了检测。结果就发现，在这些材质的筷子当中，使用时间超过6个月的筷子更容易发霉，霉菌数量呢比新筷子和使用3个月的筷子要多30%以上。木质和竹制筷子结构疏松，表面的凹槽细纹容易隐藏细菌，霉菌系数是不锈钢、合金、蜜氨筷的7倍以上。所以呢，要想保持咱家筷子干净卫生，首先咱要做到每次餐后认真清洗，其次呢，你要等到晾干以后再放入碗柜，并且碗柜要保持干燥。筷子还要定期消毒，竹木筷子呢可定期用沸水煮20分钟，或者每隔6个月换一次。不过呀，木质筷子高温煮后可是容易变形的呀，可能会影响使用。如果介意呢，你也可以选用这个合金的筷子和不锈钢的筷子，只是不锈钢筷子夹菜太滑了，吃火锅也可能会烫嘴烫嘴的。咱们刷完碗之后，里面难免会有残余的洗碗水，这个时候呢，你这个碗口啊，最好是朝下倒扣着放。再来说一下咱家的这个菜板的问题啊，如果你使用菜板，首先要做到生熟分开。什么叫生熟分开？就是你切肉、切生肉和切蔬菜水果不要用同一个菜板，或者你别用同一面，你避免它们交叉污染。其次呢，你使用菜板的时候要及时的悬挂晾干，避免这个菜板发霉。在洗菜板的这件事情上呀，有研究对比了用不同清洁方式清洁被大肠杆菌污染的不同材质的菜板的清洁效果，结果大家猜怎么着？结果发现呀，无论什么材质的菜板，在清洁率上都是用50%热水清洗它的效果最好。你像你用湿巾去擦呀，你用洗洁精，用那个就是咱们家的那个铁丝网去擦呀，这些方法呢都不如用50摄氏度的热水去清洗，它的效果是更好的。所以在清洗菜板的时候呢，推荐大家用5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冲洗，不要只是干擦。有一些人洗碗之后啊，要用这个干的洗碗布擦碗，这个习惯呢很不好，最好别这样，因为洗碗布真的不干净啊。中国家庭厨房卫生调查白皮书显示，通过活动搜集的洗碗布单块细菌总数量的这个最高的数量呢高达5000亿个，用得越久细菌越多，其中包含了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沙门氏菌等在内的19种条件的致病菌。所以呢，为了保证安全性，洗碗布使用之后一定要洗净，
晾干，并且呢定期用沸水煮十分钟以上，而且还要经常的更换新的抹布。给大家总结一下吧，这个热水烫餐具的仪式感是可以有的。那如果想给餐具消毒杀菌，得需要100摄氏度的水，并且保持冲洗30秒以上，否则呢作用不大。虽然能够冲洗表面的灰尘，也算是有一个心理安慰了，是吧？哎，用着舒心。另外啊，咱们不要光盯着外面的餐具，自家的厨房也要注意卫生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 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

0: 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2: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3: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

0: 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手术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2: 3、2、1，结果，
3: 结果。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2: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5: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5: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6: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7: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4: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8: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0: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2: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4: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6: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7: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9: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8: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9: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8: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9: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8: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3: 国家文物局

0: 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明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2: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2: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3: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0: 五月十二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3: 公安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十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十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 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3: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0: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已提交人员名单，期待美方推动落实。 欧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判形式。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十号说，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据俄新社报道，涅恰耶夫当天在德国柏林一场研讨会上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多次提议与俄方进行电话磋商，但相关提议至今仍停留在愿望清单上，其余欧洲国家则保持沉默，不愿对话，同时希望乌克兰继续作战。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说，拒绝对话是欧盟，拒绝对话的是欧盟而不是俄罗斯。他还表示，如果双方对话，他倾向于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作为中间人。然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十一号拒绝接受施罗德为中间人，理由是施罗德曾为俄罗斯国有企业游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据以色列方面11号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向特拉维夫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缩短其当天就刑事贪腐案出庭受审的时间。法院已批准该请求，将原定的庭审时间缩短了3.5小时。据悉，内塔尼亚胡申请提前离开法庭，是为了在当天下午与以色列军方及安全部门高层召开紧急会议。目前，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正面临局势紧张的考验，会议将重点讨论相关安全防务及停火安排。菲律宾众议院11号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当天曾在非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5月11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表示，已经做好在参议院组建的弹劾法庭为沙拉辩护的准备。辩护团队称，目前需要指控者依据宪法来证实他们的指控。隶属于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的安全机构10号表示，利西部城市扎维耶日前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该机构5名成员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有件事想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事情，您最近关注过吗？网购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大家的日常，如果您网上下单却发现自己所在的地址不能购买，您能接受吗？

0: 最近有朋友发现啊，知名国际奢侈品牌的多款产品把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纳入了拒售范围。那记者也拿着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的地址，从居民小区到街道办事处一一去试，无一例外都无法下单。但是呢，你只要地址改到杭州的其他地方，订单马上就可以正常发货。这个背景就是因为这个街道的一些顾客的高退货率，而整条街道被拉黑了。那不住杭州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迎风街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2025年，迎风街道的常住人口有23.9万人，青年人口的占比达到70%，年轻人是比较集中的。而公开信息显示说，这个街道还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传媒公司，还有直播电商机构，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聚集地之一。有人反复退货，那拉黑整条街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操作呢？有法律界人士就说，听上去这像是维权成本高企、平台规则失灵之下的无奈自救，但是以地域为标准来拒绝交易，实质上可能剥夺特定区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涉嫌超出合理经营自主权的边界，这是一种地域连坐。所以我们得说啊，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以地域划界来拒售，这是典型的一种有罪推定，让无辜的普通消费者为少数过错者来买单，涉嫌歧视性交易。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呢，在这个街道，电商扎堆儿，如果确实有部分主播借货直播，退货太多，让商家蒙受损失，维权的成本又很高，那问题出在哪里？从哪里解决才是正道？平台此前非常偏向消费者的那种急速退款的规则，让商家维权艰难。那么有没有可能去完善退货的审核，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和处罚呢？从而把那些恶意退货占便宜的行为来识别出来。另外还有技术手段有没有可能帮助商家来甄别一些恶意的订单，不牵连无辜就不会进入恶意退货到极端维权的恶性循环。毕竟健康的电商生态靠的是更精准的治理。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前段时间汽车市场真是非常热闹，新车的发布接连不断，各地车展更是轮番登场，特别是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国际车展，更是把电动化智能化的前沿成果集中做了展示，不知道您去逛了没有？在这样一片火热的景象之下，车市的成绩单怎么样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了最新的汽车产销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和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进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还有哪些利好的因素？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和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璐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璐表示，
3: 四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

0: 歌星，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店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禄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0: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禄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0: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或者和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1: 杨祥禄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0: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2: 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已经稳稳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更意味着电动化、智能化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消费的主流选择。车展上琳琅满目的新车型就是最好的证明，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精准发力，同时中国汽车的出海势头依然很强劲，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随着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投放，还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汽车产业会对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说的是汽车市场的宏观数据，不过说到开车，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在小区或者商场找到了一个车位，可方向盘左打右打，折腾半天，车是勉强停进去了，车门呢只能开一条小缝，上下车呀得侧着身子挤出来，这停车的最后一步怎么变得这么难了呢？停车入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场极限挑战的？是咱们的停车位画得越来越窄了，还是我们的车确实越造越宽呢？ 明明有国家规定的车位尺寸标准，那为什么实际使用起来让我们这些驾驶员或者乘车人感觉那么捉襟见肘？破解停车入渭难，到底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4: 喜提新车本是一件高兴事，可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5: 今年的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这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4: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6: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大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4: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而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长 6.0 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的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7: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碰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这个
8: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7: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4: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是经营方没有按照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9: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4: 如今中大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也开始了军备竞赛，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两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贵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10: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啥样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4: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
11: 电车都宽了。
4: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的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12: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4: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12: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

0: 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第三个呢是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1: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是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比如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2: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件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1: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3: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需要吧。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1: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2: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4: 表面上来看是车越来越宽了，车位似乎是越来越窄了，但是这背后呢却有着标准、利益还有需求的一种复杂博弈。有明确的车位尺寸规范，但是到了实际划线的时候，净宽很有可能就缩了水。而车的尺寸越造越大，坐进去咱们是体验很好，但是让车主在停车位上也犯了难。破解停车入位难题，需要算好土地、安全、便利还有环保这一笔综合账。停车不只是把车放进去，更是我们回家或者出门的一个舒心的开始。让标准跟上变化，让设计更懂生活，这最后一步的顺畅可能值得我们共同来推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入了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做设计，似乎是无所不能的。但是这个提高效率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的从业者盯上了。在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几乎零成本的来制造出海量的虚假分享。这些内容呢，也被大家形象的叫做数字泔水，不仅让消费者难辨真伪，更是严重侵蚀了以真实为基石的内容社区生态。最近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的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的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还有网络平台。那这些数字泔水到底从何而来，又该怎么治理？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了解一下。
6: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7: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 帖子。
6: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8: 可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6: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7: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6: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9: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人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只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6: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10: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嘛。
4: 那对于这种情况，一方面监管部门要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呢，平台也应该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和异常行为的识别能力。同时司法层面也要同步的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来规范 AI 的应用行为。就在最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作为全国第一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此案的助理法官张宗斌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6: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11: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三种版本，就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护肤个护，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嫩脸效果挺明显的，下面有一个一键创作的这个选项，点击 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6: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

0: 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0: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1: 第一呢，是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倍速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倍速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倍速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倍速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0: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1: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2: AI 本来应该是提高效率的工具，但是一些人用它来批量的制造虚假分享。当虚假的内容零成本泛滥，最终损害的当然是我们每一个人获取可靠信息的权利。好在治理已经跟上，另外相关的案件也在提醒所有从业者，技术的进步必须和责任同行，未来也需要从数据源头、内容生成到平台规则，形成一个全链条的治理合力，技术向善才能行稳致远。这也需要监管、平台、司法还有每一位用户的共同努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

0: 混合团体金牌。李梦琪还在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当中摘金。最终中国队是以两金两银一铜结束本届赛事征程。昨天是现场的决赛日，现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本届比赛除了赛事功能之外，在赛场外呢还有一个配套的器材展区，面积虽然不大，这是国内体育制造企业直面全球队伍展示高端制造能力的重要窗口。西班牙、德国、土耳其等等传统射箭优势队伍的教练和队员纷纷也到国产企业的展位去做产品的实测、技术比对。中国制造如何来撑起小众运动的大市场？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曾侃来自现场的观察。
1: 决赛进行的时候呢，我就站在赛场里，距离运动员只有5米远，观众席也是贴着箭台的，所有人都可以很清晰地听到每一箭射出去的时候弓弦释放的声音。很多观众装备很专业，而且还有很多是全家出动亲子观赛。观众刘浦东表示，
2: 作为一个射箭迷，非常的开心。在之前的话我感觉非常遥远的，现在的话我这次来观赛的体验就是感觉非常不错，这项运动好像就每天就发生在我身边一样。
1: 赛场外的射箭集市上既有新奇潮玩，还有来自上海和长三角的本土农贸商品，所以也成了大家感受上海魅力、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官方纪念品销售也十分火爆，特别是打工仔和马到成功两款挂件。工作人员顾莎，
3: 包括运动员同款的赛事包，他们很想拥有关那个运动员同款的包包、赛事包，因为有些射箭迷嘛，他们非常想拥有这个包包的。实在是生意太火爆了，实在不错。
1: 本届射箭世界杯延续了五一黄金周的赛事消费和周边短途游热潮，两天决赛日超过3000人次现场观赛，线下销售官方纪念品超20万元。体育给美好生活送上的助攻，也让世界射箭联合会主席胡安·卡洛斯·奥尔加多印象深刻。
4: 我们可以看到上海以及中国一直在寻求让体育为人民服务，不是只强调竞技，而是广泛参与。上海正在向世界展示体育不是单纯的追求金牌，而是让人们生活更美好、更幸福的方式。
1: 事实上，在射箭等小众运动进入大众消费视野的同时，国产射箭器材正在经历着一场破局突围。赛事举办期间，国产品牌展区受到许多运动员青睐。德国运动员吕普克马宁，
4: 我们准备回去测试一下，看看他们在实战中有多好用。我们感觉它和过去我们用的国际品牌品质一样好，而且价格还很有优势。
1: 长期以来，我国射箭器材行业多以中低端消费产品代工为主，技术附加值低，利润空间狭窄。专业赛事装备被欧美、韩国企业垄断，甚至国家队的备战都曾因核心配件断供而受到影响。中国射箭运动器材装备制造企业代表朱向勇，
5: 因为这个箭高端的箭，它是有高模量的那个碳纤维和那个高级别的航空铝，可能在10年之前我们国内这个碳纤维没有解决。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航空铝，因为这个箭啊它要做的特别细特别薄，没有这样的企业能做得到。就是我们这么长一根箭，也讲直线度，上下波动偏差不超过0.05毫米。
1: 一套满足奥运选手竞技需要的弓箭涵盖60项以上核心竞技专利。据世界射箭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专利备案库数据显示，最近两个奥运周期，也就是东京奥运会至今，中国射箭竞赛器材新增专利数量领跑全球，而且研发重点集中在弓片复合材料、高精度碳箭制造、复合弓力学结构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也带来了突破。目前中国国家队近一半选手使用国产复合弓，意大利国家队从2024年起全队配装中国制造箭支，另外有包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运动员开始长期使用中国装备，中国体育制造的国际认可度持续提升，技术突破也直接带动消费端成本下探。现在国产奥运级专业装备价格仅为国际一线品牌的1/3左右，推动射箭从小众竞技走向大众潮流消费，进一步激活体育消费市场增量。而在产业端，我国已经形成浙江、广东、山东、河南4大射箭器材产业集群。权威数据显示，上下游集聚配套企业超过200家，带动近10万人口就业。业内人士表示，随着2028洛杉矶奥运会将复合弓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全球专业射箭器材市场将迎来新一轮扩容周期，国产射箭装备将持续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小众赛道上的中国制造也将持续释放实体经济新动能。
0: 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刚刚落幕，赛场内外同样精彩，不仅有中国运动员摘金夺。

0: 国营，更是一场中国制造的弯弓逆袭。射箭听上去是一项小众运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亲和力走向大众。体育呢，也不仅仅是竞技场上的比拼，更是产业升级、美好生活的助推器。小众赛道，我们也看到它跑出了大动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最近受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底厄斯号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10号，受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底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的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之下，由大巴转运到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底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2架载有红底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 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2架载有红底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1架澳大利亚飞机和1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剩余船员将留守邮轮。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入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将前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航程约5天。抵达荷兰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杀作业，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表示，
3: 这是一次通力合作的行动，由西班牙主导，荷兰提供支持。对于已经撤离的邮轮上人员，我们的建议是要积极监测和跟进他们的健康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应每天在家或者专门机构进行健康检查。
0: 红底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在抵达西班牙之前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当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当地时间5月11号，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里斯特表示，法国已经确诊了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底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出现症状。继续来听刘洪凯的介绍。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11号表示，这名患者于5月10号从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其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且这名患者的病情在当晚出现恶化。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此前表示，在当天被撤离回国的5名法国乘客中，这名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已出现症状，其余4名乘客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李斯特表示他们仍将至少住院隔离15天，并称现行法令允许政府进一步强化隔离措施。法国总理府还将于11号再次召开会议，评估当前汉坦病毒疫情的形势。除了法国，当地时间10号，美国卫生官员称，涉疫邮轮红底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1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同一天，14名从红底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10号晚，一架载有26名红底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称，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名人员，这些人员将在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将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底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0: 红底厄斯号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正在陆续撤离返回各自的国家，当然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各国仍然需要持续监测这些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风险变化。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几天您有没有刷到峨眉山上的猴子险些被游客推下山崖的那一幕呢？在峨眉山景区，有一只猴子蹲坐在栏杆上，双手剥橘子吃，突然有一个黑衣男子冲上前，双手推猴子，猴子险些坠崖，而这名男子呢嬉笑着跑开了。网友们这下是一边倒的来声讨这名游客，说猴子的命也是命，伤害国家保护动物要有个说法。其实峨眉山的猴子早就在聚光灯下了，他们是藏球猴，俗称峨眉猴、大青猴，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5月7号这天，峨眉山景区发布了情况通报，证实了游客推搡猴子确有其事。那么这名男子的行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规定，为此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管理规定，景区决定把它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景区就这样拉黑了它。但这两天啊，大家不仅仅没有停下讨论，景区里禁止投喂、招惹、追赶猴子的这个告示是随处可见的。那为什么挡不住一个我们带引号的这个手欠的人呢？答案很简单，这类人可能根本没有把景区的禁令放在眼里，对游客的惩戒更是面子不值钱，处罚没力度，曝光没压力。那涉事男子被峨眉山景区列入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大家于是在讨论另外一个问题，约束范围会不会太窄？我们看到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有必要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实现全国联网，让恶意伤害动物、破坏景区秩序、屡教不改的人真正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那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全国联网，您觉得可行吗？游客在景区里的任性妄为到底该不该、能不能就此付出长期的代价？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吴立云教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吴老师，那位随意推猴子的游客确实让我们大家很气愤啊，而且看景区马上就拉黑了他，说3年你不可以再进峨眉山景区了。但是我也在想啊，除了这个拉黑他，给他一个几年不能进的惩戒，是不是景区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4: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目前我们对于这种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惩戒啊，相对比较弱。我想也捋一捋哈，我们对于游客不文明行为可能目前有哪些相应的这个管理。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原国家旅游局出了一个关于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但是正如这个文件的名称哈，它实际上只是对不文明行为进行记录，并且向社会公布，也没有相应的惩戒。反正你是这个不文明游客，形成一种思想上的压力哈，就是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约束。但是没有相应的惩戒。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啊出台的这个不文明行为的一些管理条例或者办法里面，他们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些部分的惩戒措施。比如说北京市2016年，它有一个北京市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提到了对不文明游客有联合惩戒的措施。比如说旅行社，如果你对正在记录期内的不文明游客，我可以不提供服务。包括那个旅游主管部门在审查这个旅行社出境旅游团队的时候，对记录期内的这个不文明游客严格履行审批程序，他们会和公安、航空、铁路、机场安检等相关部门对这个不文明游客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采取一定的警示约束措施。但整体来说，其实这个力度也没有太大，还有一点点就是行业内可做的一些约束吧。江苏省它在2020年也出了一个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这里面它对于不文明行为呢，一方面提出旅游经营单位可以拒绝为它提供相应的这个服务，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出就是公安、海关、边检、交通可以对这些不文明行为者采取一定的警示限制措施。但总的来说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所能约束的点，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力度也没有那么大。这个游客他的这个不文明行为，他觉得你公事就公事嘛，他可能没有觉得这个太当回事儿。尤其像这种他又没有造成非常严重后果的，他有了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比如说野生动物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他就会有相应的这种处罚。但是目前呢，我们可能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道

0: 得约束性的，和行业可以对你稍微有一些约束的，但总体来说对它的约束力不够。
1: 听您刚才讲的这些啊，听上去是约束，但是我们又去想，对这个有不文明行为的游客，他的正常生活到底有什么影响和约束呢？好像又很难讲，
0: 也不大。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就有一个说法嘛，就说景区的不文明现象之所以屡屡发生，不文明的这个成本太低了。大家现在有一个说法，一个想法，我相信您也看到了。现在峨眉山，你不是说让这个游客三年不能进吗？我们能不能让不文明游客的黑名单联网，建立一个统一的规则？将来你不进峨眉山，你去别的山、别的水，那我别的景区一起拉黑他，这个事儿可行吗？您觉得？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从行为约束的角度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做法。哎，如果是这样，就大家一定会遵守约定，我就不会做这个不文明游客了，违规成本太高了。但是呢，这样的做法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也没有能够实现？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难度，落地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有哪个部门来牵头来做，怎么样来打破这种部门之间的壁垒啊？比如说文旅部它可以牵头做这样一件事儿吗？对于不文明游客它的什么程度，我要把它全国的旅游景区统一拉黑，也需要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就是什么样的不文明行为严重到这个程度，我是一定要全国的景区都要去拉黑它。这个我觉得可能需要有一个规则去界定啊，不然可能比如说有人他摸了一下文物，或者他刻了一下文物，是不是就全网拉黑哈？这个限制的程度，包括就是什么样的行为要去这么做，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有一套清晰的规则去限定它。因为之前可能原国家旅游局它出的那个规则可能没有那么明确，只是把它公布嘛。如果说我们要对它有很严重的这种不文明行为的约束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规则制定的角度需要更加清晰。其实所有的景区除了 A 级景区是文化和旅游部评的，那其他的有大量的景区也准确的讲它是多头管理，文旅部其实只是对于评 A 类景区负有这种业务的指导的职能，不同的景区它有的从属于不同的部门，也不仅仅是文旅部一个部门可以做的，所以它也需要多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协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就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约束他们。因为现在可能一些法律法规的惩戒对于它只是可能一些不文明行为并没有特别严肃的惩戒，可能还有一点呢，就是未来可能用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不仅仅是文旅了，铁路啊、民航啊、工商啊等等啊，多个部门都可以对他有相应的惩戒的时候，包括他日常的这个生活啊、贷款啊都会有限制的时候，那可能对于不管是游客还是我们过去有一些企业的这种违规经营啊，那可能都能起到一个更大的作用。这个是未来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在信用方面能够有更大力度。
1: 大家就会比较到个人征信记录啊等等，觉得是不是有可能跟他产生某种联系？
0: 他可能在贷款啊什么方面都会受限制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这种惩戒会非常有力度。所以我看到国外有很多国家，它其实对于你直接的那种限制是不多的，它都靠你自我约束。但是，一旦被查出来，就是你的相应的违规啊或者不文明行为啊等等啊，它对你的这个个人的信用的影响是非常致命的。所以国外它很大程度上是靠这种信用制度再去约束你，自我约束自己的行为。
1: 所以我们讲在景区的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也是一种失信，一种你对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我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这种本人的契约，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我觉得今天大家讨论这样一个不文明游客黑名单，确实像您讲的，它可能有某种建设的意义，这个方向其实大家是一致的。您觉得有什么我们现在可能就能马上来做的事情，来往这个方向去促成一个更有效的一个规则，阻止这样更多不文明行为的发生？
0: 那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全社会监督的一种方式吧。因为这个实际上有的城市已经在做这件事儿了，让游客呢随手拍，把那些他看到的游客的这种不文明行为，就是让游客监管游客，然后不文明行为都可以去上报， 你像那个邢台市的仁泽区啊，然后包括他们都会有这种让鼓励游客随手拍不文明行为的这种一些举措，这样可能通过越来越多的人去曝光这些不文明行为，其实还是通过一种道德约束的方式啊，就是给你曝光了，很多人还是有点这个自尊心的嘛，是吧？毕竟也不是什么好事儿，用这种道德约束的方式。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未来是一个长效且可行的方式。当然信用惩戒一方面可能我们需要去完善我们的这种相应的规则，什么样的不文明行为是值得记入这个黑名单的，并且这个黑名单呢，我除了要向社会公示之外，要联动相应的关联部门，如果是相关部门都能够联动起来，用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一旦你违规了，至少在一定时间之内，可能是比如说一年到几年的时间之内，那你的出行啊等等啊都会受到相应的限制。我个人觉得他都不用通过罚款，就是这种惩戒会影响力更大，也更有力度，也有助于慢慢的形成这种自我约束的行为。这是一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信用制度去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吧。
1: 我们想建立这样的规则，可能最终还是希望能够形成一种大家更自然而然的一种自我约束。
0: 对，把外部约束内化为自身的这种行动。
2: 所以当景区里的不文明行为一再登峰造极，的确已经越过了我们大家的道德底线，那惩戒就该让他们有痛感。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从明天起到5月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明天凌晨，夜空将展现一场令人心驰神往的天文景观——银河之眼。银河会化作一道壮美的拱桥横跨天际，月亮升起的时候正好悬挂于银河拱桥的正下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为空间站送上近6.2吨的补给物资，第三套新款舱外航天服、新太空跑台等等随船上行。那么，新款舱外航天服有哪些升级？航天员在太空当中怎么制定健身计划？食品补给有哪些新类型的食材？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你在微信发的朋友圈也挺好的呀，但就是没有人给你点赞呢？为啥就不点赞？是他们没看见，还是不想点呢？啊，在这个社交软件贯穿日常的时代，朋友圈早已经不只是记录生活的一个窗口了，更是成年人隐形的社交场，人情的晴雨表。我们总是会在通讯录里面啊发现这样的一类人，你平日里呢见面哎也寒暄，微信聊天看起来也挺热络的，可是翻遍你的朋友圈动态，你从来就找不到他的点赞痕迹，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给你点过赞。哎，哪怕是你分享的一些啊开心的事儿啊，抒发的内心的感慨呀，记录的日常，他就像是隐身了一般，没有任何的回应。很多人呢，看到这样的事情吧，都会选择自我安慰，说哎呀，这朋友他可能只是不爱点赞，人家也可能也不看朋友圈吧。可是真相啊往往很残酷，长期刻意不给你的朋友圈点赞的人，也许啊这也不能说保证，他可能是打心眼里没把你当成朋友啊。哎，首先呢我们要理清一个误区，从不给任何人点赞彻底关闭朋友圈的人，和只不给你点赞却频繁给别人互动的人，那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如果说他一视同仁，我不管是张三也好李四也好，你爱发啥发啥，我谁我都不点赞，那这么做没什么问题，谁也不得罪，对不对？但如果说别人发的他都点赞了，也给评论了，唯有你他不搭理，那是咋回事呢？是吧？前者点赞，那是淡薄的社交啊，不喜欢线上的互动，这是一种传统的比较统一的这种处事方式。而后者呢，我感觉更像是很精准的疏远，刻意的漠视，仿佛就是其实你发的东西，人就是不想看。对吧？咱们身边呢从来就不缺这样的例子啊，你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哎，就会发现那个从来不给你点赞的朋友，人家转头可能就在共同好友的动态下面，人家又评论又回复的，那可热闹了。你甚至可能是后期认识的一些不太熟悉的朋友，人家都会哎，送上一个什么小心心的，点个赞什么的，唯独对于你的生活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你这不就是有点针对性的吗？是吧？就这种真也叫区别对待，他从来都不是说粗心大意没看见，而是呢人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咱说这个朋友圈点赞这件事情呢，成本应该是最低的，可以说几乎他不花钱，顶多是费点流量费点电子呗。对呗，你点个赞能费多大力气呢？也不需要说费力的善意，也不需要说你花大量的时间长篇大论在下面评论，也不用说你这个花多少钱还刷礼物，他也不是直播间啊。你就稍微动一动你的手指头，就能够传递一句哎，你是我的朋友，你发这条动态我看到了，我给你点赞，我才关注你啊，对不对？朋友之间你不得在意他吗？你如何能体现出你的在意？你说他发个动态你赞都不点，你在意哪呀？对吧？朋友呢他总会下意识的来关注
你最近的近况啊，你的动态，包括你分享的美食，他都会点个赞来附和一下。比如说呀，你晒一下旅行的风景，他可能会默默的送上认可。你遇到开心的事儿，他也会第一时间点赞为你高兴。哪怕呢，你只是发了一句无病呻吟的感慨，他看到以后也会跟你产生共情。这是你说的对，我作为你的好哥们儿、好姐们儿，必须点赞。这份呢很微小的互动，它藏着最朴素的真心啊。就真心对待你的人呢，他是不会错过你的生活碎片的，不会刻意忽略你的喜怒哀乐。他们或许不善言辞不会每条动态呢都会评论，但是绝不会长期对你的生活选择视而不见。因为真正的友谊从来都藏着惦记二字，而惦记呢就体现在这些不太起眼的小细节里面啊。你像那种长期啊不给你的朋友圈点赞的人，本质上呢，人可能压根儿就对你的生活毫无兴趣，甚至呢还带着隐隐的抵触就是不想了解你。我不管你发的是什么，我毫无兴趣。说白了也是不认可你，不想认可你的快乐，不愿意关注你的日常，更不想在你的社交世界里面留下任何的痕迹啊！表面上是朋友的关系，那不过是呢碍于情面的社交敷衍，是不必撕破脸的客气往来。那在他心里面，可能我们就不太值得他在意呗。你的一切喜怒哀乐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你的生活好坏与否和他也是没啥关系。所以说呢，人家连最低成本最简单的朋友圈动动手指点赞这个事儿无动于衷，人家不就不给你点。更加现实的是呢，就这种刻意的不互动，往往呢就伴随着社交层面的边缘化呀。要说这成年人的友谊啊，从来呢都是藏着双向的奔赴与回应。你分享生活，他呢给予回应；你倾诉情绪，他给予在意。这份关系呢才能够长久的维系。而长期的零点赞、零互动，那么本质上啊就是一种单向的消耗。你把他当朋友，认真分享自己的生活，他却始终站在社交圈之外，对你的一切冷眼旁观。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关系看似存在，其实呢，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了。有很多朋友会纠结，说是不是自己有点太敏感了呢？太计较这点小事，那不点赞能咋的？可是呢，这个感情里面的真心与假意，从来呢都藏在小事里面。大事面前的客套人呢，这可能都会，可是细节里面的敷衍骗不了人。我觉得呀，这真正的好朋友，从来不会让你在社交里面患得患失，不会让你来猜测他的态度，更不会长期对你的生活选择视而不见。他们呢会把你放在心上，会关注你的动态，会用最不起眼的方式默默来参与你的生活。而那些长期不给你点赞、刻意漠视你的人，不过是生命里的过客，是表面客气，是内心疏远的假朋友。所以说呢，咱们也不必为这样的人去内耗，也不必自我怀疑。朋友圈的点赞虽然说不是衡量友谊的唯一标准吧，但是呢，它却是检验真心的一把简单的标尺。把真心留给那些愿意回应你、在意你、惦记你的人，远离那些只会敷衍、刻意漠视你的人，才是对自己社交圈最好的清理啊。毕竟真正的朋友从来都不会在你的世界里面长期做一个隐身的陌生人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点赞呢就等于回应，等于互动，最起码呢是一个态度。而从来不给你点赞的人，不是嫉妒你啊，就是对你不太友好啊。当然呢，也有不一样的情况。有的朋友啊，从来也不发朋友圈啊，当然这朋友圈他就不看了呗。

好嘞，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当代的年轻人旅游变了，不为看景，只为喘口气。这个标题就让我难免会陷入这个思考啊，这个旅游不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大好河山山山水水吗？不为看景那图啥呢？说最近这段时间里啊，大家明显发现了现在的年轻人出门旅游早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不再早起赶景点打卡拍照啊，走马观花的逛景区，更多的人呢选择找一座陌生的城市住上几天，哪怕呢就是发发呆呀啊，闲逛啊，躺平放松，开启一场只为治愈自己的短途旅行啊。那么在老一辈人的眼里呢，这旅游它就是逛一逛风景，吃一吃当地的美食，追求一下高的性价比，走越多的地方咱就越划算，这钱就没白花。可是年轻人的想法是完全不同，他们不再追求表面的热闹和炫耀，比起看风景，他们呢更加看重内心的松弛。平时生活里啊，工作的压力呀，生活的琐事，人情往来，让他们时刻紧绷着，在家休息也很难真正的放空，只有去到没有人认识的陌生城市，才能够卸下所有的身份和包袱。我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你在小城市生活吧，你出门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会发现你身边，哎呀，这全都是一些你熟悉的同事啊朋友啊，再就是邻居，你就是吃饭你都能碰到，这哪都是有认识人，你吃饭呐啊，你逛街呀，还能在哪儿澡堂的都能遇到，是吧？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太小了，我这干什么，我感觉就被人就是监视的感觉。你像有的时候咱们碰上了长辈儿，那长辈儿咱最起码的尊重啊礼仪还是要有的，那你就得稍微收敛点，你就得紧绷着点，是不是？那这样的你内心其实并不自由，你想放开，那你不能在长辈面前放肆呀，是吧？那如果说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认识你，我就觉得你可以畅所欲言了，你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了，对吧？咱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也不用说去扮演一个懂事的员工，孝顺的孩子，也不用应付社交，不用迎合别人，你就安安静静的往这一坐，你就发呆，你就看看天空，你看一看，没准一会儿你就睡着了，就发呆，漫无目的的你就散步，睡到自然醒，吃点简单的饭菜，就这种，没有任何的计划。有很多朋友说我出门旅行，我必须提前在家做足了攻略，我到那儿有几个景点我得去，吃什么，哪个酒店有团购是几星级的比较好，都去做攻略。其实像这种无计划无目的的，它没什么压力呀，对不对？哪怕是有一些景点咱没去上，你心里面它也没有失望，因为我随遇而安，我走到哪儿我就看见啥，它都是风景。但是有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啊，觉得说出门咱不多逛点景点，咱买那个车票钱，是不是跟团的那旅游费那不白花了吗？是不是？你出去一大趟，你一说哪个景点哪都没去过，你不浪费钱浪费时间吗？其实呢，年轻人心里面是很清醒的，他们花钱买的不是说风景，而是一个独处的时间，不被打扰的安静，还有一段可以暂时逃离现实的时光。现在呢，这个生活节奏啊，确实是有点快啊，焦虑啊和内耗都是有一些的。那我们偶尔啊出门放空一下自己，也不是说偷懒，也不是说逃避，给自己就短暂的放个小短假，是不是？让自己呢充充电啊。
那么这种全新的旅行方式啊，也能够折射出年轻人的生活态度。比起向外炫耀，他们更加注重向内自愈。比起别人眼中的完美，更在意自己过得舒不舒服。生活本就不必时刻紧绷，偶尔停下脚步，给自己一段比较松弛的时光，才能够更好的，以这样的状态呀，回归日常啊。什么是真正的旅行呢？哎，这个是一个比较值得探讨的话题啊。真正的旅行啊，从来都不是奔赴远方为了打卡呀，为了拍照，而是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懂得适时的放松和自己和解，这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生活智慧。我们始终都是在路上，但是偶尔的话，我们感觉到啊疲惫了，有一些困倦，我们可以说。停下来，我坐着去歇一会儿也是可以的呀。我其实还是很赞同啊，这样人的这个年轻人这一代的想法，就是出去啊，给自己放空一下，出去旅旅游。如果觉得这个经济啊和时间上是允许的话，尽量是多出去玩一玩，因为。青春呢，真的是有限啊，就白驹过隙，转眼即逝。这抓住这个宝贵的青春，该疯狂的时候就疯狂，该出去看看的时候就出去好好溜达溜达。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买车之前一定要了解这些问题啊。普通人在买车之前呢，一定要先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啊。现在呀，这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跟风买车了，不管是兜里边有没有米儿，反正看别人有他也想要。他也不考虑，说你说人家买那个车吧，可能家里面有老人有老婆孩儿啥的，买个菜呀，接娃上个学呀，代步人是能用上的。你说你自己，你单身，你买车，你干嘛呢？他也不想一想这个实际的问题。你说买个车回来，难道你就搁楼下就干停？这意义并不大。你是一个人的话，你是搭车呀，还是坐公交？其实它更加的实惠省钱啊。但是吧，有一些朋友就心里面想，我不管那些，我不管它实用还是不实用，反正我那朋友我那同事买了，我也得买，我要买我得跟他一样，我买一个比他还新款的。是买车这个事儿几乎是接近于风靡了，别人有必须得有，不管兜里有没有米儿，甚至不行我就贷款呗，我就是啃老，我必须我也得买一辆车。那么这类事情呢，大部分是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但凡就是成熟点的，就是30到40岁之间吧，这中年人来讲啊，可能他是经过这个社会的一个历练了，他就知道了这个钱呢好花不好挣，所以呢他每分钱都花的特别的仔细，在买车这件事情上呢就会比较理性了。但是年轻人他不管那么多呀，年轻人也20多岁，可能刚工作也没多久，手里面呢没多少积蓄，可以说是没有积蓄。

哎，手里边没有任何积蓄，但是他又看到好朋友人家买新车了，你别管是合资品牌的还是国产品牌的，人家反正是提着小轿车了，你没有你就干瞪眼儿。哎，就平时吧，看着就挺羡慕嫉妒的，尤其是逢年过节一回家了，人家的是不是回老家过年都开个大轿车，咱这没有的话，实在是没排面儿。像家里面催婚，说你这回来吧，给你介绍个对象，让这个媒婆啥的给你联系一个。这个时候你要再没车的话，可能影响也挺大的。哎，想招呗，无论如何都得买辆车，撑一撑牌面。可是呢，我这真心劝一句啊，买车不要冲动，不是说不让大家买，一定要理性购买啊。现在呀，不像早些年了，像30年前吧，那个时候汽车呀，可真是奢侈品。别说汽车了，就谁家就有个摩托车，那都是有钱人家。这谁家以前能开个吉普，这家里边有辆桑塔纳，那绝真是有钱人家，小日子过得相当好啊。那个年代能开上小汽车，真是高人一等。但是现在吧，汽车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大件消费品啊，就是个代步工具，早就没有了所谓的身份象征。很多人买车呢，根本不是真的需要，说家里面也没有小孩，也没有老人需要你接送什么的，他就一个人，他也买个车，就是为面子。对吧？就现在汽车太普及了，就像手机一样，这就是怎么说呢？人手一台吧，对吧？太好的，你像 BBA 级别的，咱可能买不起；你普通的小小汽车，两三万代步的，真人手一台。在我的身边呢，就是总有这样的声音说我哥们儿那提了车了，那是买的新款的。你说我要不买的话，我就没有面子呀。还有说什么呢？我现在我都28、29了，马上我就30了，还没找着对象呢。你说我要是现在有一辆小汽车的话，能不能好找对象呢？可能啊，但是这个关键呢也不在车。

想法，盲目的去买车了，最后呢，只会给自己套上很沉重的枷锁，活的是又累又压抑。买车之前呢，千万不要被虚荣心给冲昏头脑了，咱们呢，不妨在买车之前，好好的静下心来，先算一笔账啊。哎，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想清楚您再下单买车，他也赶趟。第一个问题是你真的用得起吗？哎，很多人呢只想着说买车花多少钱，却完全忽略了后期养车的开销。等到买完车之后才发现，好家伙，那养车比买车难，那是肯定的。哎，咱们简单算一下啊，先说保险，就算是一辆10万左右的车吧，一年的保险，怎么也得3000块钱。新能源汽车呢比较贵啊，这个普通新能源一年可能得4000多，十几二十几万的新能源，那它的保险就翻倍了呗，可能得6000-7000。光这一项，就是说你一个月你能挣6000-7000吗？那哪怕是说你是人中龙凤了，一个月能挣个6000-7000，那也咱也不能说都养活车了，那你不花了吗？一年保险就是6000-7000，你再算一算停车费，不管是二线三线城市啊，你在小区里面租一个车位，一个月得不得个300-500的呀？是吧，你上班你如果说没有的话，你再租一个，每个月固定停车位，这个费用钱就得600多，一年下来，12×6呗，7200块钱，再加上出门逛街呀办事呢啊，地下停车场临时收费，是不是这零零碎碎加一块又得是7000多，2-3000，大10000这就白干了。还有什么呢？再就是保养啊，违章罚款，有很多刚拿票的朋友，这经验不是很丰富，上道吧也就是勉强能开，有一些交通标识啊或者临场反应啥的还是差了一些，难免会什么违停啊压线啊，是不是这闯红灯不系安全带，那比比皆是。是不是尤其是头一两年你开车上这个在马路上的时候，怎么也得是罚款，就怎么也得有点百八的呗，是有可能多点1000八的。油费啊更是一个大头了，就算是100公里面7个油，那么油价现在也得将近9块钱了，一年咱就不跑多不跑10000，你跑6000公里加油钱就得3700多块呀。你要买新车的话可能更爱护了呗，保养啊洗车一个月洗个2回，一年下来得多钱，再加上买什么脚垫啊给车啊这个加上什么香薰，好的一个车的装饰，杂七杂八加起来这又是一部分钱。是吧，这么仔细一算，养一台车一年真得花掉好几个月的工资，很多人月薪他达不到6000-7000，可能也就4000-5000块钱，还有的可能更达不到，也就2-3000块钱。是吧，就2-3000块钱这赚钱就挺难的了，你天天可能累的都得加班加点的轮流赚，但是什么呢，一想到哎呀买车了，买车可能我以后我就能好找对象了，买车了我在这帮朋友面前我就能抬起头了，我就是成功人士了，我咬咬牙我也得买。就完全就忘记了你挣钱时有多么的辛苦了。再来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你真的买得起吗？现在呀真是有很多朋友买车呢全款干不下来，因为什么呢，他的定的预期太高了，咱可能是说我买个什么车呢，新车全款7-8万，就是这个国产的，你像这什么哈佛啊这个这个还有比亚迪呀 长安呢 吉利呀奇瑞这些系列的，可能7-8万买个新车也是可以买个不错的了，但有些年轻人呢就是看不上眼，这车不行没面子，必须得是20万左右的，你再买个是比较年轻人喜欢什么呢，像凯迪拉克啊，凯迪拉克啊，哎大众迈腾啊，大众 CC, 实在不行干个帕萨特也行。哎，就是年轻人呢就好点排面啊，就是

较这个高级嘛，导致吧很多人买车都选择了贷款，三年分期、五年分期，觉得每个月还点月供没什么压力，可是根本不算是真正能够买得起呀、啊。真正能够买得起车，人是有全款的实力，到那儿嘎，全款提车。你像你贷款买，尤其现在那个新能源，新能源车我跟你说贬值那速度老快了，20万的车你开两年几乎贬值一半，如果你手里面只有10万块钱，贷款干了个20万块钱的车，两年以后这个车你就赔吧，干一半出去，对吧，之前攒的钱全都打水漂了，相当于两年没挣钱白干了。而且贷款买车之后呢，月供、养车钱、日常的开销全是压力，攒钱能力只会越来越差，社交的开销还会变多，那么往后三五年都会陷在还钱的一个循环里面，你想存钱吗？别做梦了，根本存不下来钱，可以说生活质量直线下降，这哪里是买车，就是买车相当于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第三个问题呢，是买完车之后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年轻人最大的资本不是说房子呀车子，而是时间和无限的可能性。一旦是说你在最年轻、最有活力、最有青春啊、最有朝气的一个这个年龄段，你被这个房贷车贷给套牢了，那你还有动力吗？再把你想想，你这左肩上有房贷，右肩上是车贷，你想换一份工作都难，你不敢，因为你一辞职不干的话，请问这个月的房贷和车贷谁给你出？啊，你可能说这一两个月周转不过来了，可以跟爸妈张口，你说能不能那支援我一手，是不是给你拿点钱，那倒是行，那不是长久之计呀、啊。不敢换工作啊，就怕断了这个贷款钱还不上嘛。创业呢，创业更不敢了，本身就没有钱，车都是贷款买的，你想创业你没有本钱也不行。那很多人呢把车当成了梦想，当成了自由，觉得说哎呀有了车以后我是否就可以追求诗和远方了呢？可是真正的自由啊，从来不是说开一辆多么好的汽车，而是兜里面有钱，心里面有底儿，有随时拒绝不喜欢生活的底气，有对抗风险的能力。这个车的本质它就是个代步工具，千万别给它附加太多的虚荣的意义啊！尤其是男生啊，这男人真正的成熟呢，就是学会对汽车祛魅，放下面子消费，不被外物捆绑。有钱人买车可能人就是随手一消费，人不在乎，是不是？人的银行卡里面可能是120万，人拿出来20万，就拿个零头出来买个车，毫发无伤。如果你掏出20万，那是你全部家当。这就是区别，每个人的这个选择不一样，他这个命运也不一样啊。尤其咱们普通的工薪阶层，那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不能乱花。最后想说的是啊，不是说反对大家买车，是有需求有能力，买车呢方便生活，这完全没什么问题，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牌面啊、面子呀，为了跟风透支自己的未来，还要透支自己的积蓄，那得不偿失了。你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自己背上贷款，这就不说啥了，如果你再连累父母，那你这个选择那可糟糕透了，太糟糕了。所以说呢，一定要记住消费的顺序，先好好的赚钱，再努力的存钱，最后呢咱们选择理性消费。买车之前呢一定要反复的问一下自己，首先这个车买回来之后咱们的用途是什么啊，你用得上吗？一年能用多少？一年的话，人家可能能跑个10000来公里，你呢？你可能也就1-2千。啊，看看到底能不能用得上。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全款买，咱能不能一把搂？因为你全款买的话，它也能省一些利息钱，是分期前期压力小，后期压力山大呀。

在最后就是买完这个车，无论是分期也好，全款也好，有了这个车以后，会不会对你现在的生活产生一些影响？他买完车之后能够让你变得更好了，还是让你的生活现在是难上加难，雪上加霜？对吧？所以说呢，一定要先想明白这三个问题，再决定到底要不要买车，才不会啊，买完之后会后悔啊。

0: 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0: 幸福未来。未来
1: 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大师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不管你在哪里，此刻用我们的好音乐陪伴着你。老歌回忆录想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邰正宵。邰正宵呢，其实他之前呢是学医的，哎，我发现其实有不少的跟音乐相关的人呢，他之前的专业都是学医，比方说这个著名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啊，还有张洪亮啊，以前是。

牙医，对不对？而邰正宵同时也是读医科的，不过呢，他也跟很多的台湾歌手一样，走的路子呢，就是去民歌餐厅演唱，然后呢，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了奖，因此进入歌坛，成为了歌手。我们比较熟悉的来自于邰正宵的代表作品有《999朵玫瑰》啊，《千纸鹤》啊。当年的邰正宵被称为情歌王子、玫瑰王子。那么，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情歌王子邰正宵，《想你想的好孤寂》。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特别怀旧，来自于邓妙华《温柔的夜》。说到温柔的夜啊，好像三毛有一部作品就叫这个名字吧。这支作品里面记录了三毛在加那利群岛的生活。很多人说这个三毛啊，他是为沙漠去创造的。看了他撒哈拉的故事。

0: 哭泣的骆驼啊，都觉得三毛是属于沙漠的。可是呢，看了这个温柔的夜，你会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离开沙漠，三毛仍旧能够写出好东西来。好像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方面来说说老歌。终于把《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给补看了，看完之后呢，观感还不错。我觉得他和港囧呢，同样都是打了怀旧牌，在里面能够听到太多熟悉的老歌的旋律啊。也因为这两部电影，很多的歌曲被大家拾回来重新来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陈百强的那首《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其实在节目当中放过不止一遍了啊，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其实在1983年那个时候呢，当时流行的曲调呢是这个西洋风的啊，或者是日本风的，而《偏偏喜欢你》呢突然来了一个中式的小调啊，把古典啊、民风啊都集合在一起，让人觉得非常的欣喜。在这里面你也可以听到陈百强他的唱功特色，他的这种对于感情、对于音准的拿捏。很可惜的是，陈百强在1993年10月25号的时候因为脑衰竭离开了人世，也用这首歌来怀念他。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你爱不爱我，不管你接不接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偏偏喜欢你。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文艺女神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只出了三张专辑，很可惜就英年早逝的方志耀。他的声音有那么一点点像齐秦。我是一个无心的人，送给各位，跟你说再见，拜拜了各位。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在音乐中和你相逢。经典老歌，民族音乐，是我们不见不散的好朋友。风从东方来，在春天里跳一曲春天的芭蕾。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开场曲《春天的芭蕾》，我们在春天里共享的第一曲。这首歌也是常思思的一首代表作品，可以说呢，也是著名的音乐人像王磊等等为常思思倾力创作的，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这是专辑的主打歌曲。他是以这首《春天的芭蕾》民歌为依托，以民族审美情趣为基调，以诗意的方式谱写的华美旋律，把春天的活力和欢快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你还记得吗？在2010年的春天，登上了华语红歌榜的榜首。后来这首歌我还看过他的 MV， 郎昆金月出任的艺术指导和策划，大气婉转的演唱，绚丽唯美的画面，给观众们送上了一份视听的艺术盛宴，特别适合在春天里聆听。其实这也是一首抗战歌曲，张也《二月里来》。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张也《二月里来》这首歌曲说起来是1939年了，冼星海创作于延安，也是他所创作的生产大合唱当中的一首歌曲，在延安当时首演就极受观众好评，旋律柔婉流畅，感情细腻而真挚，所以呢猛地一听起来，你很难想象歌曲当中流露的那恬静的江南风味以及浓郁的民歌的风格。这首歌曲也是冼星海到延安之后写的第一部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当中的一首插曲，后来呢这首歌就提炼出来了，常常作为独唱的歌曲广泛的演唱。冼星海在创作札记当中啊描述这首歌，说是在风和日暖的播种的场面当中，以非常恬静安适的情绪唱出的，所以在延安首演时，这首江南风味浓重的曲子极受欢迎，舒展流畅，线条柔婉，感情细腻而清新，具有着江南风，尤其是它装饰音的运用，更是增添了曲调秀美的抒情色彩。接下来分享吧，说《军民大生产》，也是抗战时期的一首歌曲。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各位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东方的音乐风情，风从东方来。喝着李双江的经典的男中音。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经典的歌声让人永志不忘，而且什么时候唱起来总是如此亲切。李双江的《草原之夜》这首歌曲诞生的年代呢，比刚刚我们听到的二月里来呢要整整的晚了30年啊，1959年。它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当中的插曲。这首歌也被称为东方的小夜曲，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小夜曲，也是中国民歌当中的经典，历经40多年久唱不衰。他的作曲家呢，田歌老师曾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啊，尽管在那之后也是多次跟田歌老师接洽，甚至是呢，哎呦，我跟他的儿子也是好朋友哈，在南京也会想，哎，你的父亲什么时候再来我们节目啊？那田老师呢，年纪大了，也是不常在南京哈，所以这个愿望一直没有遂了。希望他能够再来，也希望可以再次拿着他的这个小提琴当着吉他来弹哈。草原之夜是田歌一举成名，那时候他特别年轻，才21岁。那个时候八一厂呢想要拍摄一部反映新疆生产兵团屯垦戍边生活的大型艺术纪录片《绿色的原野》，田歌呢有幸参与其中，从而和导演张嘉译相遇了。那时候他们就带着一班人马到了新疆，于是要为这部《绿色的原野》纪录片啊来写一部相宜的主题曲，因为画面十分的宏伟壮观，那主题曲是不是应该柔情柔软一些，形成强烈反差呢？就在和官兵们相处的日子里，张导似乎觉得自己听到了战士们的心声，他觉得只有把那种心声唱出来，才能够真正的激励战士们的斗志，也才符合美好的人性。于是他提笔写了起来，美丽的夜色多沉静。写完之后呢，就把词交给了田歌，年轻的田歌欣喜不已。40分钟之后，他就把导演叫了回来，他说你来听听看吧。田歌当时唱得特别的动情，可是导演听了呢，觉得哎呀，现在什么气候啊，这词儿写的软了一点啊，谁知道你这曲子比我的词儿还要软，可是真的是的确好听。唱了4-5遍，这个时候呢就听到战士们在外面窗户外面喊雅克西雅克西，雅克西呢就是新疆维吾尔族维语当中的好好的意思。原来啊，战士们一直在窗外听着，他们都鼓起掌来。这个时候好吧，这首歌就一曲定音。就这样，《草原之夜》作为《绿色的原野》这部片子的主题歌，1985年的时候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教材，并且称它为东方的小夜曲。来吧，继续和你分享了一曲热情的歌，这是来自于两位英雄梅、戴玉强的合作，《远方的朋友，请你留下来》。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殷秀梅、戴玉强的热情的欢歌，分享的最后一曲是来自于新疆的民族乐器热瓦普的塔西瓦伊。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2: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

0: 相传未来可期。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领着小李广、花荣，还有清风山上的几个弟兄，再加上霹雳火秦明和镇三山黄信，要投奔水泊梁山，跟晁盖、晁天王入伙。可是，在道上得到了一个消息，说他父亲病故了。他赶快连夜就奔家里赶，好给父亲守孝啊。到家里一瞧，他父亲现在根本就没那码事儿。他对他弟弟宋清就发火了。可是老爷子一出来，说：“儿子，是我想你啊，我怕你和那些山贼搅到一块儿，我才让你弟弟把你骗回来。”哦，宋江明白了，老爷子是好意。可是跟他弟弟正唠着嗑，忽然之间就看院外已经被官军包围了。宋江一看，哎呀，坏了，赶快藏起来吧。但是晚了，这前门后门呼啦啦啦，官军就冲进来了。原来这两位都头听到信儿了，说是宋太公的儿子，原来的宋押司偷偷的回来了，好嘛，把宋江堵个正着，上前就把宋江

0: 稀里哗啦的给锁了，赶紧带走。但是宋江可是见过场面的人呢，他已经知道这消息了，就是皇上已经大赦天下了。慢着，咱呐原来不认识，所以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既然哥俩来了，咱先吃完饭再走。再说现在皇上已经大赦天下，我就是拿到大唐，也不至于死罪。这么几句话，还真就把两位都头给唬住了，这就把绳索解开了。宋江一看，这可不能错过机会呀，偷偷的给他弟弟一个眼神，他弟弟拿出20两文银给这俩都头。这俩人也明白，好吧，对宋江就得客气点了。宋太公就安排家人备上了酒席，得招待招待这两位都头啊。大伙在一块儿是吃吃喝喝，吃饱了喝足了，再说天也快亮了，宋江跟着这俩都头一块儿去县衙见知县石文斌。到了天亮的时候，宋江已经被这俩都头带到了县衙的大堂。这石文斌升起了大堂，一看宋江带回来了，是非常高兴，三班衙役站在大堂之上，他就开始审问宋江的口供。再说石文斌跟宋江的关系那也是相当不错，这回皇上又大赦天下，他也是高抬贵手。把宋江审完了之后，押到普通的牢子里，根据宋江的供状形成公文，送到济州府，就等着消息。再说现在那个小张三呢，已经不告了，为什么呢？那阎婆惜早就死了，他死了不长时间，这阎婆也一命呜呼了。这小张三一考虑，算了吧，我告谁呀？宋江原来还是我的老师，他呢也就不提这茬了。既然没有人追案子，宋江这案子就更得从轻发落了。最后济州府啊行好了公文，做了判决，发配江州牢城营。然后这石文斌派了张骞、李万这两个借差，选好了日子，押着宋江就奔江州去了。这个消息梁山坡就知道了。这两个工人押着宋江这天正好经过梁山坡，这晁盖马上就派人把宋江截下了。到了山上，这些人见面了，那场面就甭说了。更主要的是啊，这赤发鬼刘唐非得拿刀要把这两位借差给杀了。宋江说，那可使不得呀，张骞、李万这一路之上对我非常的照顾，可千万不能把他杀了。这俩工人现在可害怕了，哎呀，这个宋押司有这么多朋友啊，这碗子成料儿吧，这朝廷来多少兵马也奈何不得呀。他俩从心里边佩服宋江，宋江处处保护着他俩，大事小事把他俩放在前边，宋江坐到哪儿他俩就跟到哪儿，这样一来就谁也不敢杀他们俩了。可是宋江啊，他有他的打算呢、这朝天王是诚心诚意的留他，再加上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还有吕方、郭盛等等吧，这些弟兄也都想留他。现在水泊梁山这么大的一个班底儿，跟宋江相处的都非常好。虽然林冲跟他没什么交往，但是林冲早就听说过宋江的大名， 那么宋江也听说过林冲，这位东京城80万禁军总教头，那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他对林冲也是格外的看重。可是要是落到真格的，就是希望他留在梁山泊，他可有自己的打算呢。他觉得梁山泊现在的势力还不够大。在朝廷眼中，无非就是九牛一毛。将来必须等到水泊梁山的力量真正的壮大起来，引起朝廷的注意了。到了那一天，我再回到梁山泊，起码我有两股人马在这儿啊。晁盖、晁天王那也是他救的，清风山这些弟兄也都是他的铁哥们儿啊。他想加重自己的分量，引起朝廷的注意，就得等待时机。他想好了之后，跟晁盖、晁天王说了假话。他说呀，这江州牢城营我必须得去。到那之后，一旦皇上再赦天下，我就有出头之日啊。我回到朝中，要是能再当个小官，方方面面。我就能给各位哥们儿提供点有用的东西。这朝天王已经受过益了，一听宋江说的也是实话，本身也没有死罪。再说一旦这赦免了，还能再给我们通个风、送个信儿，这何乐而不为呢？就勉强的同意宋江去江州牢城营了。就在这天，宋江做好准备要离开水泊梁山的时候，吴用想起个主意。吴用对宋江说了：“宋大哥，在江州有个两院的押牢阶级，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啊。他名字叫戴宗。我说大哥呀，这个人在江州可有一号，我给你写一封书信，你带着。”这个人为人仗义疏财，人称戴院长。再说这个人还有特长，那是有名的飞毛腿呀、啊，人称神行太保戴宗。据说他能日行800，我估计那倒不大可能。不过呀，要是按现在的观点看，这神行太保戴宗肯定是个行走运动员，要是参加奥运会，还兴许能得个奖牌。得了，书归正传吧。这神行太保戴宗的情况，吴用把他介绍完了，把信也写好了。宋江跟大伙道别呀，这些头领是一个不落，全部来送宋江来了。送了好远呐，宋江跟这帮弟兄才洒泪而别。再说宋江和两个借差奔江州去了，这江州得往南走啊，这一走就走了十几天。这天呢，就来到了揭阳岭。来到了揭阳岭，宋江这心里边安稳了许多。不光宋江心里边稳定，那张千李万心里边也挺踏实啊。因为这些人都明白，过了揭阳岭就是揭阳镇，过了揭阳镇就是浔阳江，过了浔阳江就到江州了。宋江呢，到那牢营城里边就可以服役。那么这二位呢，一路上是担惊受怕，可下是完成了任务，就可以回去消消停停的交差了。他们三位过了激阳岭，就来到了岭下。这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得吃点饭呢。呵，赶巧了，就看岭下有这么一座大草房啊。这草房挺阔气，五间的大门面，后边还有一层院子，院子后边啊是一片小树林子。哎，这地方 可挺清静啊，山景也不错，空气也挺新鲜。过往的客商到这儿都得打打尖，吃点东西垫吧垫吧。那么这三位这时候也不例外呀，就直接进这酒店了。进了这酒馆之后，店主笑呵呵的就迎上来了。这店主看年纪也就是30来岁，长得黑灿灿的，但是挺慈祥，穿的也非常的整齐。这俩眼睛，那可真是炯炯的有神呐！他就看这三位，可真不寻常啊。有一位配军，两位借差。这两位借差给这配军拿着东西，这配军也没在家。再说，他就看这俩借差背这包裹，可挺重啊，那里边肯定是白花花的银两啊。说实在话，宋江出来的时候，宋清给他哥哥拿了不少的钱，到了水泊梁山，水泊梁山这些哥们儿给宋江也拿了一些银两。那么这俩借差得感激宋江救他的命，他们俩呀就替宋江背着这钱搭了。开酒馆的主人看明白了，哎呀，几位客呀，吃点什么？宋江他们坐下之后，直接是要了几斤熟牛肉，又要了几角酒。很快，这牛肉和酒就端上来了。宋江他们呐，心情挺高兴，因为很快就到目的地了，端起了这酒杯，咱哥几个干他一杯。要说那年头喝酒，你碰什么杯呢？这玩意儿还真有些说道。这酒这东西好。嘴尝到了，鼻子也闻到了，眼睛也看到了，可是那耳朵不干了。耳朵说：“这酒这么好喝，你们都有感觉，可是我这听都听不着啊。也说不上在哪个年代谁发明的，喝酒得碰杯，这一碰杯就得出响声，这样一来，这耳朵就能听到喝酒的声音了，这脸上的五官也就都享受到了。他们仨干完这碗酒，哎，宋江就觉得不对劲儿啊，眼前出现了重影。他刚想去扶这张千里万，没想到张千里万，你看看，身子往下一出溜，当时就迷糊过去了。宋江也觉得不好，头一沉，扑通一下子也栽倒了。这时候，你看那刚才笑呵呵的店主，这回眼睛一瞪，这嘴一咧，给我快！由打后院那小树林子里边跑出来几个虎彪彪的大汉子，是俩人一个，就把这仨拖到了后边那树林子里边，然后就把这仨呀衣服裤子全扒了，干什么呢？一会儿就做人肉包子啊！感情这是黑店，跟孙二娘的酒店差不多。不过人孙二娘的酒店呢，过往的配军不杀，出家人不杀，还有啊妓女不杀。可是这酒店呢，不管谁只要有钱，到这就给你大卸八块。然后那银两就留下，那人肉就做包子了。这功夫，你看这店主哗啦啦把这宋江的钱袋子一打开，哎呦，这么多钱呐，都有点傻眼了。这一年也碰不到这么个财主啊，这回啊可好了，嘿，来钱了。安排几个人，把这几个大活人呢放在桌案子上，把那刀磨得锃亮，就要动手。忽然之间，就听前院噔噔噔噔噔噔， 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个店小二过来了，东家，不好，来了几个人，是跑着过来的。谁？再说这店主，他就迎出去了，不能让他们闯进来啊！一看在这杀人，那还了得？他迎出一看，哎呦，当时乐了。谁呀？他哥哥回来了。大哥，你跑什么呢？慌慌张张的。我刚才听说岭那边过来几个人，我来迎迎。你迎谁呀？兄弟，你忘了，3年前我上山东运城去贩马，在那贩了案子，我买了8匹马，结果我把人家的马偷出来10匹，一共是18匹马，走到运城，让官府给查出来了。关进了县府的大牢。当时啊，有位押死姓宋，叫宋公明，我不跟你讲过了吗？这个人呐，是上下打点，通过都头县尉，又帮我花了些银两，最后把我这案子给摆平了。当时又给我拿了盘缠钱，是亲自送我上了路。可是前几天啊，这运城县有个都头叫雷横，到这儿啊办一件公案，哎，没想到在路上碰见我了，就跟我讲了，说是宋公明可能要发配到江州，具体哪天他不大清楚，因为家里边又来了两个都头，说是这俩都头直接办的案子，他只不过听个耳风，让我照看一下宋江。因为当年宋江对我有过恩情啊，我在岭上已经等了3天了。可是中午我出去吃饭，后来一打听，说是岭那边过来几个人，好像是有一个被发配的配军，我就撵上来了，看看在没在你这个店里呀？
1: 你看他哥哥一说完，他弟弟，
0: 哎呀，哥哥，你还真来巧了。我刚才做了一个大买卖，这做买卖就是抓了几个人，但是我不知道这几位啊，是不是你要找的那宋江、宋公明？那看看，看看什么呢？看看这兜子里边不光有钱，还有个公文袋，那公文袋一打开，哎呀，那有官府的大印呐。写的是非常清楚，正是宋江。乖乖，这几个人呢？你做没做？我没做，我正要做呀。赶紧先给宋大哥喝上解药啊。要说这功夫啊，宋江迷迷糊糊的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做的，就感觉到自己落入了无底的深渊呐，越掉越深。每过一层啊，还有俩把门的，80%啊，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那鬼门关。过了一关又一关，落了一层又一层啊，到了第5道关口，他就发现呐，好像有个胖官。这胖官长得白胖白胖的，坐在那儿啊，拿起了生死簿子，这一瞧，山东运城小吏宋江、宋公明，江湖人称及时雨，还有的管他叫胡宝义，都倒出来了。宋江心里就纳闷儿：“哎呀，这判官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2: 嗨，那当然了，那生死簿子写的明白呀。然后他就问宋江：“
0: 我说，宋江、宋公明，你在阳间都干点什么事儿啊？”宋江、宋公明上前就回答，说是我啊，一是孝，二是忠义。什么？你忠义？你忠义怎么把阎婆惜杀了？哎呀，这阎婆惜把我逼得实在没办法呀，我不得不杀他。如果我要不把他杀了，那我就得被杀呀。你就得被杀。
2: 你勾结水泊梁山这些强盗，这罪过也不小，这官府就不应该抓你吗？
1: 这一下子把宋江问的就没词儿了。
0: 哎呀，那判官大人，您看，您什么时候给我送下地狱啊？
2: 哎呀，你小子命大，你看看阎王爷这块儿啊，还没你的名字，你还得些日子，你回去吧。
1: 这时候就有两个人把他拖出去了，这一拖出去，他就觉得呀，走进一个大黑洞啊，由打这黑洞啊又往回走，越走越黑。哎呀，呜呜呜，他就觉得耳边直响，这速度就快了，
2: 可是快了怎么看不到头啊？走着走着，哎呦，就看这洞口有亮了。宋江心想，哎呀，可下走出来喽。你看他一使劲腾了一下子，由打这个黑洞里边钻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
4: 所
5: 见，
4: 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
4: 是
5: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8: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9: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 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11: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0: 同时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2: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4: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6: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0: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7: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8: 对接机构捕获。
7: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9: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8: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0: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1: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9: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2: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3: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要按她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1: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4: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5: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5: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6: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0: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6: 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6: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6: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6: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 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医美就浓缩铀处置分歧严重，美称停火岌岌可危，医称14点提案无可替代，医美谈判僵局如何解？
1: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此访将如何为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首次进行太空试验，将会给太空能源供应带来哪些新希望？
1: 巡天遥测碳足迹，天宫天运相机如何为中国双碳安上太空之眼？
0: 小体积承载大希望，太空快递上的迷你肾脏怎样帮助人类克服衰老和炎症？
1: 宇宙射线危险，空间站的特殊旅客们如何征服星辰深处的隐形利刃？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上海，扫码可查，源头可溯，怎样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风险瞭望，海军圆满完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定型试验，为什么指挥屏全打码？海上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再设？

0: 升级。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0: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伊美谈判前景，伊朗议会议长十二号称，除了接受伊朗十四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一名伊朗官员十一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浓缩铀，并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以色列国防军十一号晚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这些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此前曾向以军部队发射火箭弹。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八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会见德国国防部长，双方敲定为期十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不足100公里到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西班牙方面十一号发布消息称，前一天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14名西班牙人中，有一人在抵达时接受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十一号在西班牙一港口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更多详情，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被控上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十一号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美国海岸警卫队十一号证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当天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2人在火灾中受伤。法国尼斯十一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法国媒体报道称，尼斯市多个街区近日连续发生枪击及治安事件，均与毒品交易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十一号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四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
3: 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

0: 党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除了接受伊朗十四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毫无结果，只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同时他指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
1: 当地时间十一号，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指出，全世界都已明白，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将导致错误的结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0: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1: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然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但是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2: 针对地区局势，巴加表示，任何破坏西亚地区安全与互信的干预行为都不被伊朗接受。伊朗认为区域安全必须由区域各国共同保障，外国军队的存在只会加剧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对任何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巴加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伊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一号表示，必须将武装力量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延伸至外交领域，并以尊严与实力的立场巩固伊朗人民的权利。
1: 有知情人士指出，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称，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等。
0: 美国方面消息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度铀稀释，并将剩余的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
1: 而当地时间十一号，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0: 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其他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1: 而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
0: 另据法国方面消息，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消息称，将有超过40个国家出席本次会议。
1: 不过，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日前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

0: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1: 当前，中塔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和战略沟通，建立了牢固互信和深厚友谊。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达到新的高水平，并保持强劲势头。
0: 近年来，中塔在多方面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如何为两国关系持续注入动能、传递温度？
2: 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越的综合报道。
3: 刚过午饭时间，工程师哈桑诺夫来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郊区的一座水泥厂，检查设备配件装置。这座工厂占地35公顷，从当地政府宣布规划建设起，中国便及时提供了先进设备与技术支持。工厂副经理萨利莫夫法鲁克说：“
4: 厂里安装的所有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的。”
2: 中方为这家企业的建设提供了很大支持，整个生产流程都是自动化的，从原料运输到成品制备，全部由控制室内的专家负责操控。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塔吉克斯坦各地工厂的升级改造，助力塔吉克斯坦完成从水泥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转型，为当地的水泥产品拓宽了海外销路。 2013年，塔吉克斯坦水泥年产量仅约3万吨。据塔方政府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5家水泥厂投产运营，年产能达550万吨，其中部分产品销往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 工业领域的深度协作是中塔务实合作的生动缩影。除此之外，双方在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多点开花。 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专家梅赫罗瓦尔·奥胡尼约佐夫曾参与中国科学院与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联合开展的学生交流项目。如今，在帕米尔高原上，他将中塔科技合作成果运用于草原生态治理中，守护着当地生态家园。谈及在中国的求学时光，他仍记忆犹新。
4: 我的祖国塔吉克斯坦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专家和人才。对此，中国在 科学领域积极帮助我们，例如根据国际合作协定计划，塔吉克斯坦每年都有学生前往中国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我很幸运来到中国学习，我们在中国所学到的和所接受到的教育，现在都在我的祖国、我的研究中心应用着。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要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
2: 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人文交流是拉近两国明星的纽带。中国塔吉克斯坦中医药中心的落地，为增进当地民众健康福祉做出了贡献。孔子学院和鲁班工坊成为当地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和掌握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塔吉克斯坦冶金学院孔子学院一名学生说。
5: 我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2年了。我学习汉语是为了去中国留学，因为中国发展很快。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鲁班工坊学生沙赫佐达乌拉科娃表示。
6: 塔吉克斯坦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未来的建筑工程师，我需要了解这些设备的原理，至少是掌握基础知识，以便以后能够建造绿色能源住宅。我认为中国在教育、技术、住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给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一切都得益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0: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曾22次来华，最近一次是2025年8月底9月初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怎么看待拉赫蒙总统此次访华的契机？在当前国际与地区形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之下，此次访问将如何夯实睦邻友好、深化多元协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塔吉克斯坦同中国山水相连，高层交往频繁。建交34年来，中塔关系实现了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次访问延续了中塔。

0: 高层交往传统，将助推中塔关系提质升级。
1: 我们两国的政治关系是非常可靠的，所以这个例行的访问应该是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吧。再一个就是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对于塔吉克斯坦和中国来说都有很重要。塔吉克斯坦这国家，它属于是虽然条件不好，但是由于和中国的合作的话，它恰恰是摆脱了很多它过去发展的瓶颈。
0: 塔吉克斯坦是最早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同中国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之一。中国长期是塔吉克斯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并于2025年跃升为塔吉克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塔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在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李永泉指出，“对接”这个词意味着优势互补、潜能共振。
1: 主要是能源，它是高商国家，它迫切希望能够能源发展多元化，希望风能、电能啊，甚至生物能。塔吉克斯坦的这个近期的五年计划，特别提到了绿色矿产发展这些东西，这个恰恰是和我们的国内的发展、现代化建设啊有共同的重点领域，都是可以对接的。塔吉克斯坦在勘探、开发这些方面，那么还是比较落后。这样的话呢，中国恰恰在这些关键矿产领域有很强的实力。
0: 展望未来产业发展前景，拉赫蒙总统近年来多次提及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将如何成为中塔合作新的增长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分析。
1: 数字经济现在是一个新兴的有前景的产业，所有的中亚国家都特别重视数字经济，而且他们都把自己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联系起来，塔吉克斯坦也是一样。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如果是能够借鉴中国的经验，给中国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那么中塔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是非常有前景的。这是一个互利的项目，我们可以通过双边合作实现战略互补。利益共享。
0: 风从帕米尔来，路向共赢处行。此次拉赫蒙总统访华，中塔两国将以千年丝路为纽带，以务实合作为基石，持续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合作版图，厚植民心根基，让睦邻友好之树常青，让互利共赢之路越走越宽广。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
3: 实验物资到位之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而这其中呢，就包括一种特殊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传统的太阳能电池翼都为刚性的，成本高，而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会成为未来太空能源供给的新希望。
2: 那么这次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会在太空接受哪些考验？未来又会应用在哪些场景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4: 太阳能充电是太空中卫星和空间站运行的主要能量来源，而提供能量来源的重要材料之一是太阳电池翼。当前，卫星和空间站主要采用刚性结构太阳电池翼，刚性材质基板加上玻璃钙片封装，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近年来，单晶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的热门材料选择。然而，它很脆弱，在力学上稍微给它一个弯曲的应力，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掉。这也使得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兴手持一块他们研制的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
5: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单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 Nature 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 还不到一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就是这样可以随意做卷曲，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可以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4: 正常情况下，卫星和空间站携带的电池越多，能源供应越充足，运行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能让同样的空间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做成超大面积，大大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和 G60 千帆星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组网卫星30000颗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振兴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
5: 比如说我们一个卫星如果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话，如果用硅的话，那它的成本可以节省4500万以上，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商业航天的大量的发展需要功率更大，太阳翼的面积更大，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4: 刘振兴透露，天舟十号搭载材料的资源非常有限，这次柔性单晶硅太阳能材料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张珍贵的船票，为了挤上去，科研人员把材料切成了小块，随天舟十号到了太空。这也是这款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首次进行太空实验。
5: 我这个样品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期的一个样品的1:1的样品，但是由于空间实验站的资源非常昂贵，非常稀少，我们是把它拆成小片以后装到一个样品单元里面，封装了以后送上去的。
4: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材料去太空走一趟呢？刘振兴解释，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下，材料能不能保持原有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走一趟才能知道得更清楚。
5: 因为这个硅的话它有些弱点，它转换效率相对来说比生化家来说它比较低，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放到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4: 刘振兴透露，这次材料是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和运行轨迹经历的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5: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暴露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3: 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特殊材料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在这次的太空快递当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也是格外的吸睛，他就是天宫天运相机。
2: 作为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这台太空之眼有着怎样的本领呢？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它又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的报道。
6: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7: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这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 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以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奖牌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6: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将其安装到中国空间站外面，并进行相应数据的收集，项目周期为5年。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7: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就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
6: 也就是说，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1: 你和我，
12: 我
11: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3: 我不忍心看你这样破罐子破摔。
14: 我们这是在把自己的兄弟往火坑里推呀。
15: 那顿饭吃的我叫一个憋屈。当初是谁的对谁的错呢？
16: 哎呀，三金啊，你爬到女生宿舍干什么？你不想活了？
14: 安娜后来交的那个老男人是谁啊？
17: 你自己管好了吗？还操心别人。
16: 怪就怪你儿子傻蛋缺心眼。
15: 你说爱情是什么？
14: 这姑娘可真逗啊。
13: 少用你那些低级下流的毒素来污染我。
17: 老板，你可别想不开啊。
16: 苏新凡，
15: 谁爱上他？
14: 当初都在一起混的
15: 傻逼，
14: 如今啊真是各不相同喽。
18: 多听听广播剧，爱我就来找我。
17: 汉娜，那个苏心凡多痴情啊，要我早就感动死了。我们家黑驼可从来不这么对我，你不接受就算了，也不要闹得那么难看嘛，一点面子都不给他，毕竟还是一个班的头。
13: 安娜，别喊，是我，苏心凡。
16: 你怎么顺着下水管爬上来了？你来干嘛呀？
13: 安娜，我想和你谈谈。
16: 半夜三更的，你爬到女生宿舍干什么？你不想活了？
13: 我不想干嘛，只是睡不着，想和你谈谈。我不忍心看你这样破罐子破摔。
16: 活怎么样关你屁事儿？
13: 因为我爱你啊。
16: 可我不爱你。
13: 你会爱上我的，我相信你主要是不了解我。
16: 你那是痴心妄想，我有男朋友。
13: 秀那个蛤蟆嘴啊，我不在乎。
16: 我在乎。
13: 你当真不爱我？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是想跟你认真交往，结婚生子，一起幸福的生活一辈子的。

0: 真的不再考虑考虑我吗？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死了算了，省得让你心烦。娜娜，你看着，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1: 你有意思没意思？那个怨妇是这样想活的，我还真不信了。我告诉你，苏心凡，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你跳啊！今天你要是不敢跳，你就不是个男人。
0: 好吧，你可能还没见过真正的跳楼，我跳给你看。
2: 老板，你可别想不开啊！他那是跟你开玩笑的，有什么话说不开，要跳楼啊？命可就只有一条，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别管，让他跳。就他那副熊样，根本没那个胆量。
2: 老板，
1: 苏心凡。
3: 我现在还记得老板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头上的纱布去掉了一些，已经能看见他的鼻子和肿胀的眼睛了，嘴巴也被露出来，可以比较流畅的说话。看到我们几个，老板一直在哭，不知是感动还是悔恨。
4: 让你可煽情死了，哪有那么夸张呀、
5: 啊？哎，老板，那天晚上你是真的跳下去的？
0: 我没想真跳，是喝多了，手脚不听使唤，掉下去的。安娜都还没追到手，我能随便跳楼吗？
3: 老板呐、啊，听说你跳楼了，我们哥几个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伤心透了。我太想你了，就睡到你的床上。
6: 老板呀，我得跟你坦白，你的 MP3 我暂时用着呢，主要是怕放时间长了生锈。
0: 没事儿。我的东西你们先用着，等我回去了再还我。就是有一样东西你们谁也不能动。
3: 哎，那是什么？
0: 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谁也别打他的主意。
3: 我可真是服了你了，追安娜追的小命都快丢了，谁还敢雇你的后尘啊？
5: 嘿，说的是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安娜，真是历经苦难痴心不改呀。
3: 哎，对了，还有老板他妈那个老太太彪悍呢，一听说他儿子是因为一个女孩跳楼的，气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先是杀气腾腾的找安娜算账，趁下课机会一把把她堵在楼道里，众目睽睽之下对安娜暴风骤雨般的一通大骂。
4: 这也太强悍了吧。
3: 说的就是啊，女人急眼了骂人不顾后果，什么婊子骚货女流氓。刚开始安娜还不愿意争辩，后来忍不住也跟着打起来了，那也不是一般的战斗力啊。
1: 哼，你说我是婊子，难道你看见我跟你儿子上床了？你的儿子就你还当个宝，我还真不稀罕。全校都知道你的儿子天天缠着我，我不答应他就来跳楼威胁我，你现在还怨我，丢不丢人？哼，我让你儿子跳楼他就跳，怪只怪你儿子傻蛋缺心眼，有其子必有其母。
5: 你这人啊，都不是省油的灯啊！老板是幸亏没娶安娜，不然以后啊，回家可有的打了。
3: 你那会儿都回家了，你不知道，他妈有大闹戏办公室，我们可怜的班主任正好在里面，拙口笨腮的。他根本招架不住老板妈妈，又哭又闹又撒泼又打滚，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也说不清。后来苏心凡记大过一次，取消奖学金等一切优惠活动评选资格，给安娜处以留校查看一年。
5: 那他妈能服气得了呀？
3: 当然不能了。后来又到系办公室吵闹，但这次可没人愿意或者敢与他理论了。
5: 这恋爱谈的可真是不容易啊。咱们是外语学院啊，男女生的比例啊是1:4。大一的时候啊，我们还都以为自己是抢手货，眼光特别高。其实人女生们啊，根本就没把我们这些穷小子放在眼里呢，他们的眼睛啊都长在脑门上，只对社会上的大款和暴发户感兴趣。
3: 可不是嘛，我大一时发现一个浙江姑娘经常偷偷看我，我一扭头，她忙羞涩地低下头。我以为他爱上我了，后来终于找个机会把他约出来，问他我这人怎么样。他说，你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大海， 我从小晕船，一看见大海就想吐。
4: 这姑娘可真逗，哎，你这点儿也太背了，怎么竟然遇见这样不靠谱的呀？
3: 我就这么蹉跎了两年，大三的时候，我反而有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对女孩子彻底丧失了信心和热情，每天要么躺在床上胡吹海侃，要么集体趴在阳台上落寞地打量着来来往往的女孩子。
4: 谁不是那么过来的？
3: 我还没说完呢。进入大四，我们突然发现时光流逝，青春虚耗，惊慌之中迫切需要拿什么感情之类的东西填补一下内心的空虚。老板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
4: 可这恋爱谈的代价也太大了吧，右腿啊明显有点瘸，医生说是粉碎性骨折，长好了也比另一条腿短几公分，也就是说他落下了终身残疾。他的颧骨上啊留下了一道醒目的伤疤，身上的伤疤就更多了。
3: 我本来以为他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身体和心灵都备受摧残，肯定会激流勇退了，谁到了这一步都只得觉得此路不通啊。你说老板他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心灵和身体都备受摧残，肯定会激流勇退了，
2: 那可不好说。安娜在老板住院期间曾经单独去探望过一次，本来她最近一直脸色不怎么好看，后来却喜笑颜开，恢复如初了。我还怀疑老板和她私底下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
3: 等我回头问问老板。
2: 别白费劲了，你问了他，他也不能说呀。
3: 那你说这事儿怎么整？
2: 你自己管好了吗？还操心别人？

0: 饿。每天下课后啊，坐在女生宿舍楼前面等安娜，可能因为她也爬不上那么高的窗台了。
1: 我也记得，安娜那会儿正跟第四个男朋友刚刚上任，每天在楼下等他，就站在老板身边。一开始那男打量着老板，以为他神经不太正常，时间长了就见怪不怪了。老板倒是一点不在乎，逢人就问看见安娜了没有。
0: 说起来这事儿啊，还怪有意思的。老板没感动安娜，却打动了别的姑娘。他们认为啊，这年头像老板这样一往情深的男人啊，几乎绝种了。有几个条件还不错的姑娘还公开向老板示爱，哎，老板竟然把他们都给无情拒绝了。
1: 别说了，我现在想想还气得慌。我那会儿也是嫉妒的不行，那么多姑娘，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比白云好看。我记得我们那会儿轮番轰炸，把老板喷了个狗血喷头。我还说，老板你这样撞南墙就是个十足的傻逼。
0: 哎，我记得，哎，他那会儿还倔得不行啊，就说只喜欢安娜，谁都不要。
1: 哎，老板也真是够痴情的。后来被老板痴情的故事感染的姑娘还开始嫉妒安娜。白云给我说，很多姑娘背地里都为老板不平。咱们男生也是这样评论安娜，可老板是个死心眼，非要吊死在一棵树上不下了，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我那会儿啊也替老板着急呀，太不争气了。安娜也是啊，怎么专和我们这些热心观众作对呢？宁愿和别的猪八戒一样的男人出双入对啊，也不肯成全我们的一片苦心。唯一的后果是啊，安娜和她的新男友搬出学校，出去同居了。
1: 嘿，我记得老板可颓废了，整天就知道这些，懒散邋遢，颓废堕落，不修边幅，头发像野草，胡子像刺猬，脸上的污垢能揭下来一层油皮儿。我那会儿还觉得老板彻底完了，这一辈子就这么被安娜给毁了。
0: 哎，说的是啊，这都什么年代了，写什么狗屁诗歌？如果再弄一身诗人的不良习气，这个人肯定不可救药。
1: 哎，我不懂诗歌，可也不相信老板那样的能写出来。你说他那会儿，一个写情诗都要东拼西凑的人写出来的诗，恐怕只有他自己认为那不是垃圾。
0: 咱们都是瞎起哄呀，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呀？我们还支持他，怂恿他去追安娜，帮他传递情书，刺探情报，为他出谋划策。天哟，我们这是在把自己的兄弟往火坑里推哟。
1: 老板那会儿开始经常不上课，一个人坐在花园里发呆，说什么寻找灵感写诗呢。后来老板干脆失踪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厚厚一摞打印纸，全是他进来写给安娜的情诗，名字就叫为安娜流浪。
0: 啊，这事儿啊我记得呢，就觉得这事儿太矫情了。我还记得有一句是什么来着，啊，我用心灵丈量你我的距离，我用生命守候你开花的一瞬，好像是这么说的吧。啊，我一看啊，那鸡皮疙瘩起了老厚的一层哟，这写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啊。
1: 我最佩服的，他后来竟然还带着他的诗集去找安娜，而且是直奔他和他男友租的小屋。老板也实在不简单，安娜住的地方连他宿舍的人都不知道，居然让他找到了。
0: 哎，我听说啊，安娜那会儿啊正跟他男友那啥着呢，老板在外面哭得直砸门啊，里面都不给开门啊。
1: 是真的，她男朋友还要出来打老板，看见老板那体格估计没敢。
0: 那诗集后来送出去了吗？
1: 送出去了，第二天在班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老板送出去的，你不知道啊。
0: 嗨呀，我不跟你们一个班呀，那时候啊我就觉得你们班乱哄哄的，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最后安娜收了吗？
1: 收了，我还以为安娜对老板的态度有所缓和，并且严重松动，好几次有人看到他俩单独走在一起，神情暧昧，行为亲密。但我那会儿对老板的爱情早已失去了兴趣，那时候年轻嘛，都这样。
0: 哎，不对啊，那安娜后来交的那个老男人是谁啊？这是什么？

0: 什么情况呀？后来呢？
1: 没后来了。后来老板为了补偿我，还把我单独拽进学校门口的一家小饭馆里请我吃了一顿。那顿饭吃的我叫一个憋屈。老板目光呆滞地问我什么是爱情。你说什么是爱情？丫的就是一笑话。
0: 你这么说啊，老板可是不会爱听啊，他可是个情种啊，揍你都是轻的。我跟你说，
1: 他是不爱听，可也没说揍我。
2: 爱情是什么？爱情就是扯淡。
3: 我觉得不是。爱情是很伟大的东西，只有你相信它，你才会懂爱情。它充满了朦胧的诗意和义无反顾的悲壮。
2: 老板，你太执着了。你不知道那个安娜情商极高的女人，她很会保护自己，她最爱的人就是她自己。她对所有的男朋友们都没有动过真情，谁爱上她，谁就是傻逼。
3: 不，我相信安娜是爱我的，她没有答应我，恰恰证明她不想伤害我。她没有把身体给我，但她的心是属于我的。
2: 切，你醒醒吧。那好，我问你，你爱安娜吗？你爱她什么？她有什么值得你爱的？
3: 我认真爱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我就是爱她，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2: 那你也应该换一种方式去追她，你这泡妞的技术太差了。我说，精神上不能征服就用物质，物质上摆不平就用肉体，这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屡试不爽的法宝。你总拿感情办事，如今感情值几毛钱一件。
3: 你这个流氓，脑袋瓜里成天都在想什么？少用你那些低级下流的毒素来污染我。
2: 我就是个流氓，男人本质上都是流氓。你有能耐守着安娜一辈子，千万别结婚。
1: 一顿饭就这么不欢而散了，你说爱情是什么？伤感情啊。后来我听白云说，她和安娜也谈论过类似的话题。安娜说她根本就不敢看老板的眼睛，她觉得在学校里爱情玩玩可以，不能当真。我虽不喜欢安娜，可她说的确实更冷静更实际。
0: 冷静有什么用啊？我最近听说安娜的一些事儿啊，说是嫁了一个大款，没过两天啊，又有人说啊，她只是人家包养的二奶，人家老婆老的生不出孩子了，要她繁殖后代呢。
1: 不是吧？
0: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倒是啊，不知道老板到底怎么样了。
1: 他，我最近还真是有点联系。说起来真亏了安娜，误打误撞的，老板出了自己的诗集，最近可是著名的网络红人，叫什么沧桑一哥，网上都说老板才华横溢。最近听说他单枪匹马的到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去冒险了。
0: 哟，真的？哎呦啊，人呀真是个机遇啊，当初都在一起混的，如今啊真是各不相同喽。
1: 是啊，谁又能说得清当初是谁的对谁的错呢？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爱我就来找我》，编剧豆子、苏心凡由繁星饰演，安娜由千叶饰演，老歪由艾米亚饰演，白云由夏想想饰演，何以飞由佐佐木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